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胡塞沙特红海交锋，专家认为双方对抗是否升级仍不确定；
0: 美伊冲突进入报复循环，分析人士称美国深陷困境；
1: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五周高点；
0: 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泽连斯基宣布解除斯尔斯基乌军总司令职务；
1: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
0: 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中国引领 AI 全球治理新方向，

0: 来听一组要闻。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期间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
1: 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法国要求伊朗方面立即查明事件真相，依法追究责任人，并依据国际义务切实保障法国驻伊外交机构及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
0: 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
1: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约旦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项美约贸易协议将消除美国出口商长期面临的贸易壁垒，并为美国关键产业开辟新的市场准入机会。声明表示，这项贸易协议将建立在双方长期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其中包括于2001年12月17号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
0: 7月21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1: 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计划于今年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2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希坦警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仍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使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
1: 摩尔多瓦议会21号通过对瓦西里托凡领导的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一届内阁成员22号上午将在总统桑杜面前宣誓就职。
0: 7月21号，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通报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2423例，死亡967例，另有469人康复。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

0: 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他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甚至连谈的兴趣都没有。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2: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当天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来听详细报道。
1: 佩泽西奇扬当天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他表示，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2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总理府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他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诚实、真诚的调解者和推动者作用，并重申巴方坚定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莫梅尼对巴基斯坦方面为促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做的不懈调解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0: 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日，海湾局势再添变数，地区民兵组织接连释放强硬的对抗信号，多重冲突风险交织，美伊博弈恐将进一步复杂化。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否认近期对于美军的基地实施了袭击，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而且非常严厉的回应。那么对此呢，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 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
0: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未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充满不确定性。
4: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2: 随着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发起连续空袭，以及美方人员在冲突中出现伤亡，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正在急剧升级。虽然巴基斯坦等国正积极展开外交调停，试图挽救濒临破裂的停火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与美伊双方互不相让的军事打击，让局势走向了极其危险的边缘。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均面临两难抉择，陷入了难以脱身的战略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5: 连日来，美军持续对伊朗南部港口、桥梁及军事设施进行空袭，旨在打击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能力，而伊朗也展开了反击。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誓言要让伊朗为美军士兵伤亡付出代价。对此，美国中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森·坎贝尔分析认为，美方目前若想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面临极高昂的代价与巨大的风险。
6: 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在解决伊朗问题上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大幅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需要调动数万名美军以夺取并控制伊朗足够的领土，从而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开放。但与此相关的风险极其巨大，而且最终能否实现既定目标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达成一项持久的外交协议，但该协议不太可能涵盖弹道导弹计划、代理人问题，甚至鉴于当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注，可能根本不会触及伊朗的核计划。
5: 坎贝尔指出，美军在2月底冲突爆发时连续数十天的高强度空袭，并未能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反而加速消耗了美军及其中东盟友的弹药储备与防空能力。
6: 我认为要是对伊朗的惩罚性打击能够把伊朗政府拉回谈判桌并达成更好的协议，那早就已经发生了。开战最初几周，美军每天的轰炸力度都在增加，但最终未能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目前，美军及其地区盟友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和防空力量。伊朗政府并不认为这种打击能够持续下去。鉴于他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在伊朗已经展示出对整个地区的同类目标进行反击的意愿和能力之后，我认为伊朗不会因为打击目标的变化而改变态度。
5: 坎贝尔认为，目前美伊双方正处于极为危险的暴力报复循环之中，双方都未能清晰阐明希望通过这轮军事行动达成怎样的战略目标，局势极易走向失控。
7: This is the escalatory quicksand.
5: 这就是美伊双方可能迅速陷入的升级泥潭，因为当有军人身亡时，政府势必会面临政治压力，做出回应。但关键在于，总有一方需要在某个时刻找到让局势降温的方法。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正是我们目前的现状。事情随时可能超出一方或双方的控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风险极高的循环中，而双方都未能清晰阐明希望通过这轮军事行动达成怎样的战略目标，这让局面变得更加艰难。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需要一方或双方通过斡旋或高层决策找到缓和局势的出路。 在军事对抗愈演愈烈的同时，外交渠道的努力仍在艰难推进。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就推动局势降温与巴方高层展开会谈。然而，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计划封锁红海等新威胁的出现，全球能源市场的阴云依然浓重。美伊双方能否在失控前达成有效的停火协议，仍面临严峻考验。
0: 央视记者获悉，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
8: 1.79 美元，涨幅2%， 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 1.68 美元，涨幅2%， 收于每桶 84.91 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号以来最高。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美军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和西部目标，伊朗则攻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设施。霍尔木兹海峡至少一艘油轮遭到袭击。胡塞武装20号宣布，
2: 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受美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车价格大幅攀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
8: 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来听详细报道。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弗罗·萨拉蒂斯表示，
9: 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8: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10: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2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 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八九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 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
8: 与担忧。

0: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1: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2: 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就此前俄方攻击黑海商船致4名印度公民身亡一事，佩斯科夫称俄方正与印方保持接触并阐明立场，同时重申俄海军一切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数日威胁示威抗议，与瑟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0: 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你好。
2: 近来啊，南北方频发的强对流天气还有盛夏的高温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走势。
17: 好的，今天的高温还将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尤其是新疆南部、四川重庆等地，近期通常是上午就会出现高温，一直能延续到傍晚或前半夜，有一些地方甚至到凌晨高温都难以消退。那明天的话，冷空气会让新疆北部的高温有缓和，但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会西伸，所以江南、华南的高温又会发展增多了，而且会和四川盆地的连成一片，相应的江南、华南的降水会减少减弱。那眼前今天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有水汽在持续的输送，北方呢是有高空短波槽东移，所以降水、强对流天气还都是多发的状态。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双重的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华北的中南部、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多大到暴雨，其中像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的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长江中下游、华南西部还有云南等地，降雨的同时还可能多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像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而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广西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最大

0: 可达80毫米以上。 那预计周四之后，弗雷德高压会西伸，那届时江淮、江南、华南降雨都会有缩减。不过在本周末到下周初还会有台风来影响我们华南地区的降雨，有可能会增多加强，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早做应对。杨明，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0: 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印度到中南半岛一带，今明两天有较强的西南季风影响这一带降水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像印度的西海岸和西北内陆地区，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南部等地就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西南季风自6月4号抵达印度大陆，7月9号基本上覆盖了印度全境。7月中旬以来， 随着季风的这个全面推进，印度很多地方降水频繁，其中也不乏强降雨。那尤其是西海岸以及东北部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今后三天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杨明，
2: 好的，感谢程璐。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胡塞沙特红海交锋，专家认为双方对抗是否升级仍不确定。
4: 美伊冲突进入报复循环，分析人士称美国深陷困境，
2: 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泽连斯基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军总司令职务。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2: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警告，美式加税常态化将对全球贸易秩序造成颠覆性冲击。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
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来听详细报道。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 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至12.5%的关税， 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 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或12.5%的关税， 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 对所有国家征收 10%的全球关税， 为期150天。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 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真的生效， 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来听详细报道。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及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特朗普21号在白宫说，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他还称，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 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 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你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关税， 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2: 特朗普政府此时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6: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这个加税
0: 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的升级，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特朗普对全球实施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么此后呢又被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这个违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在违宪之后第一次重新启动关税行动，我觉得这是明显的啊报复性行动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正好是在重新谈判，而且随着这个美墨加现在进入这样一个谈判的阶段，美方也急需在相关的问题上，比如说农产品的配额的问题，比如说汽车原产地规则的问题，这些核心的问题呢，来迫使加拿大进行让步，其实就是要在谈判之前先声夺人，来使对方受到了这样一个极限施压的这种压力。第二点呢，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裁决美国动用紧急这个法律实际上是违宪的，那么像特朗普需要在年底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他要向他的选民啊，包括他的这个支持者来这个显示他强有力的这个政策工具，就说明关税政策还好使，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向本土制造业和他的这个票仓，特别是农业的票仓，来兑现一种所谓的保护承诺。
1: 外媒称，特朗普政府这次是首次动用备受争议的百年前法案——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来加征关税。自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特朗普无权通过宣布经济紧急状态来加征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开始转向一系列其他法律依据，寻找提高进口税的替代途径。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呢？美国关税是否已经从临时贸易措施演变为长期政策工具？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从我的研究观察来看，去年特朗普政府对这个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和高关税之后，就是美国也在担心，就是最高法院可能会裁定特朗普的这个对等关税会违宪的，所以在当时美国的国内包括它的一些政策工具箱里边就在计划有 Plan B 方案，比如说我们现在关注到的301条款啊，这232条款，以及现在白宫启动的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38条款，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条款呢，或者说工具组合，说明其实美国的这种工具箱它还在不断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这样一种方案，那其目标呢就是依然要延续美国关税大棒的威力。第338条款呢，其实它原本呢是要维护在多边贸易当中的非歧视性原则，但目前呢却被美国赋予最大化的裁量权，成为变相的打击它最主要贸易伙伴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贸易工具。从这点上来讲，本身就严重损害了这个 WTO 框架之下国际贸易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那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那美国可能会把关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把关税作为一种筹码或者作为一种杠杆啊，它不仅仅是目标，所以关税已经完成了从原来的一些临时性的贸易救济手段，到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加成熟的啊，更加体系化的常态化的这样一种武器和工具。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未来全球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这样一个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我觉得都会带来比较颠覆性的影响和不可逆的影响。
2: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两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的款项，不少商户及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五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 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

0: 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100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一家餐饮店老板表示，
1: 从7月1号到7月5号，5天里没到账的金额有大概几百万日元。我一直从事餐饮行业，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真的非常吃惊。
2: 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随着全球对社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社交媒体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人工智能事务部长安妮·勒埃南夫当天表示，法国作为欧洲首个确立数字成年年龄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自己的法规，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约束社交媒体，保护年轻人，并将就法国通过的这一法案是否符合现有欧洲法律发表意见。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这一措施在全球引发关注，英国、西班牙、希腊、丹麦等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4: 今年夏天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由此也带动了空调、冷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欧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来听本台记者顾欣、吕木发回的报道。
5: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持续的高温呢，带动了降温产品需求快速增长。除了空调之外，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6: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6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分析认为，随着极端高温天

0: 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转向长期需求。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
1: 尤其是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从区域上面来看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一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0: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告诉总台记者，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消息。
2: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因此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这些产品。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0: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提高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目前部分线路物流时效已由过去约5天缩短至4天，从中国香港发往英国和部分北欧国家，最快可实现3天送达，为中国品牌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就是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都可以到达，所以这一块儿也会持续的，随着这个中国品牌的出海，我们也会把物流做越来越好。所以在这个就是某个品类或者是像旺季这种需求持续或者是一下子暴增的情况下，就是有包机的话，对于这个履约的稳定性和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
0: 随着欧洲极端高温天气趋于频繁，制冷产品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向长期需求转变。金融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欧洲正越来越需要将空调等制冷设备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制造凭借完整产业链、高效供应链和持续提升的物流效率，不仅满足了欧洲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也进一步体现出中欧产业互补和经贸合作的韧性，为双方在绿色转型、绿色航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
2: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你在某一领域做得比我好，而我在另一个领域做得比你好，双方就有开展贸易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绿色航运，还是整个贸易关系，都是欧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我们拥有共同的长期目标，那就是实现脱碳发展。携手合作将使我们更有能力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3: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 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四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6: 7月2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
4: 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6: 金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李岩，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 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9: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2: 中国依然吸引我。

0: 我的点就是他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9时开始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旨在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

0: 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计划于今年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仪式引发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的大规模抗议。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从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社交媒体平台将有另外4个月的时间关闭已开设的账户。这些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外媒持续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彭博社20号的报道称，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热潮中，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报道援引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数据称，今年第二季度，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对中国经济环比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凯投宏观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引擎，有望在今年剩余时间以及2027年为中国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支撑。报道称，随着中国国内科创企业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惊艳全球市场，中国正联合近30个国家组建新的合作机制，力求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提升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彭博经济研究测算，中国今年高新技术产业与绿色产业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或将达到20%。报道还指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热潮的经济驱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直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来实现，而中国则基于庞大的工业基础，享受到人工智能的巨大发展红利。高盛集团分析师梳理出超3000家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中国企业，涵盖发电及配套设备厂商、数据中心、半导体与各类硬件制造商，也包含人工智能软件以及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应用领域企业。报道援引高盛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总营收中，中国企业营收的占比达16%。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2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借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中国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宏观愿景，还同步推出配套成果文件与机制安排。这一系列举措共同勾勒出一条由中国倡导、逻辑愈发完整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路径。 文章认为，中国采取务实方法，聚焦自身技术实力，搭建合作联盟，重点致力于技术标准制定与能力建设，推广开源技术与新设合作机构，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文章认为，中国的优势因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得到加强。从主流权威评测来看，中美前沿大模型的性能差距已显著缩小。中国企业最新发布的大模型，以及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开源大模型生态体系，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依托成熟、高性价比技术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也让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与能力建设配套举措更具吸引力。
2: 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带来的外溢效应正不断蔓延，受美伊冲突影响，尼日利亚国内油价和物价大幅上涨。当地卫生机构警告，高昂的生活成本正导致大批刚刚好转的儿童重现营养不良，而国际救援机构则担忧中东战火将引发全球数千万儿童的生存困境。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的一家医院里，病床上躺满了骨瘦如柴的婴幼儿。今年以来，这里接诊的复发性营养不良的儿童数量急剧上升。56岁的当地居民谢胡·阿米努曾是一名靠开出租车养活全家的司机，但今年年初，中东战火引发的全球燃料危机让他几乎失去了生计。
5: 过去生活挺好的，我当司机，开着一辆以租代购的车，定期向车主付款。但今年年初以来，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我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只能勉强挣扎。我本来有三个孩子在学校上学，但我负担不起他们的学费，所以他们不得不辍学。
3: 受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燃料供应紧张。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在短时间内上涨了大约80%，由此更是拉动了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上涨，使当地依靠微薄收入度日的家庭陷入困境。阿米努表示，如今全家人只能勉强吃饱。
5: 每天早上醒来，看到我的家人，我都感到痛苦，因为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那时候，2000奈拉就足够给全家买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如今，即使是5000奈拉也买不到同样的食物了。而现实是，我甚至连这5000奈拉都拿不出。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全家能吃的只有玉米糊或白米饭，吃不到任何有营养的东西。
3: 在索科托州的定点医疗机构中，因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而二次病发的儿童不在少数。当地医务工作者哈利玛·穆罕默德证实了这一情况。
6: 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带着他们营养不良的孩子来到医疗机构，我感到非常难过。自今年年初以来，许多曾经能够供养家庭的男性失去了工作，再也无法养家糊口了。这是由于高昂的生活成本造成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燃油价格上涨所推动的。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日发布的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到今年年底，全球将有高达234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其中超过80%集中在非洲和亚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表示，经济压力对儿童的伤害具有长期性。
7: 我们估计将有1800万到2300万名儿童陷入贫困。这是当前局势带来的短期直接后果。我认为短期的挑战是儿童将面临更大的需求，他们会更加饥饿，并且将更难获得所需的物资和疫苗。对于儿童的长期影响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发育迟缓，他们就学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因为孩子们的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对儿童的长期影响绝对是极其可怕的。
8: 受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 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弗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10: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9: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11: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二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八九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9: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12: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9: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2: 今年夏天持续的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由此也带动了空调、冷风扇等降温产品的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欧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吕木的报道。
13: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持续的高温呢，带动了降温产品需求快速增长。除了空调之外，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14: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6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分析认为，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转向长期需求。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
15: 尤其是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从区上面来看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14: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告诉总台记者，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消息。
16: We know that we have heat waves.
17: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
16: 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因此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这些产品。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14: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提高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表示，目前部分线路物流时效已由过去约五天缩短至四天，从中国香港发往英国和部分北欧国家，最快可实现三天送达，为中国品牌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15: 就是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五天到现在四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三天之内啊都可以到达，所以这一块也会持续的，随着这个中国品牌的出海，我们也会把物流做越来越好。所以在这个就是某个品类或者像旺季这种需求持续或者是一下子暴增的情况下，就是有包机的话，对于这个履约的稳定性和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
14: 随着欧洲极端高温天气趋于频繁，制冷产品需求正由季节性消费逐步向长期需求转变。金融时报援引专家观点指出，欧洲正越来越需要将空调等制冷设备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制造凭借完整产业链、高效供应链和持续提升的物流效率，不仅满足了欧洲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也进一步体现出中欧产业互补和经贸合作的韧性，为双方在绿色转型、绿色航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
17: It's a win-win. And that's when you do something better than I do.
16: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你在某一领域做得比我好，而我在另一个领域做得比你好，双方就有开展贸易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绿色航运，还是整个贸易关系，都是欧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我们拥有共同的长期目标，那就是实现脱碳发展。携手合作将使我们更有能力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17: 一波
14: 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8: 作为全球最大的聚酯纤维及其他合成面料生产基地之一，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吸引了超过140万名纺织工人。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气温不断攀升，这座工业重镇正在面临严峻考验。在原本就充斥着废水与热蒸汽的纺织车间内，极端的高温高湿环境正将工人们的身体推向极限，也让当地的一支支柱产业陷入生产危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在苏拉特市郊的一家纺织厂车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下，巨大的定型机和染色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这里的空气沉重而湿热，夹杂着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27岁的索尼潘德是一名来自比哈尔邦的单身母亲，她正在一台不断散发热浪的机器前高强度工作。尽管身旁放了排风扇和喷雾冷风机，但这些降温设备在滚烫的车间里显得微不足道。这里确实有冷风机和风扇，但我还是觉得太热了。但为了糊口，我们别无选择，不管热还是不热，我都必须工作。
6: 我还要抚养三个孩子，我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
3: 沿海的地理位置给苏拉特带来了极高的空气湿度。在帕尔萨纳工业区运行印染机的工人昆丹·库马尔表示，高强度的工作让工人们几乎全天都处于汗流浃背的状态，脱水和头晕成了家常便饭。
9: 我出了很多的汗，当我从那个高热的区域走出来时，我全身都会有一种刺痛感。许多工人在长时间出汗后还会感到一阵阵头晕。
3: 研究表明，当空气湿度达到60%时，人们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可能会骤降一半。世界资源研究所印度分支的普贾亚达夫在对车间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监测后警告说，这种室内的高温高湿环境正严重威胁着工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18: 苏拉特是一座沿海城市，这能带来一丝清凉，但伴随着气温不断攀升，这也会带来危险。由于这里是工业枢纽，聚集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特别是对于需要用到热水和蒸汽的纺织加工行业来说，这些工厂的室内环境甚至比室外还要糟糕。
3: 面对极端高温，部分工厂主正尝试采取措施。有的工厂花费数千美元安装了集中式冷风管道，并提供冰水和冰镇酪乳等食物。还有些工厂甚至使用麻袋来包裹隔绝散发热量的机器，以此来控制室内温度。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能力或意愿进行这样的投资。在关税政策以及地缘冲突导致石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下，当地许多工厂正处于生存困境。对于在苏拉特像索尼潘德一样的上百万纺织工人来说，头顶轰鸣的机器和扑面而来的热浪是他们在这个夏天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2: 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清晰路径，各地多元探索电影加文旅模式。在湖南韶山，当地以红色影视为基底，借力科技创新，拓展电影加融合业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在湖南韶山，电影加文旅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整合实景演绎、思政课堂、数字互动各类业态，串点呈现，集成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映山红电影里运营负责人熊军说，
20: 我们通过实景演绎、 VR 体验、主题展览、思政课堂等丰富的形式，以电影加科技的融合来实现跟着电影做科普。
19: 基地实景体验区按照1:1比例还原经典红色电影场景，带领游客重温历史。行进式沉浸剧本游映山红串联多处电影场景，实现行走即观演，一步接故事。游客不再是单纯的银幕观众，而是沉浸式剧情里的参演者，在互动沉浸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园区还开放全链条电影工业体验项目，游客既能观摩胶片洗印等老工艺，也可亲身参与 AR 换装试镜、拟音特效制作、胶片 AI 修复等数字体验。游客还可参与拍摄微电影、微短剧、录制个人音乐专辑，体验从电影观看到文艺创作的角色转变。一位观众说，
21: 既能体验电影科技，又能感受红色电影文化，很新潮，非常好玩。
19: 与此同时，园区嵌入主题咖啡馆、人文书店、文创等配套业态，以影视 IP 极具人气，拓展多元消费。
2: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到24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重庆晴，40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

0: 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21号晚8时15分，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市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塔斯尼姆通讯社说，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说，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

0: 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当地时间21号，圭纳亚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纳亚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纳亚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当地时间2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346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先来关注青海湖的黄鱼洄游记，那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您知不知道，在水面之下呢，还有一只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的守护着它们。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实地探访，带您一起解锁守护高原精灵的黑科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敏的报道。
4: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科研人员就是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D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3: 总台记者李佳敏。
4: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3: 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工程师傅生云。
5: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4: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5: 应该说是主要河道基本上全覆盖，根据这2年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有一部分黄鱼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洄游路线。
4: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了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可以说是鱼丁兴旺，可以能数清这偌大的湖里究竟有多少条黄鱼吗？
5: 那套系统呢，我们叫鱼探仪，但是它专业名字叫风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换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4: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日均行驶70公里，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多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6: 青海湖流域共设有50多个固定采样点，覆盖主要入湖河流、产卵场与湖区。常年持续的采样分析，构建起了青海湖流域生态大数据的底层框架。正是这份不断更新的数字档案，让黄鱼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了数据驱动。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呐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变成了精细化守护。这背后是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高原的默默坚守，守护这片高原湖泊的生生不息。
3: 今年的黄鱼洄游路，除了能看到鱼跃鸟飞的盛况，听说还多了一位特殊的观察员。它长什么样，又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呢？请听总台记者甘科涵的报道。
7: 我现在位于青海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全集河的一处河湾，从这里往下游再开车个十来分钟啊，就能够抵达全集河的入湖口。每年的6月到8月，黄鱼会从咸涩的青海湖里面钻出来，沿着全集河、布哈河、沙柳河等淡水河逆流而上进行产卵繁衍。我此刻所处的河湾呢，大概是处于黄鱼洄游的起步路段，这里的地势啊，整体呈现出一个坡地特征，离我比较近的这块水域呢，它的水深会更深一点，但越往对岸走啊，水会变浅。这样的一个地势呢，也是方便黄鱼进行一个集结。前两天这里是下了一些雨啊，所以目前这个水质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浑浊一点点，但在浅滩处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黄鱼。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现在在黄鱼堆里面似乎混进了一只又大又扁的奇怪的东西。别惊慌啊，这就是我们特邀观察员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仿生浮粪柔体潜水器。我们所说的浮粪呢，就是常常说到的魔鬼鱼哈。因为仿生浮粪外表呢没有这个高速旋转的部件，所以它对于黄鱼的伤害会比较的小，所以我们看到水下拍摄的画面呢，它们相处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并且它的动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轻盈，它游动起来也不会掀起过大的浪花，也不会搅动太多的泥沙，并且它产生的噪音也比较的小，对于水下的生态呢也比较的友好。现在也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西工大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其中有的呢正在进行仿生浮粪的这个调控，另外的呢还在进行着即将下水的小型设备的进行的相应的检修的工作等等。以往啊，这些仿生浮粪呢通常是应用在这个深海的领域，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把它请到了这里呢？因为它们是可以对河流湖泊的不同深度的地形地貌来进行相应的勘测，同时呢还能进行一个水质环境的实时的监测。那么大家也可能会好奇啊，它能监测哪些数据呢？通过我们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它们实时传送回来的画面呢可以检测到水流的温度、 pH 值、浑浊度等等。那么黄鱼它生活的环境到底怎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目前通过这个水下的实时监测的仿生浮粪呢已经传送回来了一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个 pH 值啊大概是在 7.8 到 8.2 的这个范围的区间。通过我们前期的采访调研呢，它这里的水质啊相对来说 pH 值也是比较稳定的。当然科研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支撑的，因此相关专家对于大量各方面的数据的掌握和分析，青海湖流域的这个入湖的水质啊，它的常年基本上保持在3类及以上的这样的标准。对于黄鱼而言呢，这些河流可谓是他们天然的优质产房，也衷心的期待这一茬又一茬逆流而上生机勃勃的黄鱼能够在青海湖的这方清水当中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3: 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景象十分壮观，但这背后离不开多部门的合力保护。特别是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年黄鱼洄游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除了要救护体力比较差的黄鱼，他们还要在洄游河道挑选身体强壮的成年黄鱼，这是为什么呢？
8: 这里是全集河，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在这里数万尾的黄鱼将逆流而上，去往上游产卵。
9: 游得快不一定到得早，在雨水不太丰沛的日子，这些黄鱼也会堵车，他们有时会这样翻鱼肚白。 这样拥堵，这样跳跃失败，还有可能是这样成为候鸟的自助餐。当然，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会与一群特殊的助产师相遇。野外黄鱼的繁育存活率极低，自然产卵出苗率不足千分之二，也正因如此，人工增殖放流才成了黄鱼种群逆袭、数量暴涨的关键大招。但这份守护从第一步就难度拉满，洄游河道密密麻麻全是黄鱼，想要精准揪出雌雄青鱼，对眼力可是一大考验。
3: 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助理工程师吕伟刚：
10: 雌鱼的话相对体型大一点，然后我们按压它的腹部，如果有金黄色的卵流出来，那说明它是雌鱼。雄鱼相对于雌鱼，它的体型偏小，尾部的话它有锥心，用手按压的话会有突兀的感觉，我们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辨别雌雄鱼的。
9: 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多采集精子保证鱼卵完全受精，还要对盆中的受精卵进行清洗脱黏，保持每一颗受精卵颗颗分明。处理完毕的受精卵会集体搬进专属孵化产房，繁育车间里一排排像小抽屉一样的孵化盒就是黄鱼宝宝的专属摇篮。孵化用水更是顶配待遇，全部取自原生河道的活水，经过多重净化层层过滤，再精准调控水流速度，一比一复刻自然河道生态环境，完美适配鱼卵的生长需求。为了守护这些珍贵的小生命，工作人员开启24小时全天候贴身守护模式，日夜轮值不敢松懈，每天还要细心翻动孵化盒，及时分开粘连的鱼卵。在精心的养护下，鱼卵顺利破膜孵化，大概20天左右，小小黄鱼宝宝就能解锁平游技能，相当于人类小朋友学会了走路，同时体色慢慢褪去通透感。
8: 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被送到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之后，被投放到我脚底下的这些鱼塘里面。这些鱼塘里面水温适宜，饵料丰富，能为黄鱼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
9: 别看池塘养殖方式朴素，却是妥妥的天然育幼宝地。这里相当于黄鱼成长的幼儿园小班，然后继续转入室内车间越冬精养，才算完成完整的幼儿园培育。在这里，鱼苗完全能实现自主干饭，身体各项指标达标以后，就会统一转入室内车间蓄力生长。
11: 为了提高我们增殖放流的一个成活率吧，黄鱼呢会从池塘分一部分分到咱们的车间进行越冬，因为它冬季是水温是维持在17度左右，非常适宜黄鱼生存。
8: 我旁边的这些池子里面呢，都是经过人工繁育的一年生的黄鱼宝宝，目前已经长到了10厘米左右，它们也将离开这里，被送往青海湖进行放流。
9: 在这所幼儿园里，育幼师们会根据黄鱼的生存状态、摄食状态以及水质变化进行调水和饲喂，还要对黄鱼宝宝们进行疫病监测和预防。
8: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将一年生的黄鱼宝宝进行拉网装箱。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会被送达到青海湖，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9: 多年持续封湖育鱼，加上全链条人工繁育增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累计向青海湖放流黄鱼幼苗2.64亿尾。海量放流数量看似庞大，但青海湖水域辽阔，生态修复缺口大，这些幼苗刚好补足黄鱼种群短板。依托从河道育儿所到中心幼儿园的完整培育体系，青海湖罗里资源量持续回升，重现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景象。
3: 近日，上海科技馆藏品征集暨上海天文馆夏季天文嘉年华启动活动在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举行。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12: 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自然类、科技类、天文类相关藏品，征集范围涵盖岩石矿物、古生物、现生动植物、人类学遗存、科技藏品、天文实物等核心品类，以及与上述各类藏品密切关联的代表性人文艺术创作成果，进一步拓宽馆藏边界，完善收藏结构，提升馆藏学术价值与科普展示价值。本次活动中，数十件捐赠 现藏品面向公众集中展示亮相，从极地科考机器人、雷鸣顿式打字机等科技藏品，红头潜鸭、夜鹭等自然标本，到肯尼亚陨石、暗物质主题画作等天文展品。活动中，16位来自自然科技天文领域的收藏家代表向馆方捐赠珍贵藏品，丰富场馆特色馆藏资源。同时，馆方正式上线万物可藏上海科技馆藏品征集小程序，标志着藏品征集工作进入常态化、数字化、公开化新阶段。社会各界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参与捐赠、申报、咨询等相关工作。
1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那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从瑞士发回的报道。
14: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几间不大的展厅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科学家们的使命，持续记录冰川演变，为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
15: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冰川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气候，而未来气候取决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我们建立了不同排放情景下的模型。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约 98% 的冰川都将消失，只有全国海拔最高的少数山峰上还会残留一些冰。如果按照乐观的情况来预测，到本世纪末会有大约 20% 至 30% 的冰量能够保存下来。
14: 墙面上一张张的观测记录，一份份野外调查手稿，以及不同时代的测量设备，让观众看到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来自持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耐心积累。
15: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冰川学博士研究生莱奥霍斯利。我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长长的金属测杆钻入冰川内部，之后我们只需要测量有多少测杆露出冰面。随着冰川不断融化，露出冰面的测杆会越来越长，第二年再回来测量一次，就能够知道这一年里这里的冰层究竟融化了多少。目前我们已经在瑞士大约20座冰川上建立了这样的监测系统，对冰川融化情况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此外，在一些冰川上，为了能够实时掌握冰川融化情况，我们还安装了自动监测设备。
14: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监测冰体变化，正如这场展览所呈现的，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们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莱奥说，他希望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每一条冰川留下的记录都在讲述地球正在发生的故事，这故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这届号称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吸金能力如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7: 在扩军至48支球队和票价飙升的推动下，国际足联完成了一届财务收入创历史新高的世界杯。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获得的收入预计将超过150亿美元。 巨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门票收入增长了25.9亿美元，电视转播收入增加了8.9亿美元。这一增长首先源于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的新赛制，更多的比赛同时也意味着门票销量的增加。在容量更大的美国体育场内共售出了710万张门票。其次，由于采用了动态定价系统，这些门票的价格大幅上涨，这一机制使得票价随着需求的加剧而攀升。面对整届赛事累计5亿次的购票申请狂潮，球票的平均交易价格在200至5000美元之间，而决赛门票的价格更是飙升至32000美元。按照国际足联官方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仅电视转播费收入就高达约39.25亿美元。由于比赛场次增加至104场，加之赛事时段贴合北美收视习惯，推高了版权价值。本届世界杯上下半场各设置了1次3分钟的补水休息，在商业层面上为转播商创造了固定的广告窗口。据粗略统计，本届世界杯新增约7.5小时广告库存，为国际足联带来近2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直接推动美国区转播费用飙升至9.45亿美元。由于国际足联是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协会，因此不能向股东分配报酬，其产生的所有收益必须用于支出、再投资或者回馈足球领域。因此，这笔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全球足球事业的发展以及资助未来的各项赛事。在奖金方面，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充至48支，总奖金高达7.2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上届比赛增长了50%。从客观角度来看，这样的调整有它的合理性。一方面，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奖金池扩容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球队在赛事期间需要往返于不同城市参赛，交通、差旅等成本远高于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总共获得了6250万美元，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资格赛奖金、250万美元的赛事准备费用以及5000万美元的比赛奖金。西班牙足协计划将2295万美元直接发给26名参赛球员，每位球员将获得约88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另一笔账往往容易被忽略。尽管世界杯的经济收益存在争议，多数研究仍认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更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为东道主带来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包括城市品牌、传播等。全球多国媒体转播世界杯，等于一个多月内给主办国做了一轮高强度品牌广告，所带来的国际知名度提升和旅游形象塑造难以用短期经济数据衡量。另一方面，一些为赛事配套建设或升级的基础设施在赛后将持续发挥作用。
2: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19: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9: 环球资讯，
2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5: Was a dream.
2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5: 10 years ago.
2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2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4: 你喜欢吗？
16: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35: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6: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声明说，这名美军士兵28岁，遇袭事件仍在调查当中。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

0: 之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据美国方面20号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计划于今年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英超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约为1.1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0.6亿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
4: I am ready.
5: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4: More than any other.
3: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6: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4: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5: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3: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87%，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7: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3: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

0: 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1: I am ready.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1: More than any other.
0: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3: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0: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4: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0: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5: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6: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0: 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简尔布雷斯看来，
1: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九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两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2: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3: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4: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5: Here I am, a man.
6: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想找份工作。
5: Looking for one.
0: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7: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0: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

0: 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利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1: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0: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2: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3: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1: 北方唐宁街10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1: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3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2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10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 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尼基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4: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到24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重庆晴，40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到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对此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特朗普是当天在白宫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晤之后做出上述表态的。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表示，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供应紧张面临多重缓冲因素，但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担忧，给市场前景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根据荷兰政府当天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

0: 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摩尔多瓦议会21号通过对瓦西里托凡领导的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一届内阁成员22号上午将在总统桑杜面前宣誓就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3: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实际上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4: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5: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2: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历经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100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6: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2: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7: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2: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8: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 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2: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9: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2: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10: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学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确实已经有10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声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件事情。
2: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11: 去年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2: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 依托自研妈祖

0: 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肖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 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2: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2025年9月， 联合国海洋10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 联合国海洋10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参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3: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 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4: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0: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 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10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10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5: 未来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10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0: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1.7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 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 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6: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

0: 牧场它一些深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1: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2: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一些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0: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礁，放了200多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3: 他们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2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使我感到很惊讶。
1: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4: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1: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3: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1: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5: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0: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 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罪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4: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 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7: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市场采购出口超8000亿元。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局势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当中指出，叙利亚早日全面恢复和平稳定，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局势整体降温，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为恢复叙利亚和平稳定，叙方应以包容性政治过渡为基石，以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前提，以聚焦发展为治本之策。此外，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利亚领土撤出，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乌军领导层动荡持续发酵，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大家好，我是新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点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声明说，这名美军士兵28岁，遇袭事件仍在调查之中。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2: 美军连续多日打击伊朗，伊朗方面也对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21号，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2: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12: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2: 此外，美伊双方近期还就战事升级密集表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6: 谈判和战争都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我们不能迷失核心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伊朗国家利益，有时依靠防御手段，有时依托外交途径，有时则双管齐下。
1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21号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并不断扩大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7: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过去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升级持续扩大，危机已经波及多个地区国家，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价格造成压力。秘书长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8: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8: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7: 发言人还强调，医院和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所有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包括区分比例和预防原则。
18: We are teetering, right? We do not.
8: 我们正处于危险边缘，我们不希望看到局势重新滑向全面冲突。
17: 发言人表示，大宗商品价格正在再次上涨。联合国粮食机构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做出了严峻评估，推动局势重返外交轨道是秘书长和所有有关方面的责任。
2: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夏巴兹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方面将继续发挥其作为真诚的斡旋方和协调者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2: 当前的海湾局势还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地区民兵组织接连释放强硬的对抗信号，多重冲突风险交织，美伊博弈恐将进一步复杂化。来听本台记者李超发回的观察报道。
19: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否认近期对于美军的基地实施了袭击，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而且非常严厉的回应。那么对此呢，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 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
12: 央视记者获悉，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20: 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号以来最高。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美军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和西部目标，伊朗则攻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设施，霍尔木兹海峡至少一艘油轮遭到袭击。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
2: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从亚喀巴发回的报道。
21: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亚喀巴居民穆罕默德：
22: 战争确实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只是旅游业，还对我们这些商人，整个商业活动影响都很大，就连进出口贸易都变得越来越糟。
21: 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2: 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3: 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 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就此前俄方攻击黑海商船致四名印度公民身亡一事，佩斯科夫称俄方正与印方保持接触并阐明立场，同时重申俄海军一切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对敖德萨港实施打击，摧毁了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保障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当天利用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利佩茨克州的热力发电站和钢铁厂，以及俄方向克里米亚地区运输物资的卡车车队。乌军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机场，摧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米格29战机和一套铠甲防空系统。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赫尔斯基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数日示威，抗议与赫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继续来听汪德禄的报道。
23: 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宣布解除赫尔斯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赫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赫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赫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12: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20号起，希腊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希腊人如何度过高温下的一天？来听总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1: 希腊人的早上通常是以一杯咖啡开始，而在炎热的夏季，具有希腊特色的冰浓缩咖啡就成了很多希腊人的首选。喝完了咖啡呢，我们就到附近的居民区去看了一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希腊的房屋在白天的时段会关闭所有的百叶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挡阳光直射进房间，从而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除了百叶窗、遮阳棚这样的物理降温方式，空调也是很多希腊住宅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夏季气温较高，希腊的空调普及率高达约70%。为了避开高温，希腊人夏季的作息时间也有调整。除旅游区域外，下午3点到5点半是官方规定的安静时间。在此期间，居民区附近禁止播放分贝较高的音乐，禁止大声喧哗、弹奏乐器、装卸货物等，以保证人们能够安静的休息。违者将被警方警告，并可能被处以罚款。我身后呢是一家药店，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它已经关门了。那么这家药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下午2点关门，直到下午5点半，5点半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半。在希腊呢，很多商铺都有这样类似的营业时间。实行夏令时的希腊，日落时间较晚，人们的晚餐时间也相应推迟，通常在较为凉爽的8点甚至9点才开始。最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希腊夏天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越来越高，极端高温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希腊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总台记者，希腊首都雅典报道。
2: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3: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2: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到24号，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重庆晴，40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9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今年上半年，我国自非洲进出口增长19.6%，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北京时间今天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对此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央视记者21号获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冲突持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美国媒体20号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护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消息人士21号表示，四架无人机当晚在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就是国际中体联，21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会员大会。塞尔维亚人热利科塔纳斯科维奇连任国际中体联主席，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滕连帅当选副主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0: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 It is very worrying.
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命令，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这一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卡尼当天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他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15: 今天早上我与特朗普总统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4: 同一天，特朗普表示，最新关税并非回应加拿大的山火问题，而是针对贸易争端另行采取的举措。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前，他曾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雾蔓延至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
16: 记者，这项措施是针对加拿大山火出台的吗？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这是另一回事儿。我们是分开考量的，加征关税仅仅是回应他们对待我国农民、我国民众的做法。
14: 根据白宫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1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影响。巴西经济学家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来听详细报道。
18: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17: 这一次美国的关税措施更有针对性，比如美国的汉堡所使用的牛肉很大程度上依赖巴西进口，为了不让汉堡涨价，牛肉获得了豁免。此外，咖啡等产品也获得了豁免。凡是关系到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可能增加美国消费者成本的产品，都获得了豁免。
18: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17: 在我看来，美国上周宣布的新关税完全是一种政治施压，美国针对巴西的皮克斯支付系统有自己的考量，这背后既涉及维萨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等的利益，也涉及美国硅谷科技企业对巴西施加的压力。
1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9: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
1: 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
9: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主持人，
19: 数百万美国人今年冬天可能面临断电，这是因为美国的电网持续承压，而这又是因为新建数据中心数量激增。
9: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3: 受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大幅上涨。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20: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弗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21: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20: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22: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二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 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八九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20: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0: I mean, I wish we could avoid, we could work away from.
1: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2: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3: 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随着全球对社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请听详细报道。
4: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社交媒体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人工智能事务部长安妮·勒埃南夫当天表示，法国作为欧洲首个确立数字成年年龄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自己的法规，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约束社交媒体，保护年轻人，并将就法国通过的这一法案是否符合现有欧洲法律发表意见。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这一措施在全球引发关注，英国、西班牙、希腊、丹麦等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6: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聚集。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
3: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来自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7: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7: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 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介绍，
10: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6: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继续来听报道。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1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2: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7: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此外，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中，外资汽车品牌销量占比超过35%。在家电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销量占比超过13%。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说，
1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肺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说，
1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介绍说，
14: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来听详细报道。
2: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 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四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3: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17: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2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4: 让我安心。
2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9: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美方确认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致18名美军士兵死亡。
0: 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纷纷发声支援伊朗，美国总统称若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危机，国际油价升至5周高点，全美汽油均价飙升，民众出行负担加重。
0: 乌克兰军队领导层动荡持续，乌总统撤换武装力量总司令。
1: 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政策生效，巴西经济学家称此举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0: 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当地时间21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 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 结束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 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 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过去3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 美方称这些无端袭击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并破坏了航行自由。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航。自5月初以来， 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载有约4.5亿桶原油的船只 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 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 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此外，伊朗布什尔市、坎加瓦尔地区当天凌晨均遭到美军空袭。
2: 当地时间2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 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 针对美方威胁， 伊朗军方22号凌晨警告称， 若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 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当地时间22号凌晨，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 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 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 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 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巴林、科威特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美国时间2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特朗普上周在一档节目中也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很快对镐山采取行动。 镐山位于伊朗纳坦兹油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该地下设施。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 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美军因伊朗战事而死亡的人数也升至18人。 来听详细报道。
1: 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 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 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 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的声明， 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 此人据信已死亡。 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 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2: 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 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 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目前，我国零关税实施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另据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2: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局势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中指出，为恢复叙利亚和平稳定，叙方应以包容性政治过渡为基石，以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前提，以聚焦发展为治本之策。此外，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利亚领土撤出，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成为袭击目标。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0: 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继网络主权后，中方此次提出了数字主权的重要原则，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
2: 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0: 世界卫生组织7月21号最新通报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2423例，死亡967例，另有469人康复。

0: 在美伊局势不断升级之际，伊拉克民兵武装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纷纷发声，警告美国不要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超的观察报道。
1: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否认近期对于美军的基地实施了袭击，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而且非常严厉的回应。那么对此呢，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红海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3: 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会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他说，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地区实施打击，而且力度会非常大。特朗普说，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国甚至连谈的兴趣都没有。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0: 那么红海危机会否使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的分析。
4: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 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2: 此外，央视记者获悉，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5: 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号以来最高。市场担忧中东能源运输面临进一步中断。美军夜间袭击伊朗南部和西部目标，伊朗则攻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设施，霍尔木兹海峡至少一艘油轮遭到袭击。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
0: 受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经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请听详细报道。
5: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夫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6: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5: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7: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2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8、9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5: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8: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5: 业内专家表示， 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并决定由德拉帕蒂接替其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此前，大批乌克兰民众已举行连续的数日示威，抗议与瑟尔斯基有冲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到解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0: 2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宣布解除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决定由德拉帕蒂出任总司令。据泽连斯基透露，当天他与德拉帕蒂、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共同确定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新架构应如何调整。泽连斯基表示，将于22号正式完成所有相关决定。本月15号，泽连斯基撤换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引发民众从16号起大规模抗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17号，抗议民众将矛头直指瑟尔斯基，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连续数日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分析人士称，本轮抗议活动是自2024年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遭解职以来乌军最严重的领导层动荡，这发生在乌军无人机战术一见成效、士气正在回升之际，暴露出乌克兰军方在科技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深层分裂。
0: 虽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和扩大非法定居点的脚步从未停止。当地时间7月21号，荷兰政府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本月7号，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这是首个欧盟国家在议会层面通过此类法案。随后，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7月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布莱恩特指出，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但他没有透露禁令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据称，欧委会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3种方案，包括对定居点商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全面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2: 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相互尊重， 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0: 谢像小鸟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1: 星辰你好。
10: 最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啊，雨水是此起彼伏，都不少。那么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国降水最新的趋势吧。
11: 好的，目前呢，在南方，因为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有水汽在持续输送，而北方呢是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所以我们国家中东部呈现出了多雷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强降雨会持续，不过呢范围比昨天有缩减。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的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而且会伴有短时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那明后天呢，降雨强度和范围有进一步的缩减，但是由于广西等地这个前期降雨偏多，所以大家还是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展望中期，在周六开始，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的生成并逐渐靠近登陆，又会让华南地区的降水再度增多，当然还有不确定性，还请大家要多关注预报的调整情况，早做应对。那北方的话，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都多阵雨、雷阵雨。那今天的话，京津冀降水相对明显，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河北东南部局地大暴雨。那北方的降雨会伴随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那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像甘肃的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就可能会有一些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针对南北方都有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在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重的黄色预警，还请大家要多关注所在地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
10: 那么介绍完了降水，再请为大家介绍一下高温的情况吧，趋势如何呢？
11: 高温的话，今天开始将会有不同的一个走势，像新疆北部降水会增多，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但是天山以南高温持续，而且部分地区有极端性，一天当中35度以上这种高温的时段可能会超过12个小时，像吐鲁番甚至可能会有18个小时以上。南边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西伸，像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可能会持续到本周后期，那25号前后、周六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目前呢，中央气象台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也是正在生效中，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上蒸下煮的这种大暑节气了，再加上周六可能会进入中伏，高温桑拿天多，所以这个防暑降温啊是个持久战，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晨，
1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美方确认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致18名美军士兵死亡。
10: 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纷纷发声支援伊朗，美国总统称若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2: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危机，国际油价升至5周高点，全美汽油均价飙升，民众出行负担加重。
1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政策生效，巴西经济学家称此举

0: 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1: 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日，石宇奇、陈宇飞等名将晋级。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的全球进口关税。来听详细报道。
2: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请听详细报道。
2: 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即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特朗普21号在白宫说，加拿大需要美国才能生存。他还称，因加拿大野火烟雾跨境造成空气污染问题，考虑对加拿大另外征收关税。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此前，美国政府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公告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对于加拿大与美国的强硬立场，外媒分析认为，美墨加协定正面临系统性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3: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称，此轮冲突的导火索是加拿大各省为反制美国此前推行的酒精饮品禁令。报道说，除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外，加拿大绝大多数省份均已下架来自美国的酒类产品。报道援引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禁令已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葡萄酒出口额骤降 3.6 亿美元，烈酒出口减少 1.5 亿美元。美国政府直指加方自2025年3月以来未对其他任何国家实施类似禁令构成歧视，但加方并不让步。卡尼表示，撤除禁令的决定要由各省自己做出，且只有在达成全面协议的前提下才应考虑。经济摩擦引发美国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该条款允许总统在另一个国家歧视美国商品时将关税提高至50%。然而，该法律此前从未以这种方式被适用过。文章注意到，与美国政府此前对加拿大加征的其他关税不同，这次即便是正在谈判中的美墨加协定，涵盖的商品也无法得到关税豁免。凯投宏观北美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布朗在文中分析，受影响的加拿大商品仅占美国总进口约 0.6%， 实际影响有限。但真正令人忧虑的是，如果第338条被法院认可，美国政府将获得新的贸易工具。更深层的冲击在于，美墨加协定正被以关税手段自我

0: 否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新关税适用于所有加拿大商品，无论是否在协定框架内。报道援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德弗罗的话说，这是一次显著的升级，因为它直接针对的是此前在美墨加协定下享有豁免的商品，而该协定正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在2018年谈判并签署的。文章进一步分析此前美国政府选择不以当前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的原因。报道援引德弗罗的结论认为，美国近期公布的关税政策正是美方对该协定持否定态度的集中体现。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的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 18%， 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3: 这次美国的关税措施更有针对性，比如美国的汉堡所使用的牛肉很大程度上依赖巴西进口，为了不让汉堡涨价，牛肉获得了豁免。此外，咖啡等产品也获得了豁免，凡是关系到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可能增加美国消费者成本的产品，都获得了豁免。
2: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3: 在我看来，美国上周宣布的新关税完全是一种政治施压。美国针对巴西的皮克斯支付系统有自己的考量，这背后既涉及维萨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等的利益，也涉及美国硅谷科技企业对巴西施加的压力。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5: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到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来听详细报道。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东欧内陆国塞尔维亚境内的多瑙河段水位持续走低，大型货船载重受限，当地粮食出口面临直接挑战。
5: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日前持续发出预警，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走低。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引发的流域性水位下降，塞尔维亚正与邻国开展跨国合作，通过疏浚河道、修建闸坝等工程措施缓解航运与灌溉压力。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 为你呈现有观点的

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随着全球对社交媒体影响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法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首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国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社交媒体平台还需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机构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法国人工智能事务部长安妮·勒埃南夫当天表示，法国作为欧洲首个确立数字成年年龄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自己的法规，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约束社交媒体，保护年轻人，并将就法国通过的这一法案是否符合现有欧洲法律发表意见。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这一措施在全球引发关注，英国、西班牙、希腊、丹麦等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法国参议院副议长迪迪埃·曼德利表示，
3: 共有345名议员参与投票，245张有效票，其中243票赞成，2票反对，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使用风险的法案获得通过。
2: 法国国民议会副主席塞巴斯蒂安·舍努说，
4: 426名议员，360张有效票，多数票为181票，投票结果是279票赞成，81票反对。国民议会通过了该决议。
2: 法国人工智能和数字事务国务秘书安妮·勒埃南夫表示，
5: 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我们保护了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我们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发现其他形式的社交互动、辩论、阅读和直接交流，这些都是公民意识的基石。因此，这是一项完全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出发点的负责任的措施。
2: 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被法国媒体称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此前，已经有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实施了类似法案。
6: 此外，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1: 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
6: 泰国总理阿努廷于7月20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中泰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并共同发表关于面向繁荣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4: 曼谷邮报网站刊文援引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的话说，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功。他表示，此次访问提升了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覆盖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领域。文章关注到，在经济方面，泰方重申了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政策，重点聚焦于支持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产业，包括电动汽车等领域，以提升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成都新设立了中泰投资与经济论坛，即泰国驻成都总领馆投资处，以促进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此外，超过150位泰国企业高管参加了一场与中国

0: 多企业的商业论坛和对接活动，这将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泰国代表团还参观了位于北京的一家中国领先人工智能公司的总部。在安全领域，双方还同意用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此访期间，中泰两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路透社随后刊文聚焦两国科技合作新动向。报道注意到，中国和泰国承诺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在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对接和扩大交流。双方同意加强产学研合作，以巩固供应链，并推进中泰铁路建设。此外，两国还同意加强外交与防务领域的协调沟通。印度某新闻网站刊文分析，中国和泰国承诺加强技术与创新领域的伙伴关系。这一承诺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得到正式确认。该声明聚焦于在各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对接和扩大两国之间的交流。双方都希望通过技术合作探索共同增长与发展的新途径。联合声明强调了一个面向繁荣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愿景，标志着双边关系深化与长期合作升级。
1: 21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开打。在首日的比赛当中，石宇奇、陈宇飞、刘胜书、谭宁等国羽名将顺利晋级第二轮。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中国公开赛是本年度最后一站超级1000赛事，主场作战的中国队派出了38人的参赛阵容，并且是全主力出战。女单方面，前奥运冠军陈雨菲备受关注，在上周的日本公开赛半决赛里，由于腿部拉伤，陈雨菲被迫退赛。仅仅几天后再次站到赛场上，她还是难以避免伤病的影响。面对日本选手仁平蔡月，陈雨菲鏖战了一个半小时，最终2-1逆转取胜。复盘时，陈雨菲表示，虽然比赛时间看起来很长，多拍回合并不是很多，因此体能负担不算很重，但从过程来看，需要自己进一步总结的地方不少。
3: 因为今天他非常的积极，然后他在场上对于球的控制，我觉得就是给我的压力很大，他的速度很快，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我一直都是跟着他的打，然后比较慢，然后目的性不是很强吧，然后所以就是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的一方，然后但是很开心能最后能赢下比赛，去克服了这个困难，我觉得首先要肯定自己，但是过程中确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去总结。
2: 谈到伤病，陈雨菲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她透露，虽然伤处的痛感还在，但不会影响比赛中的跑动。而男单世界第一卫冕冠军石宇奇近期也一直受到伤病困扰，日本公开赛他不敌法国名将小波波夫，无缘四强。中国公开赛首轮对阵新加坡的郑嘉恒，石宇奇先输一局，而对手在第二局因伤退赛。晋级后，石宇奇坦言自己的状态并不理想。
4: 整体状态是不是特别理想嘛，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2: 在另一场男单首轮较量里，世界排名第15位的中国球员翁宏阳鏖战3局，还挽救了3个赛点，最终逆转击败了世界排名第3位的丹麦名将安东森。翁宏阳赛后表示，很久没有获得这样的胜利，非常珍惜这样的比赛状态。
5: 很久没有看到自己这种欲望，还有这种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调动自己的这种状态吧。因为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说自己很珍惜这种在困难中让自己想办法吧。因为之前可能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容易垮掉的情况比较多，所以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想积极的去面对自己吧。
2: 女双世界第一刘胜书谭宁在尤伯杯后伤病不断，只获得2站亚军，上一站还选择了退赛。在常州，他们首轮2-0击败了一对中国台北选手，顺利晋级。刘胜书表示，逆境会让他们更团结。
6: 我们还要积极想办法，也要去打比赛，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站比赛或者是在大赛的时候都是能保证身体是都是好的。这种逆境当中去赢球，会使我们这个组合更团结。我觉得这个是比我们赢球会更珍贵的东西。
2: 首日晋级的国羽球员还包括男双的陈柏杨、刘毅，以及混双的高嘉炫、吴梦莹，女单的韩千玺，男单的陆光祖，以及另一对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则无缘晋级。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7: 继续来关注新闻。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1: 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
7: 北京时间的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隐身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0: 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3时，北京时间7时30分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冲突持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报道说，这或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据报道，协议当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美国白宫21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约旦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项美约贸易协议将消除美国出口商长期面临的贸易壁垒，并为美国关键产业开辟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约合419.2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国内方面，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规划22号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的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3: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律耶。沙律耶杜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格。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现在呢，来看一看不久前上海所引发的《上海市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方案，其中这个方案指出了聚焦主动智能无感交互，推动居家办公出行全场景智慧联动，发展轻量时尚的 AI 手机、 AIPC 智能音箱等终端和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可穿戴产品，布局家庭服务和陪伴机器人，推动智能空调、洗涤厨卫各户家电更具有设计感和功能性，打造智能光环境，优化汽车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体验。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你在家里出行，包括出门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打扮，在未来的一个所谓的样子吧，一个大体的方向。当然了，也有相关的一些终端的产品在这里边也是大体列出了。这里边也提到了 AI 手机、 AI 电脑、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等可穿戴产品。应该是上周吧，加里布，你是刚刚新换了一个运动的耳机，无线耳机，看得出来你是也在逐渐的去喜爱这些移动的可穿戴设备。那在未来这个方案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智能终端或者说可穿戴产品，你是不是也想尝试或者更换一下？
4: 我个人觉得我这种更换呢什么的，根据需求，我这个耳机呢是这样，因为我是前段时间是换了一部手机，这个手机发现是我曾经用的那种插口的那种耳机是插不上去
8: 啊，被迫换了一个耳机。
4: 对，我是一个那种不是轻易去换东西的人，我觉得能用就用下去。然后后来发现是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呢，我是最近一直在游泳，然后呢，有时候觉得游泳的时候呢特别累的时候呢，听一些歌呀什么的，还有点动静啊，本身就这个想法。后来我发现，嘿，现在还有个叫游泳耳机
8: 啊，
4: 这个地方是啊，这个地方是有点好奇啊，觉得呀，
8: 就是它是防水的，
4: 对，以前戴耳机的时候呢，连下个雨啊什么的还要注意，十分注意。那这个时候呢，它是鼓励你，这下雪的雪里面游泳啊什么的，或者这种这本身就是因为是个孟加拉国人嘛，孟加拉国本身叫前河治国啊，离不开河，离不开水。所以我就觉得，哎，好，这是一个好东西。
8: 嗯，
4: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呢，你可以说50%是需求，50%是好奇和对它的一种认同啊。
8: 嗯，
4: 结合起来去花钱买这个东西。
8: 那要是这种防水或者说游泳耳机放到孟加拉国，那是不是得卖爆了？大家都这种需求。
4: 严格上说是。这种耳机如果是价格啊，因为孟加拉国以及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它还要考虑是一个，如果是卖爆的话啊，就是普遍的大家都买，那还要看个价钱。目前这种耳机呢是，就是说对孟加拉国的普通人来说是有一点偏贵，但是孟加拉国的普通白领，因为孟加拉国是个人多的国家，白领的话呢也得有怎么样都是6000万白领在孟加拉国，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说是买的很好，但是不能说买的包，他是有竞争力。他还有一个，除了我说他的这个软件以外，他的硬件也很好。为什么呢？他外面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啊，这个材料呢，你用起来它不是塑料，它非常软，你戴上去也是感觉那种舒服。这一点也是对我认为是他这边呢有创新啊，有科技。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user oriented， 就是说让用户
8: 使用者为中心的，
4: 对，
8: 沙莉，
3: 这个事情本身它探讨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就是全新进入到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时代吧，就是那种智能的 AI 时代，然后放在我个人身上，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就比如说我觉得其实我的生活蛮精彩的，包括无论是我平时走路，我跟我这个小区的一些就是老人的沟通，或者说这种保洁的阿姨叔叔啊，或者说保安啊，我有时候就是特别希望，因为我前段时间还看的一个广告，它是那种眼镜，但当然那个我看的那个产品它还没有上线，但是那种智能它可以记录到你生活，就是你每天做的所有东西，并且你回到家之后它还会帮你剪片子， 帮你，就是把这个，我觉得这个发声特别好，还能帮你，就是你可能在下周还能帮你连接说，哎，你下周可能某某个时间。

0: 段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东西。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那么智能的话，你可能就会回想。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还就是放空，或者说在待个会儿，你可能会突然笑一下，可能你就是偶然想到你之前可能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瞬间，那么它可以帮你把这些所谓的一些生活的碎片就拼凑在一起，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1: 对，你看，你说到这个智能眼镜或者说智能耳机，那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的非常有意思，说现在这个 AI 呀，一定要把这个格局和眼光放得再远一点。想当年1880几年那个电刚发明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电太好了，但是大家当时的想象力只是觉得它可以替代蜡烛，可以照亮。但是当时的很多人未必能想到，有了电之后，我们可以去造电脑、电视机、空调、冰箱，对吧？我们现在所有周围的这些家电，全部都是来自于电的。那在未来，这个 AI 或者说 token 资源大面积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也相信会有很多的终端产品，或者说一些网上线上的商业模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2: 对，那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叫 AI Plus 的一个说法，这一个点呢，我觉得要很值得聊一聊。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的国家，我们认为 AI 是一个 threat，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调整啊。这个就是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啊，就是那种来了一个新的技术，会觉得以前的技术或者以前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就会淘汰。这是一种很传统的看法，但是 AI 就不是这样，AI 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就比如说人的态度，就比如说手机，现在我们手里有手机和以前没有手机啊是完全两码事儿，因为有手机，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什么外卖呀，或者是买东西啊什么的，我都忘了我上一次什么时候去真正的逛街啊。出来这种买菜或者买水果很少去逛街的，现在很多人买菜买水果也不去逛街，哎，这个革命怎么来的呢？是跟手机有关的，所以我觉得 AI 也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技术。那现在根据这个技术啊，就比如说耳机啊，刚才你说啊，办公的环境或者什么的一切可能都会改变。就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有时候一些中文单词啊，一下就想不起来，可能我认识这个单词，我学过这个单词，一下就忘不起来。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我得要去百度一下，或者说找个四电，现在就不用去看了，这就是一种方便。因为方便，现在有很多相关的软件呐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种可带的这种 AI 设备啊什么的，它是给年轻人或者创业者带过来一个无数的机会的一个道路
1: 对，
2: 啊。
1: 包括那天我也看新闻，就是说现在智能戒指特别流行，它比耳机或者说眼镜呢更加的方便，或者说长时间戴着这个戒指也是无感的，因为就套在你的手指头上嘛。包括你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去监测你的心率啊、脉搏等等的，而且可以放在手指头上转呢，或者打个响指，你可以自己去自定义有什么样的功能来操纵你的手机。所以在未来，这个智能化或者说轻便化、便携化、时尚化，它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需求。而且你看，我一直在琢磨，上海是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换句话说，现在这种 AI 的产品，我们至少把它放到了一种时尚类的概念。如果有时尚的概念，我就必须要关注它的造型、它的设计。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又是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市场。
2: 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经常跟学生讲一个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方面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概念，或者创业者，特别是说创业者，这种产品可以带动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就我还是回到这个耳机，耳机可能好说好解释，前面一直聊耳机嘛。你想一想，一旦有这个耳机。你想一想，现在就我所在是湖北，湖北有个楚商辉啊，鼓励湖北企业走出去。那湖北有很多年纪大一点的，甚至50岁以上的老板，他你说这个英语都有时候有点困难。那你说他那个孟加拉语或者埃塞俄比亚语，或者就是说到了孟加拉或者到了埃塞俄比亚啊，看那个路怎么找。有时候手机你可以说用手机，但是手机还要换个卡呀，换个 SIM 卡呀，或者有个那个手机还有很多条，这个里面的这个设置要调嘛。那如果就是你这个耳机里面或者你这个眼镜里面啊， 有这些功能，这不仅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好看或者说

0: 觉得戴得很酷，而且我们说的是一种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英文叫 necessity，我是需要这个东西啊，可以
1: 成为一
0: 给
1: 个
0: 我
1: 必
0: 解
1: 需
0: 决，
1: 品，对吧
0: 必需品，对呀，
1: ？necessity，
0: 那这是可以给我解决生活的很大一个困难。还有一件事儿，就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老人有时候可能就手机需要充电，他可能忘了充电，手机可能自动，这个手机没电，他就会关掉啊，对吧？那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个保障，不可能两个字同时都没电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直接给老人打电话，你现在吃了饭没有啊？吃了药没有？还有这个药，药是很多老人是，就你看我老妈，她每天要吃多少药啊？他很容易忘记，早上吃了药，中午就忘记。那这个时候你那个耳机就说，阿姨。现在你那个高血压药要吃了呀？今天你还到现在还没吃呢，那这是很多时候，是对别人的一种照顾啊。换一个角度呢，对这个孩子或者后代是一种放心啊。因为我妈吃了药，我就放心也好，今天可能不会出事儿了
1: 家
0: 呀
1: 里
0: 什么
1: 不
0: 的。
1: 自
0: 他
1: 信
0: 没，
1: 一些，格局大一些，别送你妈一个什么智能耳机，直接来一个陪伴机器人。
0: 对呀，那就更好。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家里，他想扔个垃圾，他现在不想走到门口去，所以这一系列的产品背后是什么呢？人类社会的这种进步，人类社会的需求和我们生活的一种方便啊。其实这种方便，换一个角度，我们经常讲获得感，获得感背后是这种方便和幸福感，
1: 所
0: 对
1: 以你
0: 吧？
1: 看，
0: 幸
1: 这
0: 福就
1: 其
0: 这么来
1: 实
0: 的嘛。
1: 很多的产品或者说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必须要跟这个时代的脉搏或者整个一个科技潮流来去走。加利姆，你看，在平常节目当中，你也经常会说，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全球的世界，这个地球村有些动荡，这是百年没有见过的一种场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它的背后最大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你科技
0: 对，
1: 发展水平到了，你看的就是正向的变；你科技发展水平没到，你看到的就是负面的变。所以刚才结合加利布所说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适应 AI 时代的这种潮流的产品啊，或者说智能终端等等的。你看这两年的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是一个流行词，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除了旅游呢，也去买了很多中国的这些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主要是什么手机呀、包括无人机呀、笔记本电脑等等。那在未来，莎莉，你预测是不是很多外国朋友更愿意去消费这些很具有未来感的产品了？也是对 China Shopping 一个促进作用。
2: 那肯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而且跟其实中国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是非常像的。就像现在很多网络，为什么现在就是有中国热这么一个概念，是因为越来越多，是可能很多可能80后、90后，他们对中国是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的。但现在很多的 Gen Z，他们是有办法，对吧？他们是00后，他们是有办法，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是来到中国亲自去看。那么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不仅会看到，就是我们所谓传统意义当中的那种发达，就是高楼大厦，他们还会看到很多实质的用处。那么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把中国可能是放在一个就是科技的强国，但我作为，就是我身作为非洲人，作为喀麦隆人，我们一直是相信就是中国在科技层面，但可能你从一个远的。可能哎，这个距离你没有亲自去感受过，你可能还是自己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普及。那么，当你自己就像我自己在中国都7年多的时间，我平时所用的、所看到的很多东西，我即使在跟我的同胞们在讲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特别相信，就是很多的人他们来到。中国一定不会是传统当中的，有可能一些人啊，我们就过来买个茶叶啊，或者是说买点丝绸啊，这种东西就已经过时了，差不多，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已经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就中国那么多很棒的产品，我们刚刚可能说是健力普，大家讲到耳机，我讲到一些眼镜，有太多太多这样一些东西，而且我其实。还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智能的设备，或者说智能的平台、智能的一些，就是一些 APP，它们之间的一种协作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一直觉得 AI 本身，AI 真正的 AI 时代是让我们就是变得非常的高效。 那么我相信有大量的人是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它是有需求的，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刚才加利普有讲到像这种语言大模型，我其实觉得就是你刚才可能讲的还是它最最最基础的一种用法，因为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它不一定是说我给你个指令，然后他去做，不是，在你没有给他一个指令，咱就这么说吧，就比如说蔡利普一直在讲关于这个耳机，就比如说你听到的，你现在在听某一首音乐，他会根据你这个音乐的品类，他可能甚至是能测想出你未来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品类，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能通过你的品类，我们反过来看，他其实是会帮我们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人，无论是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呀、深圳呐、这种就是科技非常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一些地区，他们肯定是会对这些东西产生非常大的兴趣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莎莉，你说的这些话让我想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些智能的终端或者说产品，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小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当我们去使一个外国产品或者那个外国产品非常好用，当然价格也未必便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产品是来自那个国家的，我会天然对那个国家有好感，或者觉得那个国家是有科技的，这种产品如果进入到我个人的生活的话，它是很产生一种很奇妙的那样的一种情感连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中国的智能终端啊、智能耳机等等的走遍全球，让很多的老百姓都使用到我们中国的这些产品，当然不是说就得是我们中国的，是因为中国我们质量好，价格可负担，大家可以买得起，可以使用的更好。
2: 是的，
0: 这个话题里面我有个个人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爸爸以前是我们国家农业部的，顺便他是袁隆平先生的学生。
1: 哦，真的？哎呀，
0: 对呀、啊，我爸是以前在那个菲律宾有世界水稻研究所。他是农业部的嘛，也经常去参加那边的培训。袁隆平刚好是经常也到那边去，受邀请去那边讲座啊。我爸是听过两次他的讲座的。那个时候。我爸爸我记得是他回来以后呢那时候我有点胖嘟嘟的，其实我现在也是胖嘟嘟的，那时候是可能更胖嘛。
1: 我刚好这么说。
2: 看不出来。
0: 那个时候呢他们给我买了一个小自行车，然后我爸说那个自行车是中国的，然后我爸说哎你知道吗，中国人都是非常 fit, 非常非常非常的苗条啊，对。为什么呢，他们都骑自行车。这是我对来中国之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是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啊，因为我有个自行车，中国从一个大家骑自行车的国家变成就刚才莎莉说的非常好，它不仅是这个高楼大厦，它的发展已经融入到我们平时生活，我们能考虑到的，我们能感觉有安全感的，能感觉给我们给幸福感的所有一系列的东西，特别是性质生产力，就是说这个 AI 本身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工业革命 2.0 啊，这新的一波工业革命里面，这个我们说你前面也说的这个百年大变局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中国以前很多时候就没有就在这个革命的或者说抓到机会的前排，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中国是真正的是属于这个独一无二的。对，它是前列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刚好是80后的那种孩子嘛，是这种刚好是这个自行车时代，从一个自行车的国家能够变成你说的这个，现在说了好多好多戒指啊眼镜啊什么的等等，这个说都说不完的，数都数不完的。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是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创新的一种认可。这些认可是现在外国人都有，因为有认可，所以你看到这个 China Shopping 是人家自己赚的钱花钱去买，这个是最高度的一个认可。我相信我花钱大家都是不容易赚的。
1: 对，拿钱说话，我把钱花在你这儿，肯定是认可你，尊重你。
0: 这是认可的最高度的一个级别啊！我很认可你，而且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机票。
1: 不玩虚的，不玩虚的，我掏真金白银。
0: 对，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明确的。
1: 而且刚才莎莉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能知道你的喜好、你的需求是什么。二位可以大胆想象一下，你一天花几次钱？ 曾经一个统计，一个人一天通常最多花10次钱，大家不妨自己想一想，就是你吃饭也好，买水果买蔬菜等等，通常你不会超过10次来付钱付款这个动作。但如果一旦有了 AI， 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它会随时向你推荐，你花钱的频次80%会超过10次。这就我说的，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时候，

0: 然后你个人的需求，整个一个消费市场的这种大的扩容，它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在这里边也是我们积极准备好，全世界都应该积极准备好，怎么去更好的适应，或者说活在这个 AI 的时代。当然了，沙莉刚才也提到一点非常重要，既然有硬件，我们的软件各种 AI 应用必须要完全的跟上，也是另外一个巨大的扩容市场。 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Mader，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莉，
2: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去九六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好了，下期再见。感谢大家收听，阿拉布什，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鸡。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 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
5: 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度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6: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 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3时，北京时间7时30分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今天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仅有3艘大宗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20号的4艘。数据显示，21号当天没有监测到任何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该海峡。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听证会多次被愤怒的反战抗议者打断。抗议者称，赫格塞斯等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呼吁立即停止针对伊朗的非法战争，停止轰炸孩子。据美国媒体21号的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报道说，该联合提案是在马杜罗所涉指控听证会前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该听证会定于22号中午12时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据报道，控辩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他们可能寻求更改审理日程。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将最终确定日程。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约合419.2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45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

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红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洋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洋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洋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洋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治沙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
不愿意退耕，江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百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煤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蓼、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3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
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6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5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千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长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她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她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
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

0: 任何，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0000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国洞、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3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1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治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10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腾讯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 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仅有3艘大宗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20号的4艘。数据显示，21号当天没有监测到任何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冲突持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当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美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报道说，这或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据报道，协议当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英国《自然》杂志网站21号刊文说，中国公司最新打造的大语言模型，凭借其规模和能力，给科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新发布的大语言模型 Kimi K3 能处理大篇幅文本。该公司自身测试显示 ，K3 在编程和电子表格操作等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竞争对手的模型相媲美，甚至更胜一筹。据印尼火山地质检测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2号12时16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600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

0: 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依山傍海的鹿岛，福建厦门。这座城市一面倚靠连绵青山，一面直面辽阔蔚蓝大海，带云山余脉一路向南，缓缓延伸入海，造就海岛环湾交错的独特城市格局。跨海大桥、海底隧道打通岛内与内陆阻隔，50多公里山海步道串联整片山林海岸，古港贸易绵延百余年的华侨文脉，鲜活市井烟火风味在此层层交融。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行走，细细读懂这座扎根山海、面向世界、兼容四方的滨海名城。
1: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它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这里是福建厦门。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五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带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

0: 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戴云山余脉的天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事。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形成前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溪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地处泉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佐所设立于此，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佐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童》，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童模拟的就是水滴声，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1: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全省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0: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一帮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足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 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
2: 还都有，
0: 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淑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厦门岛 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

0: 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当天凌晨3时北京时间7时30分许，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在夜空中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远处可听到爆炸声。德黑兰防空系统当天多次启动应对敌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今天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仅有3艘大宗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20号的4艘。数据显示，21号当天没有监测到任何超大型油轮或者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该海峡。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报道说，该联合提案是在马杜罗所涉指控听证会前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该听证会定于22号中午12时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据报道，控辩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他们可能寻求更改审理日期。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将最终确定日程。尽管面临巨大的争议，法国参众两院7月21号还是通过法案决定重新启用2种对蜜蜂具有极强杀伤力的农药。为此，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布宣布，将于22号向总统马克龙提交辞职申请。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约合419.2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今天，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悉，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探访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沙江裹挟高原奔涌激流，岷江流淌平原舒缓江水，两条江河在此彻底相融，自此正式冠以长江之名。独特三江交汇地貌让这里成为连通成都平原与云贵高原的水路十字路口。如今，三江航道完成现代化升级，江畔大学城汇聚万千青年，古老驿道、千年码头、 战时文化地标、

0: 与万亩竹海交相辉映。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绵长江岸缓步漫游，读懂这座以江水为脉络、以包容为灵魂的长江起点之城。
1: 这是一座江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江达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婉。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而江畔的古镇则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脉不灭的微光。这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 嗦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竹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去宜宾。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流杯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2: 到了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1: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洗，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洗，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洗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 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位于宜宾古城东南部，金沙江北岸。宜宾市翠屏区文物管理所的测绘团队正在这里为即将启动的修缮工作做准备。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铜大千川，礼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第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 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

0: 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再次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一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宜宾的风物寻访到这里接近尾声，三江汇流的独特地理格局奠定了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发展根基。古代水路承担滇铜外运的重任，路上五尺道连通云贵商贸往来，沿江码头商铺林立，各地商人再次落脚。滇南会馆留存着异乡游子的乡愁与坚守，黄庭坚被贬谪居宜宾期间凿持兴教，诗书风气扎根寻常市井，让边城褪去粗粝，多了文雅气韵。最令人动容的是抗战岁月里李庄的博大胸襟，当地百姓不计得失，腾出庙宇老宅供给学界师生安居治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华夏文脉筑起安稳庇护所。漫山竹海滋养本地特色物产，千年水运沉淀厚重的商贸文化，整座城市自始至终保有接纳八方来客、兼容世间万物的温润底色。时代不断向前，昔日古码头升级为大型内河港口，朝气蓬勃的大学城坐落江岸，古老人文底蕴与现代发展活力双向共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底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格雷戈尔·罗布·罗逊的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说，鉴于美国本周早些时候发出的贸易行动威胁，此时举行两国间的庆祝活动并不合适。声明说，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是将于24号自行庆祝。声明同时表示，加美双方就大桥达成的相关协议仍然有效。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已逾420平方公里，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据法新社21号的报道，今年以来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大致相当于巴黎市区面积的4倍，不仅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还直追2022年全年663平方公里的记录。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全国主席里斯·罗伯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市场机遇真实且广阔，澳大利亚企业应给予足够重视，主动抢抓机遇。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澳出口商、投资者及所有深耕双边合作的企业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
16: I am ready，
17: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16: More than any other，
3: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18: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 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19: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17: 英国需要向。

0: 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1: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87%，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2: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1: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3: I am ready.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3: More than any other.
1: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4: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1: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5: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1: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6: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1: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

0: 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1: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简尔布雷斯看来，
2: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3: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4: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5: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

0: 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1: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2: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1: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3: Here I am, a man。
4: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想找份工作。
3: Looking for one。
1: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五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5: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1: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5: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1: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6: Because let's face it，
7: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

0: 们是工人阶级。
1: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2: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3: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2: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4: Number 10 North，
5: 北方唐宁街十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2: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5: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2: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3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10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6: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2: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3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就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

0: 开发部长会，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届部长会的主题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自当天凌晨起展开新一轮无人机袭击，对美军在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内的人员住宿和生活保障设施及装备仓库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队出动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对在巴林的谢赫艾萨美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库房以及重型飞机维修机库发动袭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稿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报道说，以色列与美国在对伊朗战略上的分歧逐渐显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核能力和重建能力。据多方消息，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在21号的一份报告中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继续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联或驶往沙特的船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可能会在当前水平的基础上减半，而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遭遇长时间的航运中断，将影响承载全球1/4石油供应的海上航线。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今天14时35分，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今天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8月13号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院线，8月14号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的院线，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的院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3: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4: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5: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2: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历经19年

0: 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一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100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作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1: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0: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2: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0: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3: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0: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4: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5: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确实已经有10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

0: 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2: 去年啊，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啊，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啊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啊，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啊，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
1: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1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3: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3: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4: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1: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5: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1: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6: 未来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1: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 1.7 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两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7: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1: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8: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海底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7: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礁，放了200多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值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9: 他们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三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使我感到很惊讶。
1: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10: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 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0: 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1: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2: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1: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三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3: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to
4: help.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5: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

0: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 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 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 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1: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指尖。
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一切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
6: 是利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
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长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好吗？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本周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对此，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应询介绍，作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举措，中方日前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机制提交了立场文件，阐释了对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最新立场和主张。 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之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要原则。财政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5%。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日益增加。佩泽西季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经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高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报道说，以色列与美国在对伊朗战略上的分歧逐渐显现。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与在场的民主党参议员发生激烈交锋。赫格塞斯批评民主党人将美国对伊朗发起的行动定义为失败和泥潭是不负责任的，认为民主党人此举是在抹黑前线美军。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则回怼称，美军行动失败是赫格塞斯缺乏领导力，美国国防部缺乏战略和长期规划。他质问赫格塞斯为什么没有赢得战争，赫格塞斯则回应称，是民主党人大玩党派政治，不肯拨款支持军队。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之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受此事件影响，德国铁路公司21号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火车站实施禁酒规定。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今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7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中国击剑队派出29名选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 经营书币

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耕梅的祖父也在书壁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耕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耕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耕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耕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耕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耕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仲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耕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耕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耕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耕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耕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耕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耕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耕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耕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耕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

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锌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平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2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掠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
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轰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八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十月底，全国工业协会、铅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八年付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山城各界爱国人士、实业家都满怀期待。9月17日，吴庚梅受邀前往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座谈，同场还有刘洪生、潘昌游、胡锡元、范旭东等数十位西南知名民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4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
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6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

0: 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21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在财政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司副司长介绍，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安排预算145亿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上午，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有居民称听到爆炸声，同时山区上方可看到白色烟团，据称爆炸声或与约旦遭袭有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日益增加。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方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声

0: 让设施及装备仓库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队出动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对在巴林的谢赫艾萨美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库房以及重型飞机维修机库发动袭击。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据美联社21号报道，以军过去数月已在加沙地带建成超过23公里的土质屏障。一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1号说，鉴于俄罗斯被允许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欧盟将停止对这一国际知名艺术盛会的资助。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则表示，欧盟此举不会对双年展的举办产生影响。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项目2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地区的过活面积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根据这份报告，去年亚马孙地区约有31000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火灾影响，比2024年减少约80%。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21号说，该市近期爆发的军团病疫情已致5人死亡，过去一月累计感染人数超过60人，但细菌源头仍未查明。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律。 Salut à tous。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u Shabaygi。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现在呢，来看一看不久前上海所引发的《上海市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方案，其中这个方案指出了聚焦主动智能无感交互，推动居家办公出行全场景智慧联动，发展轻量时尚的 AI 手机、AI PC、智能音箱等终端和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可穿戴产品，布局家庭服务和陪伴机器人，推动智能空调、洗涤厨卫各户家电更具有设计感和功能性，打造智能光环境，优化汽车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体验。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你在家里出行，包括出门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打扮，在未来的一个所谓的样子吧，一个大体的方向。当然了，也有相关的一些终端的产品在这里边也是大体列出了。这里边也提到了 AI 手机、AI 电脑、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等可穿戴产品。应该是上周吧，加里布，你是刚刚新换了一个运动的耳机，无线耳机，看得出来你是也在逐渐的去喜爱这些移动的可穿戴设备。那在未来这个方案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智能终端或者说可穿戴产品，你是不是也想尝试或者更换一下？
10: 我个人觉得我这种更换呢什么的，根据需求，我这个耳机呢是这样，因为我是前段时间是换了一部手机，这个手机发现是我曾经用的那种插口的那种耳机是插不上去
8: 啊，被迫换了一个耳机。
10: 对，我是一个那种不是轻易去换东西的人，我觉得能用就用下去。然后后来发现是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用的。然后呢，我是最近一直在游泳， 然后呢，有时候觉得有用的时候呢，特别。

0: 累的时候呢，听一些歌呀什么的，还有点动静啊，本身就这个想法。后来我发现，嘿，现在还有个叫游泳耳机啊，
1: 哦，
0: 这个地方是有点好奇啊，觉得呀，
1: 就是它是防水的。
0: 对，以前戴耳机的时候呢，连下个雨啊什么的还要注意，十分注意。那这个时候呢，它是鼓励你，
1: 嗯，
0: 这下雪的雪里面游泳啊什么的，或者这种这本身就是因为。是个孟加拉国人嘛，孟加拉国本身叫前河治国啊，离不开河，离不开水，所以我就觉得，哎，好，这是一个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呢，你可以说50%是需求，50%是好奇和对他的一种认同啊，
1: 嗯，
0: 结合起来去花钱买这个东西。
1: 那要是这种防水或者说游泳耳机放到孟加拉国，那是不是得卖爆了？大家都这种需求。
0: 严格上说是这种耳机，如果是价格啊，因为孟加拉国以及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它还要考虑是一个，如果说卖爆的话啊，就是普遍的大家都买，那还要看个价钱。目前这种耳机呢，是就是说对孟加拉国的普通人来说是有一点偏贵，但是孟加拉国的普通白领，因为孟加拉国是个人多的国家，白领的话呢也得有怎么样都是6000万白领在孟加拉国，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说是买的很好，但是不能说买的包，他是有竞争力。他还有一个，除了我说他的这个软件以外，他的硬件也很好。为什么呢？他外面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啊，这个材料呢你用起来它不是塑料，它非常软，你戴上去也是感觉那种舒服，这一点也是对我认为是他这边呢有创新啊，有科技，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user oriented， 就是说让用户、
1: 以使用者为中心的。
0: 对，
1: 嗯，沙莉，
2: 这个事情本身它探讨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就是全新进入到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时代吧，就是那种智能的 AI 时代。然后放在我个人身上，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就比如说我觉得其实我的生活蛮精彩的，包括无论是我平时走路，我跟我这个小区的一些就是老人的沟通，或者说这种保洁的阿姨叔叔啊，或者说保安啊，我有时候就是特别希望，因为我前段时间还看的一个广告，它是那种眼镜，但当然那个我看的那个产品它还没有上线，但是那种智能它可以记录到你生活，就是你每天做的所有东西，并且你回到家之后它还会帮你剪片子，帮你就是把这个，我觉得这个发生特别好，还能帮你就是你可能在下周还能帮你连接说，哎，你下周可能某某个时间段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东西。
1: 嗯，
2: 这个如果说它没有那么智能的话，你可能就会回想，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还就是放空或者说在待的话，你可能会突然笑一下，可能你就是偶然想到你之前可能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瞬间，那么它可以帮你把这些所谓的一些生活的碎片就拼凑在一起，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1: 对，你看你说到这个智能眼镜或者说智能耳机，那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的非常有意思，说现在这个 AI 啊，一定要把这个格局和眼光放得再远一点。想当年1880几年那个电刚发明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电太好了，但是大家当时的想象力只是觉得它可以替代蜡烛，可以照亮。但是当时的很多人未必能想到，有了电之后，我们可以去造电脑、电视机、空调、冰箱，对吧？我们现在所有周围的这些家电全部都是来自于电的。那在未来这个 AI 或者说 token 资源大面积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也相信会有很多的终端产品或者说一些网上线上的商业模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对，那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个叫 AI Plus 的一个说法，这一个点呢我觉得要很值得聊一聊。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的国家，我们认为 AI 是一个 threat， 一个危险或者是一个调整。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啊，就是那种来了一个新的技术，会觉得以前的技术或者以前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就会淘汰，这是一种很传统的看法。但是 AI 就不是这样， AI 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变化啊，就不是人的态度，就不是手机，现在我们手里有手机和以前没有手机啊是完全两码事儿。因为有手机，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什么啊外卖啊或者是买东西啊什么的，我都忘了我上一次什么

0: 时候去真正的逛街啊，除了这种买菜或者买水果，很少去逛街的。现在很多人买菜买水果也不去逛街，哎，这个革命怎么来的呢？是跟手机有关的。所以我觉得 AI 也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技术。那现在根据这个技术啊，就比如说耳机啊，刚才你说啊，办公的环境或者什么的一切可能都会改变。就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有时候一些中文单词，哇，一下就想不起来。可能我认识这个单词，我学过这个单词，一下就忘不起来。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我得要去百度一下，或者说找个四店。现在就不用去看了，这就是一种方便，因为方便，现在有很多相关的软件呐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种可带的这种 AI 设备啊什么的，它是给年轻人或者创业者带过来一个无数的，机会的一个道路
1: 对，
0: 啊。
1: 包括那天我也看新闻，就是说现在智能戒指特别流行，它比耳机或者说眼镜呢更加的方便，或者说长时间戴着这个戒指也是无感的，因为就套在你的手指头上嘛。包括你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去监测你的心率啊、脉搏等等的，而且可以放在手指头上转呢，或者打个响指，你可以自己去自定义有什么样的功能来操纵你的手机。所以在未来，这个智能化或者说轻便化、便携化、时尚化，它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需求。而且你看，我一直在琢磨，上海是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换句话说，现在这种 AI 的产品，我们至少把它放到了一种时尚类的概念。如果有时尚的概念，我就必须要关注它的造型、它的设计。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又是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市场。
0: 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经常跟学生讲一个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方面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概念，或者创业者，特别是说创业者，对于这种产品可以带动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就我还是回到这个耳机，耳机可能好说好解释，前面一直聊耳机嘛。你想一想，一旦有这个耳机。你想一想，现在就我所在是湖北，湖北有个楚商辉啊，鼓励湖北企业走出去。那湖北有很多年纪大一点的，甚至50岁以上的老板，他你说这个英语都有时候有点困难。那你说他那个孟加拉语或者埃塞俄比亚语，或者就是说到了孟加拉或者到了埃塞俄比亚啊，看那个路怎么找。有时候手机你可以说用手机，但是手机还要换个卡呀，换个 SIM 卡呀，或者有个那个手机还有很多条，这个里面的这个设置要调嘛。那如果就是你这个耳机里面或者你这个眼镜里面啊有这些功能，这不仅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好看，或者说觉得戴得很酷，而且我们说的是一种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英文叫 necessity，我是需要这个东西啊，可以
1: 成为一
0: 给
1: 个
0: 我
1: 必
0: 解决。
1: 需品，对吧
0: 必需品，对呀，
1: ？necessity，
0: 那这是可以给我解决生活的很大一个困难。还有一件事儿，就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老人有时候可能就手机需要充电，他可能忘了充电，手机可能手机没电，他就会关掉啊，对吧？那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个保障，不可能两个字同时都没电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直接给老人打电话，你现在吃了饭没有啊？吃了药没有？还有这个药是很多老人是，就你看我老妈。他每天要吃多少药啊？他很容易忘记，早上吃了药，中午就忘记。那这个时候你那个耳机就说：“哎，阿姨，现在你那个高血压药要吃了呀，今天你还到现在还没吃呢。”那这是很多时候，是对别人的一种照顾啊。换一个角度呢，对这个孩子或者后代是一种放心啊。因为我妈吃了药，我就放心，哎，好，今天可能不会出事儿了
1: 家
0: 呀
1: 里
0: 什么
1: 不
0: 的。
1: 自
0: 他
1: 信
0: 没。
1: 一些，格局大一些，别送你妈一个什么智能耳机，直接来一个陪伴机器人。
0: 对呀，那就更好。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家里，他想扔个垃圾，他现在不想走到门口去。所以这一系列的产品背后是什么呢？人类社会的这种进步，人类社会的需求和我们生活的一种方便啊。其实这种方便，换一个角度，我们经常讲获得感，获得感背后是这种方便和幸福感，
1: 所
0: 对
1: 以你
0: 吧？
1: 看，
0: 幸
1: 这
0: 福就
1: 其
0: 这么来
1: 实
0: 的吧。
1: 很多的产品或者说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必须要跟这个时代的脉搏或者整个一个科技潮流来去走。加利姆，你看，在平常节目当中，你也经常会说，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全球的世界，这个地球村有些动荡，这是百年没有见过的一种场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它的背后最大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你科技
0: 对，
1: 发展水平到了，

0: 你看的就是正向的变，你科技发展水平没到，你看到的就是负面的变。所以刚才结合加利布所说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适应 AI 时代的这种潮流的产品啊，或者说智能终端等等的。你看这两年的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是一个流行词，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除了旅游呢，也去买了很多中国的这些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主要是什么手机呀、包括无人机呀、笔记本电脑等等。那在未来，莎莉，你预测是不是很多外国朋友更愿意去消费这些很具有未来感的产品了？也是对 China Shopping 一个促进作用。
1: 那肯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而且跟其实中国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是非常像的。
0: 嗯，
1: 就像现在很多网络，为什么现在就是有中国热这么一个概念，是因为越来越多，就是可能很多可能80后90后他们对中国是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的，但现在很多的 Gen Z 他们是有办法，对吧，他们是00后，他们是有办法，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是来到中国亲自去看。那么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不仅会看到就是我们所谓传统意义当中的那种发达，就是高楼大厦，他们还会看到很多实质的用处。那么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把中国可能是放在一个就是科技的强国，但我作为，就是我身作为非洲人，作为喀麦隆人，我们一直是相信就是中国在科技层面，但可能你从一个远的可能这个距离你没有亲自去感受过，你可能还是自己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普及。那么当你自己，就像我自己在中国都7年多的时间，我平时所用的所看到的很多东西，我其实在跟我的同胞们在讲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特别相信，就是很多的人他们来到中国一定不会是传统当中的，有可能一些人啊，我们就过来买个茶叶啊，或者说买点丝绸啊，这种东西就已经过时了，差不多，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已经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就中国那么多很棒的产品，我们刚刚可能说是加利普，大家讲到耳机，我讲到一些眼镜，有太多太多这样一些东西，而且我其实还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智能的设备，或者说智能的平台，智能的一些就是一些 APP， 他们之间的一种协作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一直觉得 AI 本身 AI 真正的 AI 时代是让我们就是变得非常的高效，那么我相信有大量的人是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它是有需求的。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刚才加利普有讲到像这种语言大模型，我其实觉得就是你刚才可能讲的还是它最最最基础的一种用法，因为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它不一定是说我给你个指令然后他去做，不是，在你没有给他一个指令，咱就这么说吧，就比如说加利普一直在讲关于这个耳机，就比如说你听到的，你现在在听某某一首音乐，它会根据你这个音乐的品类，它可能甚至是能测想出你未来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品类，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它能通过你的品味，我们反过来看，它其实是会帮我们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人，无论是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呀、深圳啊，这种就是科技非常非常非常的庞大的一些地区，他们肯定是会对这些东西产生非常大的兴趣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莎莉，你说的这些话让我想到了很多，比如说这些智能的终端或者说产品，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小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当我们去使一个外国产品或者那个外国产品非常好用，当然价格也未必便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产品是来自那个国家的，我会天然对那个国家有好感，或者觉得那个国家是有科技的，这种产品如果进入到我个人的生活的话，它是很产生一种很奇妙的那样的一种情感连接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中国的智能终端啊、智能耳机等等的走遍全球，让很多的老百姓都使用到我们中国的这些产品。当然不是说就得是我们中国的，是因为中国我们质量好，价格可负担，大家可以买得起，可以使用的更好。
7: 是的，这个话题里面我有个人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0: 嗯，
7: 我爸爸以前是我们国家农业部的，顺便他是袁隆平先生的学生。
0: 哦，真的？哎呀，
7: 对呀，我爸是以前在那个菲律宾有世界水稻研究所。
0: 嗯
7: 啊，他是农业部的嘛，也经常去参加那边的培训。
0: 嗯
7: 啊，袁隆平刚好是经常也到那边去，受邀请去那边讲座。

0: 我爸是听过两次他的讲座的。那那个时候啊，我爸爸我记得是他回来以后呢，啊，那时候我有点胖嘟嘟的，其实我现在也是胖嘟嘟的，那时候是可能更胖嘛。
1: 我刚好这么说，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那那个时候呢，他们给我买了一个小自行车，然后我爸说，那个自行车是中国的，然后他我爸说，哎，你知道吗？中国人都是非常 fit 啊，非常非常非常那个苗条啊，对，为什么呢？他们都骑自行车，这是我对来中国之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是中国人都骑自行车啊，因为我有个自行车，中国从一个大家骑自行车的国家变成就刚才沙莉说的非常好，它不仅是这个高楼大厦，它的发展已经融入到我们平时生活，我们能考虑到的，我们能感觉有安全感的，能感觉给我们给幸福感的所有一系列的东西，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就是说这个 AI 本身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工业革命 2.0 啊，在新的一波工业革命里面，这个我们说你前面也说的这个百年大变局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中国以前很多时候就没有就在这个革命的或者说抓到机会的前排，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中国是真正的是属于这个独立无二
1: 的，
0: 对，它是前列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刚好是80后的那种孩子嘛，是这种刚好是这个自行车时代，从一个自行车的国家能够变成你说的这个，现在说了好多好多戒指啊、眼镜啊什么的等等，这说都说不完的，数都数不完的，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是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创新的一种认可。这些认可是现在外国人都有，因为有认可，所以你看到这个 China Shopping 是人家自己赚的钱花钱去买，这个是最高度的一个认可。我相信我花钱，钱大家都是不容易赚的。
1: 对，拿钱说话，我把钱花在你这儿，肯定是认可你，尊重你。
0: 这是认可的最高度的一个级别啊！我很认可你，而且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机票。
1: 不玩虚的，不玩虚的，我掏真金白银。
0: 对，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明确的。
1: 而且刚才莎莉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能知道你的喜好、你的需求是什么。二位可以大胆想象一下，你一天花几次钱？曾经一个统计，一个人一天通常最多花10次钱，大家不妨自己想一想，就是你吃饭也好，买水果、买蔬菜等等，通常你不会超过10次来付钱付款这个动作。但如果一旦有了 AI， 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它会随时向你推荐，你花钱的频次八成会超过10次。这就我说的，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时候，你个人的需求，整个一个消费市场的这种大的扩容，大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在这里边也是我们积极准备好，全世界都应该积极准备好怎么去更好的适应，或者说活在这个 AI 的时代。当然了，沙莉刚才也提到一点非常重要，既然有硬件，我们的软件各种 AI 应用必须要完全的跟上，也是另外一个巨大的扩容市场。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Mader，
2: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莉，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布森，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给。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3: 间，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伊朗军队称出动大批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科威特营地等。专家认为，中东局势升级，海湾国家承受力面临极限考验。
10: 美方确认，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致18名美军士兵死亡。民调显示，美国近70%民众反感伊朗战事。
9: 美国总统解除美国直飞黎巴嫩航班40余年禁令，黎巴嫩军队进驻黎南部试点区域。专家认为，距离黎巴嫩问题真正解决依然遥远。
10: 荷兰宣布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总统称2年后对进口仿制药征收10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认为美国关税措施无效且非法，严重扰乱国际贸易环境。
10: 西班牙和法国山火肆虐，高温加大灭火难度。
9: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名单公布，4名中网协球员直接入围正赛。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9: 在美军连续11个夜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伊朗军队22号凌晨表示，已出动大批无人机对包括美军驻科威特营地等在内的中东地区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敌人再次侵犯伊朗部分地区，于数小时前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打击。声明表示，多哈营地是美军在科威特西部最核心、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也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一处后勤保障中心，大量美军陆军装备和士兵以及海军、空军人员驻扎于此。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凌晨还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该地下设施。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他当天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美军因伊朗战事而死亡的人数也升至18人。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2: 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的声明，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9: 随着美军在中东地区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多，美国的媒体评论称，美国连自己人都护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媒体分析称，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来听详细报道。
13: 一些媒体注意到，近期有关伊朗战事的消息更多经由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有2个多月没有召开相关记者会。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没有解释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的背后考量。美国国防部上一次召开记者会还是在5月5号。美伊连日来持续互袭，赫格塞斯只转发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简短声明。美国媒体指出，国防部以往会定期召开记者会，通报美军军事行动的情况。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控制信息，回避与伊朗战事有关的尖锐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上周末也表示，美国正准备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警告说，我们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行动安全。我不认为白宫意识到了这点。
10: 美国媒体的报道还称，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的反感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继续来听报道。

0: 消息称，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 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 28%认为值得。 对阿富汗战争的相关民调中， 不值得打与值得打的最大差值为39个百分点， 67%的人认为不值得， 28%认为值得。 这一民调结果在2013年得出， 那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已近12年。 对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民调中， 到2007年， 大约66%的美国人认为战争不值得打， 此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约4年。 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 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 不到2个月， 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 这一速度之快， 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45%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而只有33%的人认为会增强。 就伊拉克战争而言， 战争爆发2年后， 美国民调获得类似数据。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调， 即使在伊朗战事之初， 也仅有约41%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方行动的支持。 按纽约时报说法， 这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发起国际军事行动的最低支持率。 在大部分民调中， 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 比例均不到10%。 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 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 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 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 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1: 在美国民众日益反感伊朗战事的同时，美国总统却不断公开威胁将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行动。那么美国是否要真的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会对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美军扬言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3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 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 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 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 那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3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搞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现在打击行动呢还处于一个准备但尚未最终拍板的状态。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更多是机械施压的一种表现。 一旦美方真的打击伊朗核设施，那么局势恐怕会快速的升级。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敌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 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驱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 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

0: 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就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答记者问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产日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正日益增加。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
1: 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仅有3艘大宗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20号的4艘。数据显示，21号当天没有监测到任何超大型油轮或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该海峡。
2: 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约合419.2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今天14时35分，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今天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8月13号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院线，8月14号登陆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院线，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院线。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来听详细报道。
3: 特朗普是21号在白宫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晤后做出上述表态的。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据了解，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在当天与奥恩的会晤中，特朗普还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巴嫩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镇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黎巴嫩军队进驻以色列军队撤离之后的黎南部村镇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6月26号美方斡旋框架签署之后首次出现以军撤出、黎军接管的实际行动。这是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的具有象征意义？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这个主要还是象征性的、局部的、暂时的和战术性的，它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的战略举动。以色列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主要是做给美国看的。那么本来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以色列是必须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6%的这个面积，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推动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特朗普和奥恩都认识到真正加快撤军可能要等到10月份以色列大选之后。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评论？大选之后撤军和黎以持久和平协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说10月份以色列举行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可能就下台了，可能由别的反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来执政，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以色列现在的国内政治的情况来说，说大选之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的政策出现大幅度转弯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现在国内就是有可能阻隔的这几个人和这几个政党都是以色列的右翼政党，以色列现在缺乏中间派的和左派的政治力量，然后这些右翼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以色列的国内的问题上，然后在对外问题上，那么怎么对待伊朗、怎么对待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分歧和矛盾很小。就现在要不要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要不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实际上是有多数意见的，多数人、多数以色列的政党都支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即便说10月份的选举真的让以色列实现了政权的轮换和更替，但是大幅度的彻底改变以色列黎巴嫩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21号，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有消息称，这或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5: 据悉， 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特朗普上周晚些时候已批准该协议，协议将在未来几天内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另据了解，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在中东地区扩散核技术，但议员若要阻止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2/3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本月18号，美国方面披露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情况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虽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和扩大非法定居点的脚步从未停止。当地时间7月21号，荷兰政府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本月7号，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这是首个欧盟国家在议会层面通过此类法案。随后，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7月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布莱恩特指出，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但他没有透露禁令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据称，欧委会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3种方案，包括对定居点商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全面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
1: 以色列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也招致美国国内部分民意的反对。日前，美国国会超过10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投票支持一项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2: 民主党籍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虽然修正案最终未获通过，但美国媒体分析说，美以关系正在重塑，这个延续数十年的联盟或许正步入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新阶段，两党民意都在发生转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3: 金晓你好。
1: 今天南北方不少地方雨都不小啊。
23: 嗯，
1: 那先给我们说说全国降水最新的趋势。
23: 好的，今天白天呢，从广西到江苏一带，因为处在副热的高压西侧的水汽通道上，形成了西南到东北走向的一个雨带，很多地方有短时强降雨。而河北东部天津一带出现了列车效应，不仅降水的强度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像河北大城6小时雨量累计就达到了144.3毫米。那江苏的泗阳6小时雨量也超过了100毫米，雨都下的是非常的急促猛烈，形成积水。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国主要是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的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山东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明后天呢，南方的强降雨会进一步的缩减，但是广西因为前期降水偏多，大家还是要格外警惕次生 灾害的发生。那展望中期，在周六开始有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的生成，并且靠近登陆华南的降水还会增强，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调整。那北方的话，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今天呢，京津冀一带降水相对明显，而且北方的这个降水呢，往往伴随着混合性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可能会伴有一些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局地部排除出现。

0: 天气还没有影响到的天山以南的新疆，很多地方还是太火热。再来跟我们说说高温吧。
1: 好的，确实今天冷空气还没有影响到的天山以南的新疆很多地方，还有呢四川盆地都是继续火热。那新疆北部降水未来会多起来，所以高温会消减，但是天山以南的高温会持续，而且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往往也可以超过12小时。那南边的话，傅雷高压会再次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就可能会发展增多，并且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会连成一片。那预计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可能会持续到本周后期，25号前后。
2: 高温逐渐的减弱消退，那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至少可能会持续到本月底。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持续的防暑降温的问题。请笑。好的，感谢程璐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伊朗军队称出动大批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科威特营地等。专家认为，中东局势升级，海湾国家承受力面临极限考验。
0: 美国确认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致18名美军士兵死亡。民调显示，美国近70%民众反感伊朗战事。
2: 美国总统解除美国直飞黎巴嫩航班40余年禁令，黎巴嫩军队进驻黎南部试点区域。专家认为，距离黎巴嫩问题真正解决依然遥远。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总统称两年后对进口仿制药征收
0: 10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暗示将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专家认为， 美国关税措施无效且非法，严重扰乱国际贸易环境。西班牙和法国山火肆虐，高温加大灭火难度。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名单公布， 4名中网协选手直接入围正赛。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 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 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全球进口关税。 来听详细报道。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 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 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至12.5%的关税， 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 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 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或12.5%的关税， 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今年2月，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 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 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 10%临时进口关税。 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
0: 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自2026年8月1号起， 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 2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 100%的关税， 期限为1年， 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 200%。 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
2: 此前，特朗普还于20号签署多个公告， 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的关税。
0: 而22号，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关税的政策 也正式生效。
2: 从巴西到加拿大，再到对仿制药征收 100%的关税， 以及美国此次放弃第122条款临时关税， 转而依托301条款， 以强迫劳动为名延续全球关税。 美国执着于加税的政策意图到底是什么？ 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权的分析。

0: 美国政府的这些关税措施呢，不仅无效，而且还非法，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甚至连国内法都通不过。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呢还是非常的执着，所以呢就不得不去换各种各样的法律工具，那么按照美国国内法的不同的条款、不同的规定来加征关税。当然，现在由于对等关税被裁定违法违宪，所以呢他又转向了所谓的301条款。从他实施301条款的这个目的来看呢，还是想要维持一个对各个国家的高关税，不管是以强迫劳动的名义还是产能过剩的名义，总之目的呢是为了维持这样一个高关税。当然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啊，有削减贸易逆差等等，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无效。所以在这点上呢，确实美国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固执，而且呢也造成了很多的扰乱，包括对美国国内经济，但也包括对很多的贸易伙伴，使得全世界呢不得不去面对美国政府这种变化非常多端的，同时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制造了很多扰乱的关税政策。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讲，现在的国际贸易呢，确实是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
1: 美国多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关税措施，最终究竟能否实现其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涂新全的看法。
0: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顶多也就是差强人意。实际上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呢，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从全球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就业也好，从产值也好，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当然个别行业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比如像半导体啊，比如像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呢跟关税都没有关系，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或者说由于其他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对来说好一些。但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对此却非常着迷啊，甚至可以说是沉迷，这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的扭转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做法。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国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 18%， 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3: 这一次美国的关税措施更有针对性，比如美国的汉堡所使用的牛肉很大程度上依赖巴西进口，为了不让汉堡涨价，牛肉获得了豁免。此外，咖啡等产品也获得了豁免，凡是关系到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可能增加美国消费者成本的产品，都获得了豁免。
1: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3: 在我看来，美国上周宣布的新关税完全是一种政治施压，美国针对巴西的皮克斯支付系统有自己的考量，这背后既涉及维萨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等的利益，也涉及美国硅谷科技企业对巴西施加的压力。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的难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东欧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的多瑙河段水位持续走低，大型货船载重受限，当地粮食出口面临直接挑战。
2: 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日前持续发出预警，多瑙河水位预计将进一步走低。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引发的流域性水位下降，塞尔维亚正与邻国开展跨国合作，通过疏浚河道、修建闸坝等工程措施，缓解航运与灌溉的压力。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尽管面临巨大争议，法国参众两院7月21号还是通过一项法案，决定重新启用两种对蜜蜂具有极强杀伤力的农药。为此，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布宣布，将于22号向总统马克龙提交辞职申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晚间，法国参议院以214票赞成、1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法案。而当天凌晨，法国国民议会以先行表决通过该法案。该法案涉及的农药是定虫米与氟比氟南酮。由于这两种农药会对蜜蜂生态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分别于2018年、2019年在法国被禁止使用。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这两种农药在其他国家仍被允许使用。对于解禁这两种农药，法国农业部长安妮·热纳瓦尔称，出台这项法案是考虑到本土农户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他承诺，卫生监管部门只会在特定区域限定时段内批准使用上述农药，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前提：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情况紧急暂无其他替代方案。法国国民议会21号表决通过该法案后，当地环保组织立即发声谴责政府无视科学、民众健康与生态环境。但支持解禁的法国人认为，法国种植甜菜、苹果和榛子的农户需要使用这类农药，以便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同行竞争。法国国民议会中多数左翼议员均对解禁这两种农药投下反对票，但由于极右翼及大量中间派议员的支持，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左翼阵营表示，他们将向宪法委员会提起申诉。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曾于2025年否决另一项法案中有关重启定虫米使用的条款，理由是该药剂存在健康风险。当时有超200万人联名请愿反对解禁。研究证实，定虫米会毒害蜜蜂，损害其觅食能力与记忆力。2024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氟比氟南酮对部分蜂类具有致命性。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的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
6: 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
5: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主持人。
2: 数百万美国人今年冬天可能面临断电，这是因为美国的电网持续承压，而这又是因为新建数据中心数量激增。
5: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公布单打正赛名单。中国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商俊成4人入围。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7: 作为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23日至9月13日举行。单打正赛将于8月30日开始。女单方面，中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其中，现世界排名第39位的王新宇和现世界排名第56位的张帅都在美网有过不错的战绩，曾经打入到8强。郑钦文列递补第22位，时隔4年，他将再度从大满贯资格赛起步，冲击美网正赛席位。男单方面，商俊成是这份男子正赛名单中唯一一位中网协球员，吴亦丙暂列替补第5位。与此同时，多名中网协选手将从资格赛开启本届美网征程。除了备受关注的郑钦文之外，袁岳、吴亦丙、步云、朝科特、张之臻等球员需要通过3轮资格赛的比拼，全力冲击正赛入场券。在女子网球250赛雅典站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2盘不敌捷克名将克雷吉斯科娃，遗憾止步赛事8强，也错失了提升排名、直接晋级美网正赛的资格。作为曾经连续2年闯入美网8强的选手，他今年要从资格赛打起，闯过3轮单败淘汰赛，才能拿到正赛入场券。美网资格赛男女单打各有128人参赛，必须连赢3场才能跻身正赛，仅有16人能成功突围，对球员是全方位的考验。即便成功突围，资格赛球员也极有可能在前几轮遭遇高排位种子选手，晋级之路依旧充满挑战。直接入围正赛的选手可以充分休整，静待8月30日正赛开赛。而对于资格赛球员来说，提前1周就要开始连续作战。对于郑钦文这类长期稳居正赛阵容的选手而言，身份转变为资格赛挑战者，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如何放平心态，从零开始，是除了技术之外的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一些球员而言，资格赛也是提前适应比赛节奏、寻找比赛手感的好机会。在2026年法网的比赛中，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便从女单资格赛一路突围，接连击败多位强敌，最终爆冷闯入女单决赛，斩获亚军。此外，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分别领衔男女单打阵容。女单方面， 萨巴伦卡将向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男单方面，因伤缺席了法网、温网两项大赛的阿尔卡拉斯将开启卫冕之路。现世界第一辛纳也想再次捧杯。德约科维奇仍然没有放弃冲击个人第25个大满贯冠军的梦想，而兹维列夫在法网和温网已经斩获一冠一亚，状态火热。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将悉数参赛，其中有10位曾经问鼎过美网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赛的前3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冠军均由不同的球员获得。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3:13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青青丝阁汉如蒸，空有云雷未见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大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大暑英文译为 Major Heat，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2，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20度时，大暑节气便到来了。顾名思义，大暑就是炎热之极的意思。此时也是我国大部地区一年中上蒸下煮、湿热交蒸达到极点的时段。通常大暑都会在中伏前后到来，今年的中伏就始于25日。大暑期间，我国除青藏高原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十分炎热，35摄氏度的气温已是司空见惯，还时常会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总体而言，这一时段全国各地温差不大，与民谚“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相吻合。俗话说得好，“大暑无旱，收成减半”。大暑前后是一年中农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段，因此也是农民们最忙碌的时节。这时农业生产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抗旱保收、防洪排涝、防台风和病虫防治等工作。畜牧生产呢，则要做好防暑降温、疫病防控和环境消毒。民俗方面，大暑到来时，浙江沿海地区会举行送大暑船活动，以祈福平安。温州一带呢，则有喝伏茶的习俗。饮食上，北方讲究喝暑羊，也就是饮用羊肉汤来驱散寒气。山西、河南等地会把生姜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后晾晒，名曰晒伏姜，食用后有温暖保健的功效。福建莆田则有过大暑吃荔枝和米糟的传统。此外，这段时期人们还会赏荷泛舟或斗蟋蟀取乐，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悠然与乐趣。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京晓、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9 将首次制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关注其他方面， 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据美国方面21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过去数月已在加沙地带建成超过23公里土制屏障。以军向美联社确认，在所谓黄线区域修建了实体屏障，并建立安全区，配备情报和技术装备，旨在防止渗透，保护以军和加沙附近的以色列社区。以军拒绝透露屏障长度和具体路线。21号，苏丹北达尔富尔州一处重要的供水点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1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称，实施袭击的无人机据信隶属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21号说，该市近期爆发的军团病疫情已致5人死亡，过去一月累计感染人数超过60人，但细菌源头仍未查明。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受此事件的影响，德国铁路公司21号宣布，为改善车站治安和环境卫生，将禁止在站台和站厅内饮酒，站内的餐饮场所除外。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项目2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地带的过火面积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以凝聚区域共识、加强协同合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旅游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昆明海关22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8: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9: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9: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0: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9: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9: 你可以穿越历史，
2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9: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22: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那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这艘赖在仁爱礁长达27年的船到底是什么来历？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我们还会关注到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来问问听众朋友们，您购买过哪些进口好物？欢迎和我们分享。
22: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外资加码高技术产业，利润带再投资的动力到底源自哪里？外资为何青睐中国？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最近呢，我们还关注到美国的大学生喊话哈，都来中国看看吧。他们说到从物美价廉的啤酒、干净整洁的环境到充满活力的城市，亲身探访才知道这次中国之行有多么值得。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2: 同时我们来关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射击夺冠，每件事情她说都要做到极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她的故事。
1: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3: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22: 近日，中国海警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局势，最大限度保持克制。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2: 那仁爱礁呢，是咱们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啊。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它的前身是美国二战期间建造的坦克登陆舰，1976年是移交菲律宾，更名为马德雷山号。1999年5月，菲方是以船底漏水、紧急避险为由，强行将其冲上仁爱礁，从此非法坐滩至今。
1: 那么这艘赖在仁爱礁长达27年锈迹斑斑的船现状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23: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24: 搁浅完了以后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23: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
24: 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是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
23: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4: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飞狗拐洞2舰进行跟监。
6: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23: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22: 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那菲方呢也是多次做出了他们的承诺，但是我们说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那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3: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24: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23: 今年初，中国海

0: 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中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内需、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3: 那今年以来，新增了越南柚子、比利时的苹果等138种次的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的食品准入。进口食品的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目前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比如说，大洋洲的牛奶、非洲的咖啡、厄瓜多尔的对虾等等优势商品是漂洋过海进入到咱们中国百姓的购物车。
2: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有购买过哪些进口好物哈？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十五时期，海关也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保障鲜活农食产品快速通关，确保以最新鲜的品质、最经济的价格摆上百姓餐桌。海关还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7月1号开始对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模式，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后续还将通过优化监管，持续提升入境消费体验，擦亮购在中国品牌。
3: 那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吸引外资仍然是保持较强的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那增量外资呢是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是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咱就来说一说这个江苏太仓啊，有没有在太仓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呀？这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呢是聚集了1800多家的外资企业呀。那今年1月到6月，太仓的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那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在太仓采访期间，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供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5: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6: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的数据中心液冷，
7: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8: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4: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
9: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4: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2: 记者同时也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是超过了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1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来自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
1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4: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
1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3: 我们说外资向高技术制造和高技术服务等领域加码，那核心呢还是咱们中国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的机遇啊。因为咱们现在中国的优势呢，已经不只是我们说的制造成本啊，而是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工程化的能力、应用场景和超大的市场。像之前采访一些外商朋友，他们也在说，比如说你在深圳的一个区，或者在浙江的一条街道，可能你的这个产业链就能够把它找到完整哈。那同时我们说，在外部风险上升之后呢，中国持续稳定的政策也成为不少外商选择中国的原因。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和经济发展有关的消息。作为一项2023年火遍网络、火出国门的乡村足球赛事，村超近几年依旧是热度不减，活力四射。最近这项乡村足球赛事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外媒表示村超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1日的一篇报道中，专门讲述了河北富平举行的一场村超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足球运动员们蹦蹦跳跳，向欢呼的队友们喷洒香槟，五彩纸屑和彩带在他们周围飘落，人群用手机记录下这欢乐的场面。这不是西班牙在新泽西州赢得的世界杯冠军，而是中国河北省北部山区富平县一座体育场里庆祝的胜利。文章说，这场比赛只是全国各地众多比赛之一，各队都在为争夺全国乡村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席位而战。这项业余赛事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现象，吸引了全国数百万观众。这种模式最初源于中国贵州榕江县的乡村足球赛事，如今已发展到包括全国各地农村、城镇和小城市数百支球队。联赛非常简单，普通的上班族组成球队，参加当地联赛，争取参加全国锦标赛的机会。整个赛季都会举办嘉年华般的活动，吸引球迷前来观赛。文章称，目前这场盛会清楚地表明，这项赛事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宣传活动，一次刺激经济、鼓舞士气的机会。文章说，近年来，中国各地城镇都在努力发展更多地方性活动或特色产业。富平县联赛5月份的揭幕战创造了超过20万元人民币，约3万美元的消费额。对于在乡村超级联赛夜市摆摊的零售商来说，在县城餐馆的当天收入增加了约10000元人民币，约合1500美元。同时，在市场摆摊还有助于提高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3: 我们说市场消费的活力啊，不仅是体现在我们说体育赛事当中，也渗透在各类的文化活动当中。那为期2个月的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上海是构建起3大动漫展会加多个城市分会场的全域网络，充分利用展演活动是带动消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5: 以前就超级超级想来，真的人超多，什么东西都有。
16: 我是从江苏南京来，坐高铁其实很快，1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大概待个3到4天吧。那现场非常的热闹。
17: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一场为期3天的动漫综合展会正在进行，观展约40万人次。
18: 其实各个年龄层和男生女生都有，包括还有一些老年人陪着自己的孩子来逛的也有。多像什么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还有其他城市都有来的。
17: 据了解，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共整合3大动漫展会，从7月初到8月底，覆盖城市多个重点商圈及地标。很多游客借着逛展的机会，在上海深度游。
16: 我打算在这里玩5天。我昨天已经去东方明珠，包括外滩那边都已经玩过了，还有南京路步行街。
19: 现在的客流人次大概有几千人左右，然后相比于国际动漫节开展之前，增长了30%左右。
17: 各地观众涌入上海，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来沪机票预订的海外用户数同比增长35%，上海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126%。
20: 展会期间，10公里范围内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95%，总计接待人数近7万人次。
2: 对于喜欢动漫还有游戏还有一些联名 IP 的这样的伙伴们，可以去到上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氛围。
3: 那实际上呢，来自多国的游戏爱好者们呢，也是以角色扮演啊、周边交换等等的方式，大家是打破语言壁垒啊，促进文化交流。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2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2: 7月21日，
2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此次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

0: 1,042米，大货仓仓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如果把41,800吨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船货物卸完仅需不到3.5小时。该船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文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另外还有2枚导弹掉落在了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根据美联社21号的报道，以军过去数月已在加沙地带建成了超过23公里土制屏障。当地时间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了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每桶95美元。

0: 年以来最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295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以凝聚区域共识、加强协同合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旅游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4: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5: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6: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7: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8: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9: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女神枪手啊，肩当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那么在手枪射击项目当中啊，公安部特勤局民警洛安琪是斩获女子组第一名。现场解说员啊就说她的发挥是惊为天人啊。在日常工作当中啊，她主要是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所以今年啊有一段她的目光如炬的安保视频是走红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名神枪手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10: 赛场之上硝烟未散，洛安琪站上1号赛道，此时他没有急于出发，而是调整着呼吸后退了几步，随后助跑出发，翻越高板奔袭60米，心率飙升的洛安琪到达第一个射击位。
11: 我看一下洛安琪18秒命中，很快。
12: 我临场发挥其实就那个三头靶过去了之后，因为你全身肌肉都很紧张，就是你的精神也很紧张，你会发现它转得特别慢，它是打掉第一发之后，第三发它还是露在板外面的，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打它，那就打吧。
11: 洛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他非常有希望，
13: 漂亮，39秒
11: 就完成了所有的目标射击冲刺，52秒，
13: 太漂亮了这个成绩。
11: 这个成绩是惊为天人，
10: 52秒105，弹无虚发，一气呵成，洛安琪获得了手枪射击项目比赛中的女子第一名。作为公安部特勤局女卫士长大队的一员，洛安琪负责执行来访政要的警卫任务。今年一段她目光如炬、气场凌厉的安保执勤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被网友称为又酷又飒的中国女保镖，摘得桂冠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她的身上。从英姿飒爽的女保镖到赛场上的神枪手，不同身份标签的背后是心无旁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的洛安琪。
12: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动作做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可以了。
10: 竞技赛场上，她是仅用52秒就一举摘得女子手枪项目冠军的神枪手，但很少有人知道，洛安琪第一次打枪时被枪声吓得第二发就脱了靶。
12: 就是第一发的时候，我就看见嘣。正中十环，我说哎，我还挺有天赋，但是我特别害怕那个声音，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然后后坐力也很大，就打一下就嘣一下这样。
10: 洛安琪一直相信勤能捕捉，熟能生巧，渐渐的他找回了第一枪就命中十环的手感，后来射击成为了他的强项。今年是洛安琪第三次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
12: 第一次的时候特别紧张，当时没有经验嘛，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全国性的，脑子里全是事儿，想的东西太多，就会导致你发挥不出来正常的水平。
10: 2025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结束后，洛安琪发了一条朋友圈，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再打准一点，再跑快一点。 在此后的

0: 年中，他每次觉得累了坚持不住了的时候，就把这条朋友圈翻出来看一看。
1: 光集训的这段时间来讲吧，就每天大概都在12-13个小时吧，就光训练这块。然后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如果你要想展现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要做到比别人好，必须要一点一点突破。
0: 重新站在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站在起跑线前，眼睛里就只剩下了射击标靶。
1: 射击的时候不能思考任何的东西，就是别人的响枪、进步、跑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就包括枪里那发子弹射出去了，和你的枪已经没有关系了。
0: 勤务护平安，赛场立精兵。中国女特警用实力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硬核力量。
2: 今天也是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我们关注到有7名特警参赛队员是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那么有哪些具体的考核项目？如何更好地解救人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比赛模拟一名人质被嫌疑人困于一层轮胎房中的场景。两名狙击手需要第一时间到达高点，对处置目标进行打击，为突击队员破门营救创造条件。听到开始口令后，两名狙击手跑动30米后，登上3楼及4楼隐蔽位置，迅速打击远距离的4个目标。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特战支队突击一大队教导员陈伟：
5: 一般14秒到位，20秒响枪的话，只有5到6秒的准备时间，必须要对目标进行射击。
3: 根据比赛规则，狙击手到达高点之后必须进入红框隐蔽位置才可以对枪支进行操作。
5: 如果是在实战当中，就相当于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到达一个指定的隐蔽位置，隐蔽接敌。如果出了这个红框，就相当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失去了这个狙击手的利益。
3: 而在另一侧，5名突击队员在听到狙击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轮胎房，其中3名队员佩戴防毒面具，分别对3个明亮房间的3个目标进行射击。
6: 一般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掏枪射击，要多，咱们要求队员做到，
5: 都是在2秒之内。
3: 另外2名突击队员佩戴夜视仪，对暗黑房间内的2个目标进行射击。
5: 暗房这个目标靶，它是显影3秒和7秒。你只要进去之后，1、2、3，如果3秒之内不开枪，就会再等7秒，然后再现影，所以必须要在3秒之内开枪。
4: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解救人质科目裁判长郭鹏：
7: 在实战过程当中的话，不可能有很多的我们需要处置的对象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野。这个显三隐七，它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仅有的窗口期。如果窗口期没有抓住，那么在实战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损失的不是这7秒钟的时间，而是转瞬即逝的这样一种战机。
3: 处置完房间内的所有打击目标后，5名突击队员需要将房间内的一个80公斤的模拟人质假人抬起并解救出门。快、准、狠，解救人质科目不仅考验团队通力配合，也对参赛特警的精准打击和快速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5: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7: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1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的入境旅游。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入境游人次创历史新高，免签朋友圈扩容、通关便利化政策是持续发力，正让中国行成为全球的热潮。那炎炎夏日啊，现在入境寻凉啊，寻找凉椅成为外国朋友的新选择。在祖国的北大门、黑龙江黑河，中俄跨境游与夏日避暑游是双双的升温。数据显示呢，黑河口岸今年上半年出入境游客是达到了65.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口岸通关现场是持续火热。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冯志远、马云霄的报道。
9: 盛夏的黑河不仅是中俄风情交融的窗口，更是炎炎夏日里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清凉之都与跨境枢纽。随着免签等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黑河口岸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广东游客梁慧芬：
10: 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来这一趟，然后来到黑河这个地方，我觉得空气非常好。我们是广东的，化个妆还没出门，那个妆就融下来，就像雪糕一下子融下来。但是在这里呢，天气非常好，然后这个妆还可以保持一整天。这里的人也很友善，然后物价不高，我觉得挺好玩的。
9: 黑河边境风情不仅吸引了南方游客，更让一江之隔的外国友人流连忘返。随着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跨境一日游、周末购物游已经成为俄罗斯民众休闲娱乐的新常态。俄罗斯游客达里亚：
11: 我是第一次来，我很喜欢这里，很高兴能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有趣的国家。
9: 得益于免签政策，第一次来中国的俄罗斯游客阿丽娜同样十分激动，她计划在黑河品中餐、买好物、拍照打卡，记录自己的中国游。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来黑河可以免签来，真的很方便。
9: 面对暑期跨境游火热的态势，黑河口岸联检部门多措并举，以科技提效率，以温度有服务。黑河海关驻大黑河岛办事处旅检一科科员郭颖：
13: 黑河海关以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实行非侵入式查验，缩短通关时间，提前预判客流峰值，动态调配人力，增设旅游专用通道与双语咨询岗，细化现场引导，普及通关政策，在筑牢监管防线的同时，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为中俄旅客打造安全高效、贴心顺畅的通关服务。
9: 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同步优化警力部署，增开查验通道，并配备双语服务小分队，保障高效通关。黑河正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成为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窗口。
2: 跨境游的火热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们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那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通过实地研学交流项目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与传统文化，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出邀请更多人来中国看看的呼声。在城市的街头，美国大学生就感叹啊，从物美价廉的饮品、干净整洁的环境到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国不虚此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4: Amazing! This is so much better than America.
15: 中国真的是太棒了，比美国好太多了，真的是这样。正在看这个视频的美国人，你们来中国看看，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
16: 我们喜欢这里的啤酒的价格，花$2就能买到一升啤酒，而在美国，一升啤酒大概要10-14美元。
15: 我想说，很多人关于中国的印象，以及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网上所描述的中国，其实并不靠谱。这里真的太美了。我很喜欢在这里散步，我就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他很喜欢骑自行车，你快跟大伙说说。
17: 是的，我很喜欢这里的自行车道，真希望美国也能学习一下，建立更多的自行车道，我们真的太需要了。
15: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环境，这里的环境非常好，非常整洁。
16: 我觉得在中国大家都很友好。
17: 中国的城市非常干净，整座城市都充满活力，而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这几位美国大学生特别可爱啊，他们就指着那个视频镜头就说，哎呀，希望正在看视频的美国朋友也赶快来中国来看一看。咱们说眼见为实啊，推荐美国朋友也可以来中国的博物馆来了解一下咱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汉博物馆系列。那昨天呢，我们是了解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个馆合并而成的，所以呢，它既要讲中国古代历史，又要讲中国革命史。所以说呢，在国博的这个展厅当中啊，至少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叫做古代中国，一个叫做复兴之路。那么进博物馆之后，我们该如何参观，如何通过展览来看文物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的讲解。
18: 那国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文物藏品呢已经高达了143万件，其中呢一级文物就有6000多件。那这些文物当中啊，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最大的看点的文物啊，都在古代中国这个展厅当中的。它是按照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来一点点的来讲我们中国的历史的。 那我们从一个专业角度啊，管这种按照时间脉络来讲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呢，叫做通史展。那这个古代中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通史展啊，它的体量很大，文物很多，但是呢，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更重要的文物当中去。我个人认为啊，它非常重要的点，它的看点就在它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说远古时期和先秦时期，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彩陶，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是在我们教科书当中看到的。冠鱼石斧图彩陶缸，它的体量特别的大，你看它的整个缸就很大，它的画面占的比例也很大，画了一只白鹳啊，嘴里边衔着一条鱼，旁边呢还有一个斧头。有很多专家猜测啊，它可能表示的是两个氏族之间的一场战争，一个鸟氏族，一个鱼氏族。怎么说是战争呢？因为旁边不有一个斧子吗？这个斧子就是权力的一个象征。那两个氏族打仗，你猜最后谁胜利了？当然是鸟氏族了，因为他把这个鱼给叼起来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你看这个鱼和这个斧子，它的外轮廓啊都有一条浓浓的黑色的线啊，就勾了一层黑边儿。这在我们中国绘画里边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勾勒。我们画中画的时候都要先勾边儿，然后再去填色。但是这个白鹳可不是这么画的，这个白鹳啊，它通体都是白色的，就直接画上去，没有勾线。所以这就是中国绘画的另外的一种技法，叫做渲染。所以你看了吗？我们中国绘画总讲究的勾勒跟渲染这两种技法，最原始的在这儿出现了。那新石器时期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陶器，就这件陶鹰鼎啊，就是一个鹰的形状，它的两只脚和它的尾巴呢，就构成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点，对吧？来撑起它这个健硕的身体。那除了陶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青铜器啊。其实青铜器呢，更应该算是国博的国之重器了啊，因为它真的很重，也很大，而且很精美。后母戊鼎啊，这就是在教科书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件。哎，有人说它不是以前叫司母戊鼎吗？其实啊，不论是司还是后，这都是我们对于铭文的一种翻译，到现在其实啊也没有一个特别确认的一个说法。只不过呢，我们大部分的专家觉得还是应该念后。那鼎是干什么的呢？鼎其实就是你们家炖肉的那个锅，只不过呢，在古代的时候，它赋予了一个更为神圣的一个权力的作用。那这个后母戊鼎，它的主人是谁呢？它的主人叫做母戊。这个母戊呢，是商代的一个国王啊，叫做武丁，是武丁的夫人。但是这个武丁呢，可不止一位夫人，他还有另外一位夫人，这个名气可能比母戊还要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妇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妇好墓啊，是出土在这个河南的安阳。那这个后母戊鼎呢，它也出土在河南安阳。安阳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神奇啊。自从它出土了很多甲骨文，出现了殷墟，很多考古学者都来这个地方来勘探、来考察。那很多当地的老乡们啊，也总想自己在家里挖一挖啊，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也挖出点东西来。于是啊，就一个叫做吴培文的农民啊，真的就在自己家院里挖出来了一口大鼎啊，就是这件后母戊鼎。那除了后母戊鼎之外啊，青铜器还有一件特别精美的、特别漂亮的，就是四羊方尊。我们说啊，这个后母戊鼎是以大来取胜，那四羊方尊就是以精美精致而取胜。那它之所以这么精致啊，是因为它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块铸法来进行铸造的。我们看它上面有很多的羊头，对吧？四个羊头，还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尊，这样一个体量。这四个羊头跟这个尊啊，它都是分开来铸造的，所以这叫块铸法。我们先铸这个羊头，怎么铸呢？先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羊头，先雕刻出来啊，特别的形象。然后根据这个羊头呢，来制作它的外范和内范，然后把外范和内范合在一起，遮那个缝隙，来浇铸铜液。那这样的话，一个羊头就做好了。再把这个羊头啊和它整体的这个泥范合在一起，再浇上铜液，就这样，这个羊头和它整个的一个主体就焊接在一起了，非常的精美。所以啊，在我们业内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当然啊，在国博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青铜器，有一些青铜器啊都是有铭文的，比如说妇好萧尊呐、果季子白盘呐、西周厉鬼啊等等，非常的精美。我们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北京国博的这些文物啊，大多都不是出土在北京的，而是全国各地的哪儿都有。 因为国家博物馆呢是国家级别的，所以文物代表的是中国最高的水平，各个地方都要把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拿到国博来，让我们在一个博物馆能够看到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

0: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法国参议院副议长迪迪埃·曼德利，共有345名议员参与投票，245张有效票，其中243票赞成，2票反对，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使用风险的法案获得通过。
3: 法国国民议会副主席塞巴斯蒂安·舍努，426名议员，360张有效票，多数票为181票，投票结果是279票赞成，81票反对。国民议会通过了该决议。
4: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日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
5: 法国人工智能和数字事务国务秘书安妮·勒埃南夫，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我们保护了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我们也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发现其他形式的社交互动、辩论、阅读和直接交流，这些都是公民意识的基石。因此，这是一项完全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出发点的负责任的措施。
4: 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力推，被法国媒体称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此前已经有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实施了类似法案。
0: 除了社交媒体禁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尔兰政府20号宣布是将把电动滑板车骑行者最低年龄是由16岁提高至18岁。骑行者呢需要佩戴头盔，穿着高可视度的服装，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上述措施呢将于今年8月生效。那爱尔兰政府呢还将禁止销售时速可超过20公里的电动滑板车，并计划推动立法对电动滑板车实行登记和持证驾驶制度。那么除了爱尔兰之外，希腊呢也是在收紧对于电动滑板车的管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咱们明天再聊吧。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1: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
1: 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

0: 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强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

0: 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

0: 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 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吧，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

0: 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杲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杲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

0: 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违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阴，28到35度，重庆晴，31到41度，广州晴，26到34度，深圳晴，26到33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南方多地今天仍有较强的降雨，明后天降雨将减少减弱，江南等地高温随之发展，开启桑拿模式，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美国总统解除美国直飞黎巴嫩航班40余年禁令，黎巴嫩军队进驻黎南部试点区域，专家认为距离黎巴嫩问题真正解决依然很远。
0: 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荷兰宣布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
1: 科技前沿，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应询介绍中方向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提交的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有关内容，并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南海不当表态作出回应。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

0: 最新立场和主张。文件倡导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共促普惠发展。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有权自主选择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不应被胁迫选边站队。这是继网络主权后，中方就全球网络治理提出的又一重大原则。文件还强调，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坚持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网络安全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与时俱进制定新的网络国际规则。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1: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euters.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2: 谢谢。路透社提问。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表示，澳方认为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In the region have a choice to make about how to respond. What is China's response? Thank you.
0: 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非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已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5: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特朗普是21号在白宫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晤后做出上述表态的。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据了解，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

0: 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在当天与奥恩的会晤中，特朗普还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巴嫩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镇为夫龙、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虽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和扩大非法定居点的脚步从未停止。当地时间7月21号，荷兰政府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本月7号，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这是首个欧盟国家在议会层面通过此类法案。随后，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克里斯·布莱恩特7月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布莱恩特指出，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但他没有透露禁令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据称，欧委会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3种方案，包括对定居点商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全面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
5: 以色列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也招致美国国内部分民意的反对。日前，美国国会超过10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投票支持一项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每年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3: 民主党籍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虽然修正案最终未获通过，但是美国媒体的分析说呢，美以关系正在重塑，这个延续数十年的联盟或许正步入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新阶段，两党民意都在发生转变。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受美伊冲突升级以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带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大幅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重回每加仑4美元关口，较去年同期的3.14美元大幅上涨。油价飙升不仅加重了民众的日常出行负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生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在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加油站里， 加油机上显示金额的数字飞速运转，面对突然飙升的油价，不少正在加油的车主直呼难以承受。芝加哥居民丽查·马弗罗·萨拉蒂斯表示，虽然自己极力想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由于频繁的就医需求，不得不继续开私家车，日常开支压力巨大。
7: 我试着去坐地铁或公交车，因为我就住在公交站边上，但我有太多医疗就诊安排，必须用到车，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花更多的钱，基本上就是在刷爆我的信用卡。
6: 根据美国加油站价格追踪机构的监测数据，过去一周内，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上涨了约14美分，柴油均价更是早已突破每加仑5美元。油价分析人士帕特里克·德汉指出，本轮油价暴涨的主要推手正是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
8: 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是过去一两周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推动价格上涨。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二号热带低气压，尽管它目前尚未造成直接影响，但它提醒着我们自然灾害对油价潜在的冲击，随着八九月飓风季的到来，这种影响可能会显现。因此，虽然目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推高油价，但在未来几周，其他因素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
6: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汽油价格甚至已经飙升到了每加仑5至6美元，不断上涨的加油成本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上加难，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当前对外政策的质疑与反思。芝加哥居民雅各布·费舍尔在加油时表达了他的无奈与担忧。
9: 我希望我们总体上能摆脱对汽油的依赖，但眼下我们确实离不开它。我认为将我们自己卷入战争以及政府的做法对油价产生了影响，这根本没有服务于美国人民，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好处，它给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影响。
6: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的后续演变充满不确定性，全美各地的汽油和柴油价格短期内可能仍将维持高位，普通民众也将继续承受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压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呢，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呢，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更多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10: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
4: 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
10: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主持人，
11: 数百万美国人今年冬天可能面临断电，这是因为美国的电网持续承压，而这又是因为新建数据中心数量激增。
10: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4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1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23号的3点13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呢，青青丝葛汗如蒸，空有云雷未见灵。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大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大暑英文译为 Major Heat，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2，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20度时，大暑节气便到来了。顾名思义，大暑就是炎热之极的意思。此时也是我国大部地区一年中上蒸下煮、湿热交蒸达到极点的时段。通常大暑都会在中伏前后到来，今年的中伏就始于25日。大暑期间，我国除青藏高原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十分炎热，35摄氏度的气温已是司空见惯，还时常会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总体而言，这一时段全国各地温差不大，与民谚“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相吻合。俗话说得好，“大暑无旱，收成减半”。大暑前后是一年中农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段， 因此也是农民们最忙碌的时节。这时农业生产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抗旱保收、防洪排涝、防台风和病虫防治等工作。畜牧生产呢，则要做好防暑降温、疫病防控和环境消毒。民俗方面，大暑到来时，浙江沿海地区会举行送大暑船活动，以祈福平安。温州一带呢，则有喝符茶的习俗。饮食上，北方讲究喝暑羊，也就是饮用羊肉汤。

0: 来驱散寒气，山西、河南等地会把生姜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后晾晒，名曰晒服姜，食用后有温暖保健的功效。福建莆田则有过大暑吃荔枝和米糟的传统。此外，这段时期人们还会赏荷泛舟或斗蟋蟀取乐，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悠然与乐趣。 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继续来关注新闻。
1: 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亮地图项目21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地区的过火面积 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
2: 根据这份报告呢，去年亚马孙地区大约有3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火灾影响， 这个数字比2024年减少了大约 80%， 为过去40年来观测到的最小过火面积。 巴西全国的野火灾情也有所缓解，为2018年以来最低。生物亮地图在另一份声明当中就表示，
1: 在经历了2年干旱之后，得益于降雨量增加， 2025年亚马孙地区水域覆盖面积有所增加， 比历史平均水平高约 2.6%。
2: 研究人员布鲁诺·费雷拉表示说，这种恢复式积极的，但随着该地区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长期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他指出，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正影响着该地区的水位。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分，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 在8月12号，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 每日一班。 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购机协议。 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情，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
5: 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茫。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法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当地时间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通报说，这名21岁的俄罗斯籍嫌疑人在圣彼得堡一个地铁站入口被拘捕，其携带的一枚伪装成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器的简易爆炸装置被现场缴获。根据调查，该嫌疑人受到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指派，企图将简易爆炸装置安放于一名俄军军工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车辆底部。此外，嫌疑人按照乌方要求搜集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军工企业相关信息并转交乌方。嫌疑人对恐袭图谋供认不讳。俄罗斯安全部门已经就此事件刑事立案。当地时间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之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经被全部撤走，相关的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 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且让参观者可以在

0: 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特朗普再次公开威胁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美国是否真的要对搞山发起行动？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近期高点，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并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这已经是其第二次公开威胁将对搞山采取行动。搞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六月持续12天的战争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该地下设施。那么，美国是否要真的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军扬言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那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3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搞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首先就是战事升级的风险。那么打击核设施与此前打击沿海的军事目标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核设施受袭，那么将全面的报复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搞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搞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的100米左右的深处，那么是伊朗最坚固的一处地下核设施，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搞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搞山，那么打击搞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现在打击行动呢，还处于一个准备但尚未最终拍板的状态。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更多是极限施压的一种表现。
1: 针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一旦美方付诸行动，将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分析。
1: 一旦美方真的打击伊朗核设施，那么局势恐怕会快速的升级。我们看到最新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导火索呢还是对于海峡主导权的争夺，而前期的打击也基本上集中于伊朗的沿海军事设施，目的还是要遏制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拒止和监视能力。后期呢，美方的打击逐步升级，向伊朗内陆来扩展，但总体上也都是对伊朗常规军事能力采取削弱措施。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0: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称将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如果红海遭到封锁，加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停航情况，这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观点。
2: 一旦红海出现了实质性的这种封锁，那么再加上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近乎停航的这个状态，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的能源市场将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冲击。但是呢，目前来看也不会说是立即导致全球的这个供应系统完全的瘫痪。那么具体的冲击的性质还有冲击的规模，还要看封锁的这种严格的程度，它持续的时间的长短，以及这个胡塞武装它实际执行的能力，还有呢各方的应对的措施。我们知道呢，从2月底中东的冲突发生以后，商业的航运的实质性的是受阻，将近是5个月时间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之后呢，沙特呢是选择了这个东西管道，将原油输往这个红海的港口。那么通过红海港口的这个出口量呢，达到了每天超过450万桶，远远是高于这个危机前的水平的。这已经成为沙特维持出口的一个核心的生命线，也使得曼德海峡的这个石油的通过量是明显的上升。所以我们说，一旦是封锁了红海，将会直接的冲击沙特经过盐部的这个出口，盐部呢是港口，尤其是呢是运往亚洲的每天大概是300万桶的这个原油量。如果是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的话，那么航程呢也会面临着这个大幅的增加，至少是增加1个月，这样也会导致全球的这个运费和保险费会整体的出现大幅的上升，而亚洲的这个终端用户也会面临着供应的延迟，还有物流运输的瓶颈，所以说呢会导致全球的油价承受上涨的压力。但是呢，根据胡塞武装的最新声明，目前他所聚焦的是沙特的相关船只，未必会立即采取全面封锁红海交通的这种做法。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的是危机出现快速升级的这种危险。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将会显著的放大已有的我们说今年初以来的全球能源危机。
0: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5周来高点。有分析指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是否已经下降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当前的全球能源体系抵御进一步冲击的能力确确实实比中东冲突爆发的初期是明显的下降。整体上来看呢，全球的能源市场是度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关闭 所带来的这种历史级的供应方面的冲击，但是付出的代价呢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这个缓冲因素被大幅的这个消耗，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的结构也变得更为脆弱。目前来看呢，我们具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是被大幅的释放了。那么由国际能源机构所协调的紧急的库存的释放已经是大量动用，相关的库存已经是处于多年的低位。那么全球的商业库存也出现了大幅的回撤，那么初期的浮动库存还有海上石油的缓冲作用也已经被抵消，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还有非海湾地区的国家的增产虽然说是能够提供一些贡献，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弥补中东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的缺口。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那么后续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关键变量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恢复的情况，还有当前红海局势的演变，以及各个经济体是否能够加快补足库存，还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恢复重建的这个进度。但是呢，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0: 那么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又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这样反复的油价上涨还有市场的这种波动和恐慌将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对全球的经济形成冲击，主要表现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会放缓，通胀压力会加大，还有呢就是需求端的这可持续的需求会遭到破坏，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加剧。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油价呢是已经是加剧波动整体上行，那么对全球经济呢形成了持续的压力，侵蚀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这种韧性。一个呢具体来看就是会直接的拖累经济增长，比较高的能源成本会推高全球的生产运输等等环节的费用，从而会增加制造业、化工还有农业等等行业的成本。还有呢，全球供应链已经因为物流的改道将会支付更高的这个运费，还会遭遇这种物流的延误，会形成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可能会加剧当前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通胀水平，从而呢会制约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油价的上涨呢会直接推高燃油和电力的价格，并且通过化肥、通过物流的链条传导到像基础的这个食品价格。这样反复的波动呢会强化市场的通胀预期，而比较高的通胀水平会迫使一些央行，比方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等，维持比较高的利率或者是推迟降息，从而呢又会导致借贷和投资活动的这个抑制。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会扰动全球的金融市场，那么油价的恐慌呢会导致全球的股市、债市出现波动，还有呢风险溢价呢会出现扩大，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那么对于高负债的一些经济体，比方说美元走强，对于这种高负债的新兴经济体又会面临这个新的危机，就是资本会出现进一步的外流，本币呢也会出现贬值，那么进口成本呢也会进一步上升，会形成这样的一些恶性循环。当然我们知道呢，相关的影响呢会有一些地区的还有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总体的严重程度上呢，我想呢最终呢也要看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它持续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产生的烈度。
3: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美国为何执着于关税政策？关税政策又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4: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
0: 2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2026年8月1日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美国这一系列关税措施最终能否实现其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分析。
5: 应该说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这个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这个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顶多也就是差强人意，啊，那么实际上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呢，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么从全球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那么从这个就业也好，从这个产值也好，啊，都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回升。当然个别行业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比如像这个半导体，比如像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呢跟关税都没有关系，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或者说由于其他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对来说好一些，但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对此却非常的着迷啊，甚至可以说是沉迷，应该说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吧，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的扭转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做法。
0: 我们看到特朗普还于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22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的政策也正式生效。美国频繁更换国内法律依据来加征关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采取国内法凌驾国际贸易规则的做法？这种做法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5: 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应该说呢，在美国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啊，这个甚至可以讲是单极霸权的时候，那美国还是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还是比较尊重的，同时呢也是利用的、运用的比较充分的，那么在那个阶段呢，应该说美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遵守国际规则的，但是呢，随着它的这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好，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也好，相对下降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国际规则当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约束， 就开始抛弃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一点在贸易问题上体现的最明显啊，当然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表现。所以无论是从美国的这种理念也好，还是这种做法也好，它确实是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吧。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啊。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这个建立者，但是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成了一个坏的榜样啊，不尊重国际规则的坏的榜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国际领导力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个其实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所以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非常短视的这个一种做法，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不利的。
0: 在关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无效的情况下，美国为何还要执着于使用关税政策呢？再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5: 美国政府的这些关税措施呢，不仅无效而且还非法，不仅违反了这个国际法，甚至连国内法都通不过。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是非常的执着啊，所以呢就不得不去换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工具，那么按照美国国内法的这种不同的条款、不同的规定，来这个加征这个关税。当然，现在由于这个对等关税被裁定违法违宪，所以呢他又转向了这个所谓的301条款。那么从他的这个实施301条款的这个目的来看呢，还是想要维持一个对各个国家的这种高关税。不管是以强迫劳动的名义还是产能过剩的名义，总之目的呢是为了这个维持这样一个高关税。当然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这个削减贸易逆差等等。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无效。所以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开始，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3: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0: have many colors.
1: Oh, yes, okay.
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维持，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了 31%， 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了 34%， 降至29艘。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的袭击。根据当地居民的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起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声明说，7名恐怖分子在该省苏拉布地区的行动中被打死，安全部队在该省莫斯东地区的行动中打死了3名恐怖分子，并逮捕了2名自杀式袭击者及其协助者。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的爆炸装置。当地时间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之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经被全部撤走，相关的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三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手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

0: 次出现以色列军队撤出、离军接管的实际行动。这一行动是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这是奥恩2025年就任以来首次访美。特朗普在会晤开始时称，黎巴嫩是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随后他表示，我们将帮助黎巴嫩，并且会给予很大帮助。美方声称大力帮助，可能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呢？这一表态背后又有哪些战略考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美国的具体的行动，它可能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军事上的，另外一个是经济上，还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呢，美国对黎巴嫩过去实际上一直有一定的经济的援助，但经济的援助并不是特别多，因为黎巴嫩现在经济形势很困难，黎巴嫩的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在这方面，黎巴嫩如果要重建的话，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美国现在承诺过，之前也承诺过要给黎巴嫩重建提供一定的资金，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数目。那么在军事上的援助，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对黎巴嫩政府军援助最多的这个外部国家。那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曾经又一次承诺给黎巴嫩政府军援助1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那么美国现在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并且这一次，不管是6月26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还是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达成的关于撤军的具体细节，美国都参与其中了，并且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那么美国还准备派军队去那个监督。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确实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是在增加。那么美国这样做的背后的他考虑主要有几个，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自己促成了很多和平协议。当然呢，现在那个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是美国希望能够促成的，这样就能够标榜自己是这个和平总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打得很糟糕，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推进这个和谈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好歹让特朗普也能够找补回一点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坚决要求把黎巴嫩问题跟现在的伊朗问题挂钩，也就是说美国要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必须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必须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给了美国的很大压力。这是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最主要的动因。
1: 特朗普被问及以军撤出是否有明确时间表时，他说以色列军队正在撤出和重新部署，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那么这次撤军行动是双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主要还是象征性的、局部的、暂时的和战术性的，它不是一个重大的

0: 转折性的战略举动。因为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做？以色列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主要是做给美国看的。那么本来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以色列是必须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这两个试点地区呢是很小的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 6% 的这个面积。以色列先是占领了以色列边境以北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色列叫安全区，然后以色列占领安全区之后继续北上，越过了利塔尼河，然后利塔尼河离以色列的边境差不多是30公里，现在以色列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以北的更多的领土，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那个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推动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特朗普和奥恩都认识到真正加快撤军可能要等到10月以色列大选之后。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论断？大选之后撤军和离以持久和平协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说10月份以色列举行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可能就下台了，可能由别的反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来执政，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于以色列现在的国内政治的情况来说，说大选之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的政策出现大幅度转弯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现在国内就是有可能阻隔的这几个人和这几个政党都是以色列的右翼政党，以色列现在缺乏中间派的和左派的政治力量，然后这些右翼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以色列的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啊，以色列怎么对待征兵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然后在对外问题上，那么怎么对待伊朗，怎么对待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分歧和矛盾很小，就现在要不要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要不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实际上是有多数意见的，多数人多数以色列的政党都支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即便说10月份的选举真的让以色列实现了政权的轮换和更替，但是大幅度的彻底改变以色列黎巴嫩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的声明，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

0: 自从2023年6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1: 那么375亿美元意味着什么？美国目前的主要战争成本来自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是很烧钱的。首先呢，美国空军它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大量的制导弹药， 这些制导弹药的成本都很高。与此同时呢，在中东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大规模的作战兵力啊，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战斗机，维护和保障的成本也是在不断的水涨船高。这些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也需要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 保护和掩护。比如说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爱国者三系统，它要针对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海外基地的安全，尤其是要保护它的作战力量，包括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 制导弹药消耗的越来越多，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反导系统，它所消耗的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都是直接的成本支出。与此同时呢，大量的作战部队在一线进行高强度的作战，那么后勤物资包括补给物资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呢长时间和伊朗进行交战也会导致美军的 这种弹药库存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它国内的生产线还必须要生产大量的这种用于军事行动的弹药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在前方，也就是在中东区，还是在它的后方，也就是美国国内的军工生产体系这样的一个层面，可以说呢所耗费的经费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呢，像美国海军在 中东地区所部署的航母打击群仍然在执行任务，包括呢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这些战舰在相关的区域长时间的部署，那么这个消耗的费用也同样是天文数字。美国政府还要求国会追加近880亿美元， 其中五角大楼希望获得约670亿美元，包括补充弹药、扩大生产线、支付人员和燃料费用以及更换损耗装备。 美国的高昂投入没有换来明确的战略成果，那么战争为什么还在继续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美国现在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它会面临一种困局，就是打不赢也撤不走。目前的空袭行动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也无法彻底的削弱伊朗使用军事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美军的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呢，一线投入作战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多，前沿的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这些美军部队，他所面临的人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面临两难的境地，打不赢，撤还撤不走。 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伊朗它的导弹袭击，包括无人机的袭击，美军的防御体系短板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军部队已经是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还是相关的这种高层的指挥人员，他都会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 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行动就是战略层面的决策失误，现在呢这个错误仍然是处于延续的状态，因为现在美国认为伊朗不应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在核问题上应该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答应美国的条件，美国试图通过持续进行军事打击的方式直接削弱伊朗使用 作战力量和相关武器装备，针对海峡的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呢，美国的空袭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美国又不敢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因为那样的话呢，美军的人员损失和装备损失会非常的严重。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民

0: 他是无法支持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所以呢，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处于这种可控的状态，但是呢，他是想通过逐步升级的方式向伊朗逐步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冲突在持续，美伊双方一直在交火，但是呢，伊朗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美军现有的打击模式和这种空袭方式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伊朗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可以一直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军队进行反击，所以呢，这个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呢，双方的交火交战仍然在持续，双方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1: 那么如果战争继续或进一步升级，美国还将付出多大代价？战争成本会不会转嫁给普通美国人？他们又将受到什么影响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0: 如果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呢确实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首先呢，中东地区仍然有很多的美军部队驻守在军事基地当中，如果伊朗使用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某一个美军的海外基地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或者是超饱和攻击，那美军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那么发动军事行动的决策者在美国国内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呢，中东地区现在的冲突已有升级和蔓延的趋势，不仅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被关闭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对外声称可能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也就是说呢，阿曼湾也就是红海的通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可能会出现通航受阻的情况。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个被封闭或者说航运受阻的情况，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层面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不仅能源的供应会出现短缺的情况，那么全球的海上贸易通道尤其是两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会出现受阻的情况。
1: 再来关注一些媒体的声音。随着美军在中东地区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多，美国媒体的评论称，美国连自己人都护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一些媒体注意到，近期有关伊朗战事的消息，更多经由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相关记者会。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没有解释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的背后考量。美国国防部上一次召开记者会还是在5月5号。美伊连日来持续互袭，赫格塞斯只转发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简短声明。美国媒体指出，国防部以往会定期召开记者会，通报美军军事行动的情况。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控制信息，回避与伊朗战事有关的尖锐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上周末也表示，美国正准备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警告说，我们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行动安全。我不认为白宫意识到了这点。
1: 美国媒体的报道还称，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的反感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2: 消息称，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对阿富汗战争的相关民调中，不值得打与值得打的最大差值为39%，67%的人认为不值得，28%认为值得。这一民调结果在2013年得出，那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已近12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民调中，到2007年，大约66%的美国人认为战争不值得打，此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约4年。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

0: 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两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45%的受访者认为 伊朗战事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而只有33%的人认为会增强。 就伊拉克战争而言，战争爆发2年后，美国民调获得类似数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调，即使在伊朗战事之初，也仅有约41%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方行动的支持。 按纽约时报说法，这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发起国际军事行动的最低支持率。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 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 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的关税， 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正式生效。 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有36亿人 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 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饭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匈牙利总检察长纳吉·加博尔·巴林特7月22号提交辞呈。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称，他于当天通过代行总统职权的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向代行国会主席职责的副议长提交了辞呈，并提议于2026年8月25日终止其任期。此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要求纳吉·加博尔·巴林特辞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行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了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的袭击。根据当地居民的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再来关注，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的6月27号至7月22号的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之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经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 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8: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8: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关于世界杯扩军到64队的讨论还在继续，南美足联主席表示支持。切尔西1.37亿欧元签下罗杰斯，创英格兰球员转会费纪录。女排世联赛总决赛今日打响，中国队明天将对阵美国队争夺4强名额。美网公布正赛名单，4名中网协选手直接入围正赛，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世界杯已经闭幕了，过去了几天时间，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心态上还是我们这个作息时间上啊，我们还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难免有一些失落。不过呢，其实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讨论，关于世界杯的热度，我个人认为还在继续。尤其是每到世界杯年啊，我觉得这个夏季的欧洲足坛的转会窗口，国际足坛的转会窗口呢，就会非常的热闹哈。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切尔西官方宣布了23岁的罗杰斯加盟。根据罗马诺的消息，罗杰斯的转会费高达1.17亿镑，创了2大纪录。这2大纪录呢，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第一是英格兰球员的转会费新纪录，此前是属于安德森加盟曼联的时候花了1.16亿镑，而切尔西的队史最贵引援这个纪录是1.07亿镑，由恩佐保持。那现在呢，也是被他打破了，一下创造了2大纪录。才23岁的一位前锋，尽管在英格兰不是在英格兰国家队哈，不是绝对的核心主力，但是呢已经有了这样高的身价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
8: 我们所有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都会有点惊讶，就是为什么是罗杰斯创造了英格兰的转会费记录呢？
10: 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有点叫做什么呢，这个物价虚高，
8: 飞涨是吧？
10: 确实是，对，愈演愈烈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联赛可能发展的太好了，是吧？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出众的球员吧，都可以卖出很大的价钱，而且你得赶紧买，你再不买的话，
8: 还涨是吧？
10: 对，可能会更贵。你就从这个夏天，对吧？各个这个英格兰中场他们的这些转会费，就是你完全不可理解的，就是已经是确实高出天际的这样，对吧？你很难想象，万一有一天贝林厄姆要是转回湖，对吧？回本土踢球，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价？就对吧？确实太夸张了。所以呢，我觉得，之前你包括像这个西甲主席特瓦斯，对吧？也是说，哎，我们跟对吧？跟他们抗衡啊，他们那边物价虚高，我们这边很理性，对吧？所以还有的打。那这个确实没错，确实没错，就是你发展的好，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发展的好的烦恼。
8: 那的确啊，在你看来的话，罗杰斯的这个实力到底怎么样呢？因为他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啊，但是因为现在英格兰队有他的这个绝对的核心主力，比如说有凯恩啊什么的，现在还轮不到他成为这个绝对核心的时候，是不是？
10: 我觉得就是罗杰斯他能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说英格兰队，确实啊，英格兰队你说这个中场有这个贝林厄姆，有赖斯，有安德森，三个位置占满了。就之前呢，因为这个图赫尔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贝林厄姆啊，确实是，所以呢，这个还对吧？他会有一定的机会，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呢，对吧？这个到了世界杯，这个没办法了，没办法，所以罗杰斯还是基本上是作为这个替补。他首发的3场有2场其实是无关痛痒，对吧？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啊打巴拿马，一场呢3-4名的决赛打法国。那唯一除了这2场之外，唯一首发的一次是这个半决赛打阿根廷，对吧？当时也是因为就是右边锋这个位置吧，对吧？实在马德拉凯不太行，然后呢萨卡又一直有伤，对吧？所以尝试了他，哎，其实表现还可以，对吧？就是我觉得呢，他是一个比较大场面的球员，对吧？包括说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对吧？上个赛季这个尤其是这个 对，尤其是欧联杯里边，对吧？欧联杯这个

0: 4分之1的时候，斯文里打博洛尼亚，对吧？有进球有助攻啊，半决赛打森林，对吧？也是有助攻，然后决赛3-0弗莱堡这场更是一传一射，所以说越到后边可能发挥的越出彩啊，包括联赛里面的表现，这个我们对吧？也是相当在线啊，所以我说呢，这个罗杰斯这样一名球员，他的实力肯定是有，但是。 那你要或者说对吧，没有这样一条转会的新闻出来，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哇，原来他这么值钱，对吧？那所以这个溢价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那尤其是呢，这个接下来可能对他的期待值会非常的高，是吧？啊，这个那我觉得他很可能对吧？没有那么容易达到大家这个理想中的高度，尤其是。 切尔西这些年的转会吧，这个大进大出，对吧？应该说很多人其实最后都没有达到，跟预想的，对，包括如果说真的转会有那么成功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也不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么多钱，那肯定不能叫刮彩票了啊，但是呢，砸罗杰斯这样，哎。
1: 感觉不是特别的值。
0: 那如果说罗杰斯成为英格兰队的中坚力量还有待时日的话，那下个赛季我们来预测一下他能够为切尔西做什么样的贡献呢？因为都知道切尔西上个赛季非常的惨淡啊。就切尔西就很有意思了，是吧？这支球队我们知道，就是球员，首先我要组三套阵容，对吧？我要组三套阵容，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赛事啊。然后呢，这个。 对吧？这就是球员啊，我要签这个长约，他都是长约，很有意思的一支球队，但是呢，也是很没有人情味的一支球队，对吧？你看着大家开玩笑说，对吧？到了这里，相当于这个，对吧？拿了一张长期饭票，但是呢，就是，但凡你啊没有太能发挥的出来，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机会啊，直接可能就是一个。 打折清理，而且切尔西卖人这一点上确实非常的好，对吧？总能卖出，就是你觉得，哎，这个人他今天干了什么，对吧？身价跌1万，哎，还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总之呢，我是觉得就是罗杰斯来了以后，他面对的竞争那真是，非常的激烈，对吧？这个包括凯塞多，包括恩佐，就是切尔西的中场人其实，其实已经是非常够。那你说他能不能去把这个帕尔默挤掉？ 对吧？也就是感觉切尔西的中场和英格兰的中场其实很像，就是位置已经被人占死了啊。那罗杰斯能不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对吧？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三个人中的某一个卖掉，哎，那可能机会就来了啊。否则如果说那三个人不动的话啊，罗杰斯想要说上位，这个难度其实还是。
1: 相当的大，我们是不是只能说他现在是英超比较领先的年轻的攻击手之一？
0: 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呢，就是，他这个身价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匹配，但是啊，就是放眼这个几大联赛，放眼几大联赛，我觉得就确实现在这个。 对吧？这英格兰这边，对吧？英格兰联赛的这个实力碾压，这个我们得接受，得承认，对吧？而且呢，确实也是作为算是核心球员帮助维拉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我觉得呢，就是放在欧洲肯定算是能上一线的球星啊，但是呢，就是切尔西这个球队，对吧？确实人很多，人很多，想出人头地。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桩最近是非常非常火热的转会传闻哈，当然现阶段只是传闻，刚刚拿到了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罗德里啊，他也被认为是西班牙夺冠的功臣，他的名字现在是和皇马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
0: 罗德里确实啊，就是从拿金球到现在，对吧？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大起大落，比如受伤。 然后复出，然后赛季也不是太尽如人意，甚至现在又有消息说东窗的时候，其实曼城就准备出手了啊，说给5000万拿走，但是现在国际5000万是很难拿走了，他又拿了一个这个世界杯的金球，而且呢也是帮助球队再次夺冠，对吧？就一下子啊，就甚至于在这届世界杯最初的时候，西班牙国内的舆论对罗德里还是有很大的意见的，说对吧？说你怎么总让他首发，打得也不怎么好啊，终于到这个夺冠了啊，没有人再有意见了啊，他的身价或者说他的这个对吧状态也重新回到了这个金球先生的级别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皇马想来追逐可能就会比较难啊，就如果说你是世界杯前，那就说来来来。

0: 对吧，就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夜长梦多，那可能也就拿下了，那也就拿下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笔生意会非常难，但是呢我们说永远是吧，凡事没有绝对，就是尤其是牵扯到皇马，皇马这个队他对于球员的吸引力是有点魔性的，而且我们都记得像当年很多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这个转会，尤其是 你比如贝尔这样子，压哨啊，或者是这个再往前像罗纳尔多啊，齐达内这些，对吧？就是他对于球员的这个吸引，尤其这个罗德里，对吧？他回家乡踢球啊，然后呢，可能啊，这个在最后一刻压哨给大家一个惊喜啊，也是完全存在的这样的可能性。
1: 那么这个夏季转会窗口还有哪些看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啊，就是夏季转会可以分成几种。 一种呢是对吧，大家早早的就是把这个计划都已经列出来，然后也早早的去投入工作，那就已经搞定了的，这对吧？现在这种呢应该都已经搞定了。第二种呢就是早早的投入计划，但是没有谈拢，对吧？所以就一直在扯皮扯皮扯皮。比如像之前伊萨克那种，对吧？那第三种呢就是哎呀，突然完了，我要补一个谁谁谁受伤了，对吧？这个是临时的，就赶着这个转会窗口也结束了。那现在呢，第一种快要做完了。 大的或者说豪门俱乐部，哪怕说这个转会现在截止了，对吧？ 应该也都 OK 了，第一波人都已经补上了。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些角度，你比如说这个曼联，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球队，对吧？他现在的这个转入的球员，转入球员安德烈桑多斯。 然后列勒芒，对吧？这个比较重要的就这么两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对吧？而且大家一直想看卡里克转正以后，他怎么来组建这支球队？如果只是这么两个人的话，那确实是太没意思了，太没意思了，对吧？另外呢，就是曼联的这个炸弹小队，对吧？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处理干净啊？这个桑乔就是俱乐部，对吧？终于是这个壮士当万了，对吧？你走吧，再见，对吧？我们就好聚好散了。那接下来拉师傅，对吧？这个也是所有吃瓜群众都很关心的，对吧？这个人以为卖掉了，结果又砸手里了，那最后怎么办，对吧？再比如呢，还有一个比较关注重点，我觉得可能是米兰，对吧？就是米兰，哎呀，这个阿莫林来了以后，那么以两倍的溢价买了。 买了一个他的老乡，这个到底行不行？而且买了以后，那接下来就本来说好了要走的，比如莱昂啊等等这帮人还走不走，能不能或者说能不能卖得掉，对吧？那本来据说米兰的投入这个夏装会非常大，但是呢这个非常大是前提啊，再把莱昂等等这些人都卖掉的这个情况下，对吧？那接下来就是能不能再溢价掀起一股转会风暴啊，或者说这个进贡萨罗拉莫斯之后，对吧？ 新的转会风暴，对吧？就是可能最一线的豪门啊，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啊，就看最后能不能再捡捡漏等等等等，对吧？但是接下来还是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吃一点的这种小瓜。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讨论这桩天价转会哈，这个勇敢的加菲猫说罗杰斯被截胡了，瓦森纳可咋整啊，还得卫冕呢。福爵爷说对切尔西的引援啊看不透，之前呢都嘲笑曼联是冤大头，但是切尔西总是高价引援哈，举了一些例子，包括当时的这个西班牙金童托雷斯等等，说在原俱乐部很火，但是一到斯坦福桥呢感觉都拿不出应有的这种状态。 上出重销说切尔西的中场配置像恩佐、帕尔默等等哈，前场的佩德里、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库库雷利亚等等，说库库雷利亚他认为说会转会皇马是一大看点哈，这是他盘点的是转会市场的一个看点，说整体来说切尔西的这个实力是在提升的，包括这个 上出重销啊，还有放大镜，说到了这个下一届世界杯扩军的问题，也在探讨啊。小小兔子也是说64队当然好，那也希望呢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风格的足球哈。那我们说回这个天价转会的话题，彭于晏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是英超的一个交易，所以说真的有一些虚高？
2: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嘉宾说的还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定性的，就是虚高嘛。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因为首先是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联赛，其次是因为
1: 这是个英格兰本土球员，
2: 嗯，
1: 那自然就会导致
2: 有了这个户口本，
1: 对，
2: 是吧？
1: 他的户口本的那个说的那个啥一点，户口本税在那个地方，那个大概就有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溢价了，
2: 嗯，
1: 这个你再看他，又是因为这个联赛本身的这种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身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自然我觉得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打破这个英格兰球员的本土的英格兰本土球员的这个转会费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值得理解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吧。但是确实要讨论说是不是为什么是罗杰斯是不是配得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配不上，或者说起码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说他世界杯的表现嘛，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我们讨论的也是世界杯之后的转会市场，那他在世界杯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虽然也有高光时刻啊，那么有助攻戈登的这样的一个高光的一个时刻，但是他整个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就两次首发，就说明他在英格兰队内并没有说占据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而最终他的数据啊也没有说是那么的令人惊艳，我总体来讲就是个很一般的一个表现吧，我这么来讲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再看他来创造这样的一个转会费的一个记录啊，自然你就会加倍的觉得其实不是很值得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了啊。那当然因为他还比较年轻啊，那么我觉得也
2: 不排除买他的未来，
1: 我也不妨我们这个推测，就是这个切尔西最终给出这么一个价格，也是在买未来吧，也是在就赌一把吧，说穿了就是
2: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切尔西也是看在他上个赛季在阿斯顿维拉效力期间啊，他的进球和助攻在85场英超比赛当中直接参与了40粒进球，帮助维拉上个赛季表现很好，闯入联赛前四，而且呢捧起了欧联杯的冠军奖杯哈，当时真的是上个赛季的维拉实现了很多队史上的这个突破，也是有罗杰斯的贡献。但是我也是同意彭员的观点，第一呢，虚高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他真的是不管是实力还是名气还是经受过的考验都没有到这一步，可能是和在英超有关系。第二个呢，的确可能就是世界杯年啊，他就会推高很多人的身价，承不承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啊，就是2014年就是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谁当时是一球成名？哥伦比亚的 J 罗，
1: 对
2: 吧，他一球成名，就世界杯还在踢，皇马就宣布已经签下了他，这就是皇马惯用的一个手段，因为皇马他是银河战舰嘛，他就是吸引巨星，看见谁比较优秀比较突出，他就是想办法吸引。当时的J罗觉得哎呦横空出世，然后这个好像外形条件也很不错，有这种巨星的这种潜质，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到了皇马过后就不温不火，这证明呢这个球队这个球员有可能就是他在哥伦比亚队在世界杯发挥好，在国家队发挥好，他不见得就适合皇马，对吧？
1: 对，而且
2: 这样
1: 在所有的这些转会，尤其是这种高价转会当中，有很多商业原因，它不一定是跟球员自身的能力和他的潜力是挂钩的。你还要看很多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比如说像皇马这样的队伍啊，那么他们其实考虑的因素更多吧，包括就是具体这个合同怎么谈的，这个合同里面有些哪些这种就是并不是只是考虑竞技因素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啊，我觉得可能都要包括在这些我们可能觉得说事后看来啊，事后复盘的时候觉得他虚高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转会费的一些这种转会的这样一些操作当中，它有很多因素，它不完全是足球竞技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那或许在这个罗杰斯啊，在我们最新讨论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我们能够清楚的指出来这些虚高的溢价的这些因素是出在哪些方面啊，世界杯的因素啊，然后英格兰本土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其他的很多的这种大家觉得非常惊讶的这种天价的这种转会，在那些转会费当中背后的很多商业因素就不一定是能够那么明确的让我们能指得出来的了。本身这些合同啊，我们再说一句啊，本身这些合同它的具体条款就是保密的，它就是个商业秘密啊，只是说因为有一些这种信息源啊，它给你爆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才会知道。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足球转会市场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些职业运动当中啊，一个最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切尔西或许是看上了罗杰斯的潜质哈，所以导致他破了这么多记录。可是呢，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看他一个是在球队的表现，第二个，切尔西上个赛季很艰难，能不能跟着切尔西一起走出这个泥潭？他现在也是被视为是球队中前场要想进步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拼图哈。那么说到这个世界杯的话题，怎么还在聊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啊？其实呢， 有一个内容是一直热度没有散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提，就是其实在世界杯期间就一直被热议的世界杯还要再扩军的话题、嗯、对吧，我们本身是刚刚经历了一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大伙儿觉得呢，哎，好像还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对水。那现在呢，因凡蒂诺就在世界杯期间提出要推动举办64队参赛的世界杯，而且好像他们已经有点等不及了，国际足联恨不得在下一届世界杯就把它推出。这个消息一出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像欧足联的主席啊等等，亚足联的主席等等，他们都是反对的。可是在今天呢，南美足联主席多明格斯就表示了赞同、
1: 嗯
2: 啊、而且说了他都已经把这个蓝图都已经是画好了，64队应该是怎么怎么办，有的甚至是在推测哈，说可能是从这个各个大区的预选赛就要开始，各个大洲的预选赛就要把它当成这个64队的一个世界杯来踢了。这个赛制怎么设计，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其实这个时段呢还有几十秒钟，可以简单说一说啊，赞成还是反对、
1: 嗯、我觉得需要充分的评估、
2: 嗯、
1: 首先我们都知道是因为48队这次的大扩军效果不错啊，使得大家觉得好像再扩军的这个想法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啊、
2: 嗯、
1: 趁着这个风口啊，说白了就是趁着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热度还在上面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把这样的一个方案把它抛出来，吸引一些这种可能对这个方案落地会有利的这样的一些舆论吧。我个人认为啊，是这么一个考虑，因为毕竟现在也只是因凡蒂诺提出来，并没有国际足联本身并没有做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确认。
2: 嗯，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2: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2: 上半段在聊世界杯和足球的话题啊，不是我们依然要聊世界杯，而是世界杯过后有很多话题热度还没有散去啊。这个切尔西1.37亿欧元签下了罗杰斯，创造了英格兰球员的转会费记录。大伙儿呢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第一是不是有一些虚高，是不是和他在英超有关系？此外呢，这个世界杯年的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是不是会格外热闹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此外呢，节目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也聊到了大家一直在热议的这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啊，现在国际足联想把它扩军到64队，而且仿佛是迫不及待在下一届世界杯就会推出哈。现在呢是南美足联的主席表示支持，但是好像其他大洲的这个主席都是持这个反对的意见。大伙儿怎么看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一起来探讨一下在线的互动。此外呢，今天我们还会聊到女排和网球的话题哈。那我们接着上个时段的这个话题聊，你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傅爵爷就说了，说这个扩军啊还是打铁需要自身硬啊，不管你是这个足球小国还是说强队也好，还是要有好的这个表现。说库拉索一出来就输了一个1-7，那大家肯定觉得这样的球队可能进世界杯有点勉强，它会导致这个世界杯没有那么多好的这个比赛啊。
1: 对，很有意思的这件事儿，提库拉索，但实际上我觉得库拉索在世界杯上这个表现，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可以为扩军去背书的。虽然说他第一场输德国队输了个1-7，但是啊，他在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首秀当中呢，又获得了进球，又获得了积分啊，基本上来讲是一个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所以你要站在这一些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在足球世界当中能见度不是很高的这些地区的球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世界杯的扩军对他们来说一定是绝对正面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于说，你这一届48，下一届你就64啊，这4年的时间啊，整个这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这个主办国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的能力，以及整体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这样一些变化，是否足以支撑你这么激进的扩军呢？
2: 对，
1: 也就是我们认可了说你这个48队的这个扩军是成功的，这种大扩军在这一届它确实主要还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效果，但是不等于说你4年之后你换了一个地方啊来举办，然后啊你就立刻扩到64啊。从这个32到48，从48到64，就在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就发生了。是不是有一点激进？我觉得现在所有人质疑的话，他是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下一届大家都知道，30年世界杯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国联办，又是个联办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而且他这三国的这个跟咱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他从地理的角度来讲的话，还稍有不同，因为西班牙、葡萄牙我们都知道是在欧洲 之角嘛，
2: 嗯，
1: 然后这个摩洛哥是在北非嘛，所以说它这个还有一点不同，它整个的这种地形，包括它交通啊各方面的这样一些条件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能不能够说啊承载这64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到64队的话是要又多了40多场比赛啊，就140多场比赛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那说老实话，它的这个办赛的难度是会成倍的增加的，
2: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讨论这个问

0: 展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这种很严格的防守纪律也好，还是这种拼搏的精神也好，其实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啊。我们是看到了更多的这种风景，这个角度来看是好事，但是就是你不能盲目的扩军，还是要我们从足球本身这个角度出发，还有从这个办赛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出发。那如果真的是盲目的扩军，让更多可能这个原本水平就不够踢世界杯的球队进来的话，确实会多一些难看的无聊的比赛。那像 BBC 他的一个分析哈，我们看一下，他是讲说，因凡蒂诺上任过后呢，他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给国际足联的会员国带来的好处就是会员协会带来的好处就是让各大足联的收入提升了，所以这有可能是他获得连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砝码。而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1: 是世界杯的收益吗？
0: 对，就是世界杯的收益，所以他非常看重世界杯这块蛋糕，而且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块蛋糕做大，所以他要不断的想要扩军，
1: 所以说这才是我刚才谈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这么激进的扩军？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理解，就是说这个世界杯通过扩军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是会提升它的这个收益的啊。那么确实也是如此啊。那本届杯赛相信也是有一个收益的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怎么讲，催生了伊凡蒂诺一个更激进的想法，说要不然我们扩到64吧，就下一届了，咱也别等了。但是我要指出的就是什么呢？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又有点路径依赖呢？因为凡是这种量的这种增长，它是一定有一个阈值的，你超过这个阈值它就收益递减了，甚至可能会有反效果。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一个研究啊。这种研究不但是说是足球竞技方面的，还包括商业方面的，还包括其他的这种传播上的这样的一些影响的因素方面的，那么我们才能就是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清楚，说你扩军到64它会带来哪一些好的结果，又有哪一些可能我们需要考虑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论证吧，这么说。
0: 而且很多球迷也是说啊，说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好像类似于举办到中间一半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试水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大家说可能是佛得角这样的球队的表现呢鼓励了他，让他觉得我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底气的。他说但事实上有球迷又说了，说佛得角啊没有扩军48队，
1: 你还愣举佛得角的话，
0: 大概率也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别忘了他们在世预赛非洲区是击败喀麦隆拿到了小组第一，人家是强势晋级，不是说因为有这个扩军我是受益者然后晋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举出来了，像海地、伊拉克、约旦、巴拿马、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基本上是全程一分未得，然后到了淘汰赛一些所谓的黑马其实也会发现他可能经历了小组赛几场比赛过后，真的到了淘汰赛面对世界杯真正的考验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就感觉竞争力会弱一些啊。
1: 那是肯定的。我们其实我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不是有个预测吗，我认为非洲足球整体本届杯赛是会成为一个大家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存在啊。那么小组赛结束之后确实如此啊，大家看到整个的非洲队伍只是晋级淘汰赛的非常之多啊，好几个队伍也是创造了自己的队史最佳战绩，比如说科特迪瓦。但是呢马上到第二轮淘汰赛之后，你发现哎怎么就剩下这么两支了，就这么一个感觉就产生了，对吧？所以这也是说明扩军它确实是会使得就是有一些可能实力不足以走得更远的队伍能够会出现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决赛圈上。但是我觉得因凡蒂诺提出这样的这种想法，他倒也不是基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是基于由于这些队伍的出现啊，这些大家平常可能没有太注意的队伍的这样在世界杯上的这样的一个某一些高光的一些表现吧，它推升了世界杯整体的热度，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他并不一定就是说你们这些原本要是不扩军进不来的队伍啊，在扩军之后你们进来了，你们能够走得更远，你们能获得多好的成绩啊，是我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提升，他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我猜测他的考虑是觉得他们推升了世界杯的受关注程度，世界杯的热度，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什么呢？商业价值。我认为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难点大家别忘了，这个东西要推行有一个难处啊，就是其实现在 和因凡蒂诺作对比较多的是什么？是
1: 欧
0: 足联
1: 啊。
0: 对，欧足联旗下的这几个联赛啊，这几大联赛当然是全世界品牌价值最高的联赛。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在踢世界杯的各国家队的这些球星，真正顶尖的很多都来自欧洲的这几大联赛。
1: 对，
0: 那他们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欧冠，是吧？他们每年的

0: 的赛事已经是非常多非常密集了，他要踢欧足联的这一系列赛事，如果这个非世界杯让他太辛苦太舟车劳顿，需要不停的这样飞来飞去，这个赛程给他安排的太艰难的话，那他其实也会不情愿，他也会有意见，这个也是英凡蒂诺需要考虑的，是不是？
1: 我觉得英凡蒂诺可能站在他这个阶段的话，他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他会更多的考虑就是他连任问题。那你要连任的话，你就要争取更多的这样一个支持啊。那扩军显然是一个争取更多支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足协来讲的话呢，那他就会觉得，那我们有机会去打世界杯了，那我为什么不支持这个扩军的决定？为什么不支持这个提出扩军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的这样一种联想。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吧，他在世界杯还没有这个进入到这个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些总结的这个阶段，就把这个再扩军的想法提出来，也是基于这种考量在内啊。所以我为什么刚才一开始我就讲，我说最终我们还是要看国际足联的官方的机构啊，他们提出的一些官方文件里面怎么讨论这个扩军的问题。
0: 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上出重霄说，如果继续扩军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弱队进来，强弱差距过大的话，看着会比较难受，还有一些弱队呢成为了强队刷进球的这个背景板。他举了本届的一些例子啊，说所以呢，在他们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扩军的方式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其实对他们来说有时候也是一种煎熬啊。另外还有听友说到，这个扶着脚的球员呢，很多他们都是来自葡萄牙或者是葡萄牙的后裔，然后基本上是欧洲球员或者欧洲的青训体系出身的，这是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哈，他们出生来自欧洲的青训体系。此外呢，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聊转会的话题，说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皇马本赛季呢想要补强后卫，看看他还需要买入什么样的这个球员哈，这也可能会在这个转会市场上掀起波澜。好，我们说完足球的话题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来转向中国女排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呢是在中国澳门拉开了帷幕。那中国女排呢今天没有比赛，但是明天啊这个一登场就会遇到实力非常强劲的美国女排。而且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呢，它一开始就是四分之一决赛，所以呢，对中国女排呢，明天晚上是和美国队争夺晋级名额，这就是单败淘汰嘛。如果输了的话，那就出局了。那在本月稍早进行的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的这个战绩是1胜3负，这个可以说是并不是特别理想啊。那我看这个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赵勇也表示，确实是队员们在上一站出现了挺大的起伏，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球员，和这个有关系。那龚翔宇呢是中国女排的队长，他也是表示呢，针对美国女排的一些特色，那中国女排在训练当中呢已经是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布置哈。彭媛媛怎么看中国女排明天会迎来的这场硬仗？
1: 真的是硬仗啊。这个硬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吧，在这个本年度的女排的世联赛当中的表现，跟上一届就去年相比啊，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的话呢，中国女排整个是低开高走嘛，到最后是在美国那一战是4连胜强势收官的，所以我们当时是以9胜3负这种非常出色的这种战绩晋级到总决赛当中去的。但今年呢就有一点起伏比较大了啊。那包括像刚才小小你已经提到，在中国香港站是1胜3负嘛，整体的这个成绩是6胜6负啊。大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起伏呢？那跟我们在这个赛季一开始所遭遇的伤病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想上赛季的话，我们还有像吴梦洁，我们的主攻在这个队中他确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赛季呢，吴梦洁、李盈莹都是缺席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在有更多的年轻人啊需要他们去顶上来的时候，他们也确实展现出来了这种能力的同时呢，他们也确实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去磨练自己，去提升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这种成绩的非常明显的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从数据从表现来看，因为我们知道像去年的话，我们还在这个女排里面有我们的几位新人，像张子萱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冒头是给了大家非常大的惊喜，而且他们的技术上的表现、数据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但这个赛季目前看来，我们在整个世联赛的分站赛的这种数据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一个球员，所以这也说明 明了确实我们在这个赛季在今年的世联赛是遭遇了很多的困难的，包括球员的状态方面啊，包括我们整个队伍怎么去适应这种一些主力缺席的情况啊，更多的年轻人出现顶上来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在一个适应和解决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说穿了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吧，他的因为年轻所带来的那些问题在今年的比赛里面他就被放大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分数上面的一些表现啊，那我觉得确实跟上个赛季相比，跟去年相比还是会有一点差距的，这也是中国女排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0: 的确啊，真的是看了整个分站赛阶段美国女排的这个表现，统治力十足，10胜2负29分，排名榜首，是断层的领跑，而且她的攻防数据啊，阵容的轮换深度都是冠绝各队的。而大家对比了一下，可能这支美国女排，刚才我看到这个龚翔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们其实也是更换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进来，但可能他们和过去的老的美国女排相比呢，你要把他每个位置上的球员单独来看的话，没有那种绝对巨星，可是呢确实加起来表现就真的是非常好，多点进攻这个体系很成熟，这个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而且他们发球的冲击力非常的强，这个就是各队都会害怕这样的球队，拦网的预判又很精准，包括板凳实力也很深厚。
1: 而我们今年就中国队啊，恰恰是我们的发球的表现是不够好的，
0: 很不稳定。
1: 对，是我们的发球，还有包括一传是老问题啊，但是发球的确是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有跟去年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算跟自己相比，不跟别人相比吧，也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缺陷存在，发球的威胁性是不够的，很容易出现就是说因为发球出现失误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导致我们进入被动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今年我们的这个女排啊，是在今年应该是我看是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第二年了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对女排来讲，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而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具有这种指向性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阶段能够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台阶吧。
0: 的确啊，像这个龚翔宇接受采访的就是说，这支美国女排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面对这种快的球队的时候，我们真的尽量明天晚上啊，第一是一传不崩，第二个是节奏不要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说，他一多点开花，有时候可能就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打了，这个是在我觉得比赛前赵勇需要很好的和女排队员们布置的一点啊。另外一个就确实是要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打出这种多变的一些特色哈。明天我和彭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见证这场比赛，一起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把目光来转向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么美国网球公开赛是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那今天是公布了单打的正赛名单，中网协选手王新宇、张帅、王希宇和商俊成四个人入围。大家最关注的或者是看了这个四个人的名字啊，第一反应就是郑钦文呢，郑钦文给大家揭秘一下，他是要从这个资格赛来打起啊，是不是因为上一站在雅典的这个表现不够理想，然后积分就没有达到？
1: 其实他上一站在雅典，也就是他近期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了，对，他起码是进了这个八强嘛，然后还是输给大满贯冠军的，输给克里基斯科娃啊。虽然说他输给克雷基斯科娃这件事情是让很多球迷是也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因为其实他以前没有输过这个球员，这是他首次在克雷基斯科娃手下吃败仗，所以而且又是硬地啊，硬地是郑钦文比较擅长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他在雅典的这个表现呢，虽然是他近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啊，毕竟连续赢了几场，但是呢以他的这种比较巅峰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去衡量的话呢，现在这个郑钦文肯定是达不到就是包括他自己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我个人觉得吧，就是郑钦文现在他的问题主要出在他一个是他本身的一些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套路啊，确实不够多样化，但是在他以前状态好没有受伤之前啊，这个自信心没有受到这种严峻的考验之前呢，这种弱点可能没有那么充分的暴露出来，或者说没有对他形成那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弱点，但是没有对他形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经历过伤病啊，然后经历伤病恢复的这个过程里面对自己自信心的反复的这样一种冲击啊，他的这个弱点就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 办法靠他以前最擅长的方法去赢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怪圈里面去，就是他还想用老办法赢球，然后赢不了，他的自信心就会持续的受到这种损害，他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停的自我怀疑啊。那么从精神

0: 正常来讲的话呢，他在面对每一场比赛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达到那种非常自如的状态了。所以这是郑钦文我个人认为现在很主要的一个问题。但是要走出这个怪圈是要靠他自己的。所以我希望他本届美网啊，如果去打资格赛的话，我希望他能找回初心，就找回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怎么讲，那种无畏的那样一种心态。
1: 因为几年前大家也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呀，
0: 对啊，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就是这样苦过来的，是不是？只是后面日子过好了而已呀。从资格赛打起意味着什么呢？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是有128人会参加美网的资格赛，就是男女加起来128人啊，只有16个人能够成功的突围，这个本身概率是很小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打三轮，就是美网开始正赛开始前一周，他要提前就是一周就要进入这个比赛状态，而且是打三轮，这三轮都是单败淘汰嘛，这中间你遇到一次怪球手或者遇到一次球风相克的，就有可能就埋没在资格赛里面了，就出不来了。这一点确实是很难。而且呢，即便是这三轮都顺利的通过下来了过后，其实已经很疲惫了，马上要打这个正赛，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你如果抽签的话是非常容易遇到那种强将的，那等于说一上来又是考验啊，对不对？
0: 是，所以我才觉得说这次的这个资格赛对郑钦文来讲，他既是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他的机会，他应该好更好的去利用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啊，你把对网球的那种感觉找回来。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多打比赛对于恢复状态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毕竟我认为郑钦文现在并不是身体的问题，他主要还是心理的问题。他只要把这个怪圈把它走出来，正常的打，按照郑钦文他已有的水平，他正常的打，很多人他都是可以赢的。他现在只不过是说陷入到了心理的怪圈里面，导致他信心不足了，然后会使得他在技术上发挥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他只有在碰到比如说像那种顶尖的高手的时候，你才可能需要说用多样化的方法去赢。那我觉得主要现在目前啊，他在前几轮啊，主要还是心态问题。
1: 的确啊，那很多人我看到一些评论啊，说这个250级别的比赛都要去打，可见他真的是今非昔比了，感觉有这种二次创业的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他还年轻，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觉得他至少还是有一定的实力，这个选手那过去还是有很高光的这种表现。而且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资格赛从零开始呢，对于一些球员而言也是可以，比如说提前适应比赛的节奏，寻找比赛的这个手感，他的这种机会比别人多一些。那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2026年法网嘛，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他就是从女单资格赛一路突围，然后接连击败多位强将，最终是爆冷闯入女单的决赛，斩获了亚军。这个就是整个大满贯的一个大黑马呀，对不对？
0: 没错，所以蛮多在网球的这个历史当中，蛮多这种就是说重新出发，或者说是从资格赛出发，然后最后获得大满贯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1: 那接下来还要说说这个国际球员的名单啊，世界第一辛娜和塞巴伦卡分别领衔了男女单打的阵容。女单方面呢，塞巴伦卡会向美网的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男单方面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缺席了法网温网两项大赛的阿尔卡拉斯，现在是逐渐的在这个伤愈复出，要开启这个卫冕之路，他也会出现。然后辛娜也在美网这个大名单当中啊，而且是领军人物，这是不是让这个比赛看点一下又多了？
0: 没错，今年你来到最后一个大满贯的话呢，你突然觉得哎，好像这个阵容更加齐整了啊。其实主要原因就是阿尔卡拉斯，因为阿尔卡拉斯确实，在这个春夏之交一直到现在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能够比赛，错过了两个大满贯啊。而他已经是作为最年轻的全满贯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突然啊遇到这种严重伤病导致中断，我觉得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很担心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个硬地赛季吧，北美的这个硬地赛季，因为他在美网之前要参加这个热身赛的，那么能够回归，让我们看一下就是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啊。虽然说我们在不久前的世界杯决赛当中刚刚见到过他，但那场比赛是他在看别人打球哈、啊，在看别人踢球。我们还是要看看阿卡拉斯自己打球的时候啊，他这个状态如何。那当然西班牙夺冠，我认为对于阿卡拉斯来讲是精神上的也是一种鼓舞吧啊，看到自己的同胞在世界杯这个足球的这样一个最高舞台上面能够捧起这个冠军奖杯，我觉得也会对他有所激励的。
1: 的确，我们上一次在电视转播镜头当中看见阿尔卡拉斯，就是在今年夏天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了他啊。这次的确美网就阵容非常的豪华，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将悉数参赛，而且其中有10位曾经问鼎过美网的冠军，可见这次美网

0: 的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经完赛的前三项大满贯赛事男女单的冠军都由不同的球员获得，这个有点乱世的感觉啊。
1: 尤其男单这边是不是大家没想到的，主要还是因为阿卡拉斯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才会看到阿卡拉斯这个兹维列夫还有辛纳啊，把拿了三个大满贯啊，这个在三个大满贯当中夺冠啊，这样的一种比较少见的场面嘛，这两年。
0: 兹维列夫说，我的状态也正好呢，是吧，你们也别把我忘了。来看我们很多听友也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在互动啊，有说这个阿卡复出他一定是要争取美网来卫冕的。另外还有听友说，也是说到了这个鼓励哈，说从资格赛打起呢，我们往好处想，其实可以帮助他找手感，早发现问题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支持中国女排吧。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从丰峪口上来，沿着210国道驱车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山下。眼前矗立的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九龙潭，它是第四纪冰川遗迹，因流水冲击山石而形成的九个不同风格的水潭得名。跟访民警彭涛的时间定在8月5号，那是个周六。彭涛说他一个月要巡九龙潭两次，因为周末游人较多，他周末便把工作场所定在这里，一来一回8个小时。我特意叫上了朋友六六作伴，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到时，彭涛已经在山下的小停车场等我们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六六说，彭警官，我们带吃的了，您要不要把您的背包放车里，不然太累了。不了，这个包一定得背着。彭涛只是这样说着，也没有做过多解释。上去需要4个小时，越往上山路越陡峭，还有可能遇到大雾，我们走慢点儿，按5小时爬吧。老远就听见水声轰鸣，想必里面有瀑布。山口流淌出的清澈溪流汇入主河道，水积石鸣带来凉意，让这里的入暑清爽了些许。我们开始爬山了，前20分钟的路程是轻松愉悦的，溪流在山石上随着地形跳跃，坡度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陡峭。彭涛在前面带路，健步如飞，偶尔停下来等等我们。六六爱拍照，花花草草什么都拍。这是什么？玉簪花，就是野生百合。这是什么草呀？这就是文人案头喜欢摆的呀，叫菖蒲。六六不断地询问着，似乎没有什么花草是彭涛不认识的。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彭涛是公安大学毕业的，从20出头开始就在秦岭里巡逻了。保护秦岭说起来责任很大，但有个重要工作很小，要做好了才有效，那就是管人。要说破坏，除了自然灾害，动物又能破坏多少？人的破坏力才大，管住人就成功了一大半。彭涛说着，指了指前面开阔处的一潭清水。走到那里，咱们歇歇。你们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吧？得缓着点走。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是陕西总结出来的秦岭保护工作的诀窍。而公安民警、护林员、网格员就是这些环节里的铆钉。一潭，巨大的青石上标记着我们所在的位置。一潭这就到了，很轻松嘛，还有8个。六六走上前去，想要用潭水洗去脸上的汗珠。你可得小心，这潭水看着浅，其实深着呢，彭涛提醒着。我们打开了一袋面包补充能量，彭涛拒绝了六六递过去的一片面包，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抱在了怀里。哟，看不上我们带的吃食，你这包里装着山珍海味？六六追问，他依旧不答。修整完毕，我们继续赶路，却渐渐觉得坡开始变陡了，每抬一步能很明显地感到比之前沉重。奇形怪状的树木匍匐在道路上方，我们得低腰通过。此时下来了一位游客，手里滴溜着一大袋空矿泉水瓶子，看见了彭涛就喊，涛哥，你今儿个上来了？你又去捡垃圾了？彭涛问那位游客，他叫小伟。两人寒暄了几句，彼此告别。彭涛告诉我们，他是这座山上的环保志愿者。我问，看来你经常爬，我看刚才好几个人都和你打招呼。是嘞，彭涛说，你是大作家，写的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我的故事很简单，工作也很平凡，
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彭涛说着，关于秦岭保护，政府其实已经把大部分工作做到顶层设计、中间监管环节了。对于基层的执行者来说，只要每天把流程走到位，眼里有活就能防止破坏。日复一日，这些工作已经成了他自己眼里的正常事物，不知是否够得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高度。其实，展现平凡二字，正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那是把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浓缩到一本书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可是那不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想过，也许过秦岭中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情和恩怨，能真正体现出真实、平实和朴实，就是我的愿望。我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之后，彭涛的心理负担似乎减轻了很多。彭涛管的这片山区，沟深路险，信号差，很多地方只能靠一双脚才能到达。他说，这些年算下来，自己的装备里最废的就属鞋子和裤子了。往往寻一趟山下来，不是裤筒子磨破了，就是鞋底开裂了。有一年冬天，在一次救援任务中，由于山路结冰，他不小心从一块石头上滑了下去。队员们眼看着他的裤子直接从裤脚裂开到大腿处。我们说着话儿，竟也不觉得时间溜过，只见前面的花草逐渐变得更加陌生。彭涛给我们提前剧透说，九龙潭海拔高，在不同海拔你会看见不同物种植株的分布，感受到的气候、温度、湿度都会不一样。很快我们就到了二潭，这里有一大块空地，一群年轻人聚在此处，主持人正介绍着一个个年轻人。我们在二潭未做停留，快速通过。我说，这好像是一个户外相亲会。在这种天气里爬山，美女们化的妆也糊了，先生们也是满身臭汗。这主办方是让大家初见时都因为狼狈而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吗？六六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说到了恋爱，我们起哄，让彭涛也讲讲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这些年我一天到晚的爬山，哪个姑娘愿意跟我谈对象啊？最后找了个傻姑娘把我收留了，她是个老师。孩子上了村上的幼儿园，开销能低一些。他时常觉得对不起妻子，没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妻子却安慰他，有份工作和平淡的三餐已经很好。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确实不同于我们那个年代，彩礼、婚房、珠宝饰品，哪一笔能省下来？世人慌慌张张为碎银几两，岂不知幸福安宁始于心，跟钱有关却没有直接关系。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彭涛的蓝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六六的体力似乎也到了极限。再坚持一分钟，前面都是瀑布。三四五六潭瀑布是连在一起的，又叫连珠潭。七潭四壁合围，瀑布有百米。八潭更了不得，是岩山飞瀑。彭涛如数家珍。你这是让我望梅止渴。六六说着，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0: 于是我们不得不延后了登顶的时间，坐在三潭下面的石凳上继续补给。彭涛终于打开了那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从里面摸出一个馒头啃了起来。
1: 呀，还以为你装的啥山珍海味，一路上不让我们替你背，也不打开。馒头啊，就点辣条吧。
0: 六六说着扔过去一袋辣条，彭涛婉拒了。上山带这些袋装食品其实不好收拾，我平常和志愿者捡的垃圾全是塑料的袋子、瓶子等等。此时爬上了一位50岁左右的村民，老远就喊：
1: 涛娃，你可上来了，赶快走，屋里喝口水去。
0: 来人是居住在九龙潭的最后一批居民中的老李，他今天下山去采买蔬菜粮食。因为老李的盛情邀请，六六也得收起他的娇憨，咬咬牙跟着队伍往三四潭爬去。老李的家在三潭四潭之间一个小小的坝子上，那儿被扫得干干净净，两间矮矮的瓦房只有他一个人居住，平时能看到的就是来巡山的彭涛和周末时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坝子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收纳着叠放的整整齐齐的矿泉水瓶子和塑料袋。老李说，他一个月下去一次，就顺便带下山到垃圾站里换点钱，上来的时候再买点日用品。这都是游客不小心丢的，山上是有环卫工的，定期清扫掏垃圾桶，我也就帮衬着。老李出生在这里，几十年间左邻右舍陆陆续续都搬下了山，可他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成了最后一位守山人。除了野兽野鸟，也就是彭涛上来和我说说话了。老李说，您有50多岁吧？我问。
1: 我60多岁了，
0: 老李笑答。我无法相信这健步如飞的步伐，红润的脸庞，属于一位67岁的老人。山里安静，水好，烦心事少，精神就好，老李说。在老李的话里，满是对彭涛的信任和体贴，他们就像是一对经常往来的亲戚。我们逗留了大概20分钟，便继续前行。临走时，彭涛从背包里掏出2袋食盐、1捆挂面，交给老李。我和六六面面相觑，原来他一路上不离手的是这些物资，那得多重。彭涛告诉我们，这些年他没少在乡党家里打尖歇脚，遇到饭点儿，他们总是要给自己下碗面条。乡党们置办生活物资更不容易，要不是碰上山雨没办法，我不会去打搅他们，所以给他们背上点挂面食盐，让他们能少下山一趟。彭涛边走边说，他说起初山里的乡党们并不认识他这个愣头愣脑穿着警服的家伙，以为他也就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可几趟下来，看着彭涛一家家走访完，在本子上工工整整有条有理地记下好多信息，乡党们这才开始跟他打起交道来。和乡亲们熟络了，碰上雨雪天，彭涛避风躲雨就有了落脚处。山里人淳朴又好客，彭涛来了，锅里下的是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条，碗里盛的是现摘的野菜，山民自己则端碗清粥配些咸菜凑合着吃。这些朴素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于是养成了背着挂面等进山的习惯，从老乡家走的时候就把挂面、食盐和常用药品一股脑放在门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替他们操心，谁给他们办事，乡亲们心里明白着呢。哪天山里来了陌生人，哪个人看着比较可疑，这些情况和线索都成了乡党们给彭涛的回馈。彭涛说，
1: 秦岭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早些年一些不法之徒打着进山旅游的幌子盯上了山里的宝贝。为了最大范围地掌握情况，彭涛又想到了他山里的亲戚，他主动找到林业和秦保部门，印制了秦岭中常见的国家及省市级保护动植物名录和图示，背着宣传材料到山里当起了宣讲员。靠着和山民们以情感支撑的纽带，他把保护秦岭的前哨建在了山坳沟岔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过了四五六连珠潭，身上的疲惫感反而逐渐消失了。彭涛说，这是因为身体适应了节奏，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脚下的路却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是石阶已然消失，山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因为海拔升高，我们与大雾相遇了。一般游客到不了六潭之后的地儿，因此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山路此时变得异常寂静。横七竖八的树杈在白色的雾气里犹如鬼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将彭涛的脚步跟得更紧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小河，大概因为涨水，之前搭的简易木桥塌了。彭涛让我们在旁边等着，自己脱了鞋袜跳进河去，摸了几块较大的石头放在了塌陷处，让行人可以暂时踩着过去。随后他便用手机进行拍照，做好了相关笔记。我们拉着他递过来的棍子，小心翼翼踩着石头过河，好在河宽不足 1.5 米，没有太大难度。彭涛嘀咕了一句，等会儿回去我要上报这个情况，这是个危险点。突然间，一个几乎60度的陡坡竖在我们面前。

前。这就是寸梯，快到巴坛了，小心抓着旁边的铁链，我怎么过你们就怎么过。果然是寸梯，石阶宽度不足以容纳我的半个脚掌，几乎无法踩实，只能踮着脚牢牢用前脚掌扣住石阶。我双手握紧了旁边的铁链，彭涛的脚更大些，这样的宽度于他自然更难一点。他突然脚下一滑，溜了下来。我和六六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脚底的青苔让他几乎借不上力。我们一手抓着铁链，一手紧紧抓住他，狠命往上提了一把，他才勉强站了起来。三个人惊呼不已，继而又哈哈大笑起来。呀，今天可是过命的交情了。彭涛感叹说，过了寸梯，气温逐渐下降，风刮了过来，大雾散去，一转弯就来到了晴空万里的阳坡上。这里的坡度比较平缓，弯度却增大了。路边的野草早就换了风格，树木的叶子从硕大宽阔开始变得窄小狭长。我知道植被更换意味着海拔应该过了2000米了。坐在弯道的小观景台上，凉风将我们的汗渍吹去，远处高高矮矮的山脉相连，层峦涌成了秦岭的褶皱，云海翻滚，阳光给秦岭镶上了金边。又过了大概40分钟，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大平潭，直径10几米，水质清澈见底，潭口的巨石上写着九潭两个大红字。我和六六欢呼起来，爬了近5个小时，我们终于要登顶了。在峰顶我才辨认得出方向，九龙潭背靠佛教圣地观音山，面对道教圣地万华山，位于两教融合的夹峙处，别有一番灵气。山顶有一个鹤场，传说鹤是观音菩萨乘坐的神鸟，观音在空中观望到九龙潭美丽的山水风景，便驾鹤停下，鹤场由此得名。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跟着彭涛来到一处人家，柴门半掩，门前一大片菜地。彭涛敲着柴门上的木桩喊道，有人吗？师傅在吗？在一阵狗吠声中，一位身着宽大袍服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彭涛来了呀，我们就算着你该上山来了。曲径之边花木茂密，一转弯却是一处茅草屋，虽然破旧却干净整齐。几位居士迎了出来，看起来和彭涛非常熟悉。院子里挂着一块治安报警点的牌子，上面写有栾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彭涛擦了擦那块牌子，询问着近期来访人员的情况，有无异常，以及防火护林学习情况等等。吃饭啦，专门给你做的片片面。正说着，一位中年居士端着一大盆面出来了。六六的肚子又咕地叫了一声，大家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也早就饿了。此时在这个山梁梁上，钱好像真的没有用，唯求一碗面。我们风卷残云，修行人的饭菜没有油水，不过一把豆角茄子加上炒的白菜胡萝卜，可我毫不客气地吃了3大碗。居士们收拾出一间土房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的炕，让我们睡一会儿午觉再下山。彭涛在离我们老远的炕角躺了下来。王作家不要嫌弃，也别介意，这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在通铺上休息。你俩抓紧时间睡一觉，解解乏，半小时后咱们就下山。那一觉我睡得太香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醒来，
转身就看见彭涛正给炕席里塞200块钱，又把包里装的5-6捆挂面、3-4袋食盐整整齐齐放在了炕沿上。看见我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下山的路走得欢快，只用了3个小时。到达山门时已是傍晚5点左右。回来后不久，六六说他给彭涛买了一双登山鞋，我笑而不语，因为我也悄悄买了。这是为了写过秦岭进行的第一个采访，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要把它写成怎样的风格，但深深觉得最真实、最具灵性的故事就在这里。

原来我不是英雄。我到沪译开始做集中采访时，恰逢紫荆花开，花在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四处漫溢，像倾泻在满山谷的云霞。在海拔600至1500米的深山里，花成群结队簇拥在树干上、枝条上，像仙子的轻纱。秦岭野生紫荆花与香港市花紫荆花虽属一科，但花型不同，在全国绝无仅有。盛放期的紫荆花在秦岭绵延2100公顷，娇艳夺目。其中有一棵紫荆花树直径180厘米，高30余米，实为罕见。翠浓花深处，石径斜入云端，游人如织，三三两两行走在这粉紫色花海里，流连忘返。从沪译城区出发，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从纸坊收费站下高速后，便抵达了公安沪译分局涝峪派出所，这是第一站。群山环绕，涝河紧邻，这个坠在狭长的山沟里的派出所干净朴素，别有一番滋味。来之前我就做了功课，知道那个时候所里共有民警6人，辅警5人，50多岁的所长温君文已经在这儿工作16年了。温君文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大个子，脸庞圆润，性子却像他的姓氏，温吞吞的。初见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个性，也许是大山早已将他磨得一身静气，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骄不躁。开车要慢一点儿，小心落石，什么时候都不要慌，检查装备，做事情前要多思考。温君文不厌其烦地嘱咐民警任天敏、李航和辅警李凯。没有过多的寒暄，这是朋友给我提供的采访点。他说，这大概是大山最深处的派出所了。我们到的时候恰逢民警们要出去，刚才有人报警说，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似乎是因为顽皮而受伤的金丝猴。一听能见到秦岭四宝之一，我顿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温所长招呼吃饭，就挤进警车里了。山，还是山。从派出所出发已经走了近1小时了，还没有到达西河村。这是西安沪译区涝峪派出所辖区最远的一个村落。警车颠簸着，人几乎在车里坐不住，东倒西歪。我顾不上什么作家形象，这些年轻的民警们也放下了刚开始的严肃表情，大家看到彼此的窘态，相视着笑起来。秦保局的人在前面的路上带路，这是一次联合执法。彼时是4月，正是金丝猴产子的高峰期。周至县是秦岭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0000多公顷，最高海拔2996米。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大约1500只金丝猴，但

近两年，随着数量的增多，不断有人在鄠邑区的涝峪、太平峪等地发现金丝猴集体遛娃的情景。2022年，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就在更换辖区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时，意外发现布设在辖区庙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群穿金丝猴的影像。据说这也是涝峪林场首次拍到穿金丝猴家庭。此时正是金丝猴活跃的季节，保不准有猴群进行了踏春活动，远行到了涝峪，总有几个调皮的或跌或摔，需要人类的帮助。我问，这样的路程你们一个月能走多少回？无数回，没算过。我们辖区90%面积都是山，算是在秦岭里了，有时候走上一整天才到村里也很正常。答话的小伙子叫李凯，24岁，有着瘦削的脸庞，清浅的微笑。2020年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虽然还只是个辅警，但李凯非常知足。虽然是所里年龄最小的，有点腼腆，但李凯做起事情来可不含糊。从海拔最高的冰晶顶上救援登山者，在所辖景区顶着烈日连轴转的巡逻。只要谈到工作，李凯就打开了话匣子。在这个所里工作，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山，因为山路有时出警要走一天，可能半年都去不了一次繁华市区。因为采买困难，想吃的零食送不过来，只能吃食堂阿姨下的白菜面条。但是也因为在山区工作，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经历。李凯给我们讲了一个黑狗报警的故事。有天夜里，一位货车司机不小心跌落下高架桥，因为离村落还有一段距离，群众并没有听见司机喊救命，但村里的黑狗听到了，便冲向河边，发现有人需要援助，就来到派出所里，通过狂吠报了警。在黑狗的带领下，民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司机。不瞒姐说，这儿的生灵，你守护他们，他们会对你表现出不一样的灵性，就像这金丝猴会向人类求救一样。我始终相信，秦岭是一座神山，自然对黑狗报警的故事深信不疑。过了40多分钟，总算是到了。河边站着一位老乡，50开外的年纪，他是这里的网格员。秦岭保护已经精确到平均几平方千米就有一个微缩联动因子，由公安、护林员、文保员、巡河员等共同建立的响应机制。人们管这位网格员叫老曹，老曹老远就喊这儿，他在这儿。我们迅速下了车，民警们戴上口罩和手套，因为没有多余的分给我，很遗憾，我只能站在河道边的山坡远远瞅着他们。只见一只金色的家伙趴在河边东张西望，看见人来，身体稍稍翻滚。有医护人员提着药箱上前查看，那一身金色的如丝般的长长毛发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格外夺目。十几分钟之后，金丝猴就被医护人员装进事先备好的笼子里，带上了车。听说啊，可能是下山溜达，自己又调皮，炫技失败后从树上掉下来，把腿摔伤了。救助野生动物以及过路行人，调解村民琐事，走访沟沟坎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用温所长的话说，他们不仅要管人，还要管山、管水、管生灵。几个月前，因为连日大雪，花豹饿得下了山。他们一边要保护村民的安全，一边也要帮助豹子渡过难关。温君文联系了当地的秦岭保护工作人员，才将花豹安排到了安全地带。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 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特朗普再次公开威胁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美国是否真的要对搞山发起行动？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近期高点，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并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这已经是其第二次公开威胁将对搞山采取行动。搞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结束后，伊朗

0: 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该地下设施。
1: 那么美国是否要真的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驻里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美军扬言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 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700-750亿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 那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搞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首先就是 战事升级的风险。那么打击核设施与此前打击沿海的军事目标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核设施受袭，那么将全面的报复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搞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 所做的论断。另外呢，搞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的100米多的深处，那么是伊朗最坚固的一处地下核设施，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搞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 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的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搞山，那么打击搞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现在打击行动呢，还处于一个准备但尚未最终拍板的状态。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更多是极限施压的一种表现。
0: 针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一旦美方付诸行动，将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一旦美方真的打击伊朗核设施，那么局势恐怕会快速的升级。我们看到最新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导火索呢，还是对于海峡主导权的争夺。而前期的打击也基本上集中于伊朗的沿海军事设施，目的还是要遏制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拒止和监视能力。后期呢，美方的打击逐步升级，向伊朗内陆来扩展，但总体上也都是对伊朗常规军事能力采取削弱措施。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 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 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 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0: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称将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如果红海遭到封锁，加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停航情况，这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观点。
2: 一旦红海出现了实质性的这种封锁，那么再加上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近乎停航的这个状态，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的能源市场将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冲击。但是呢，目前来看也不会说是立即导致全球的这个供应系统完全的瘫痪。那么具体的冲击的性质还有冲击的规模，还要看封锁的这种严格的程度，它持续的时间的长短，以及这个胡塞武装它实际执行的能力，还有呢各方的这个应对的措施。我们知道呢，从2月底中东的冲突发生以后，商业的航运的实质性的是受阻，将近是5个月时间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之后呢，沙特呢是选择了这个东西管道，将原油输往这个红海的港口。那么通过红海港口的这个出口量呢，达到了每天超过450万桶。远远是高于这个危机前的水平的，这已经成为沙特维持出口的一个核心的生命线，也使得曼德海峡的这个石油的通过量是明显的上升。所以我们说，一旦是封锁了红海，将会直接的冲击沙特经过盐部的这个出口，盐部呢是港口，尤其是呢是运往亚洲的，每天大概是300万桶的这个原油量。如果是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的话，那么航程呢也会面临着这个大幅的增加，至少是增加1个月。这样也会导致全球的这个运费和保险费会整体的出现大幅的上升，而亚洲的这个终端用户也会面临着供应的延迟，还有物流运输的瓶颈，所以说呢会导致全球的油价承受上涨的压力。但是呢，根据胡塞武装的最新声明，目前他所聚焦的是沙特的相关船只，未必会立即采取全面封锁红海交通的这种做法。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的是危机出现快速升级的这种危险。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将会显著的放大已有的我们说今年初以来的全球能源危机。
0: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5周来高点。有分析指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是否已经下降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当前的全球能源体系抵御进一步冲击的能力确确实实比中东冲突爆发的初期是明显的下降。整体上来看呢，全球的能源市场是度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关闭所带来的这种历史级的供应方面的冲击，但是付出的代价呢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这个缓冲因素被大幅的这个消耗，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的结构也变得更为脆弱。目前来看呢，我们具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是被大幅的释放了。那么由国际能源机构所协调的紧急的库存的释放已经是大量动用，相关的库存已经是处于多年的低位。那么全球的商业库存也出现了大幅的回撤，那么初期的浮动库存还有海上石油的缓冲作用也已经被抵消。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还有非海湾地区的国家的增产虽然说是能够提供一些贡献，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弥补中东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的缺口。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 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那么后续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关键变量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恢复的情况，还有当前红海局势的演变，以及各个经济体是否能够加快补足库存，还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恢复重建的这个进度。但是呢，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0: 那么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又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这样反复的油价上涨还有市场的这种波动和恐慌，将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对全球的经济形成冲击，主要表现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会放缓，通胀压力会加大，还有呢就是需求端的这个可持续的需求会遭到破坏，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加剧。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油价呢是已经是加剧波动，整体上行，那么对全球经济呢形成了持续的压力，侵蚀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这种韧性。一个呢具体来看，就是会直接的拖累经济增长，比较高的能源成本会推高全球的生产运输等等环节的费用，从而会增加制造业、化工还有农业等等行业的成本。还有呢，全球供应链已经因为物流的改道将会支付更高的这个运费，还会遭遇这种物流的延误，会形成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可能会加剧当前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通胀水平，从而呢会制约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油价的上涨呢会直接推高燃油和电力的价格，并且通过化肥、通过物流的链条传导到像基础的这个食品价格。这样反复的波动呢会强化市场的通胀预期，而比较高的通胀水平会迫使一些央行，比方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等，维持比较高的利率或者是推迟降息，从而呢又会导致借贷和投资活动的抑制。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会扰动全球的金融市场。那么油价的恐慌呢会导致全球的股市、债市出现波动，还有呢风险溢价呢会出现扩大，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那么对于高负债的一些经济体，比方说美元走强，对于这种高负债的新兴经济体又会面临这个新的危机，就是资本会出现进一步的外流，本币呢也会出现贬值，那么进口成本呢也会进一步上升，会形成这样的一些恶性循环。当然我们知道呢，相关的影响呢会有一些地区的还有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总体的严重程度上呢，我想呢最终呢也要看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它持续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产生的烈度。
3: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美国为何执着于关税政策？关税政策又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4: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
0: 2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2026年8月1日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 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 200%。 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美国这一系列关税措施最终能否实现其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分析。
5: 应该说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这个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这个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顶多也就是差强人意啊。那么实际上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呢，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么从全球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那么从这个就业也好，从这个产值也好啊，都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回升。当然个别行业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比如像这个半导体啊，比如像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呢跟关税都没有关系啊，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或者说由于其他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对来说好一些啊。但从总体上来看啊，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啊，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对此却非常的着迷啊，甚至可以说是沉迷，应该说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吧，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的扭转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做法。
0: 我们看到特朗普还于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22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的政策也正式生效。美国频繁更换国内法律依据来加征关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采取国内法凌驾国际贸易规则的做法？这种做法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5: 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应该说呢，在美国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啊，这个甚至可以讲是单极霸权的时候，那美国还是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还是比较尊重的，同时呢也是利用的、运用的比较充分的。那么在那个阶段呢，应该说美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遵守国际规则的。但是呢，随着它的这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好，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也好相对下降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国际规则当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约束啊，就开始抛弃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一点在贸易问题上体现的最明显啊，当然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表现。所以无论是从美国的这种理念也好，还是这种做法也好，它确实是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吧。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啊。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这个建立者，但是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啊。那么现在呢，美国成了一个坏的榜样啊，不尊重国际规则的坏的榜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国际领导力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个其实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所以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非常短视的这个一种做法，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不利的。
0: 在关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无效的情况下，美国为何还要执着于使用关税政策呢？再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5: 美国政府的这些关税措施呢，不仅无效，而且还非法，不仅违反了这个国际法，甚至连国内法都通不过。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是非常的执着啊，所以呢就不得不去换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工具， 那么按照美国国内法的这种不同的条款、不同的规定，来这个加征这个关税。当然，现在由于这个对等关税被裁定违法违宪，所以呢，他又转向了这个所谓的301条款。那么从他的这个实施301条款的这个目的来看呢，还是想要维持一个对各个国家的这种高关税，不管是以强迫劳动的名义，还是产能过剩的名义，总之目的呢是为了这个维持这样一个高关税。当然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这个削减贸易逆差等等。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无效。所以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

0: 等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帮助黎巴嫩，美方可能提供哪些具体支持？日前，黎南部地区首次出现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军接管的实际行动，这一行动是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南。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这是奥恩2025年就任以来首次访美。特朗普在会晤开始时称，黎巴嫩是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随后他表示，我们将帮助黎巴嫩，并且会给予很大帮助。美方声称大力帮助，可能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呢？这一表态背后又有哪些战略考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的具体的行动

0: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数目。那么在军事上的援助，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对黎巴嫩政府军援助最多的这个外部国家。那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曾经又一次承诺给黎巴嫩政府军援助$1亿的这个资金。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那么美国现在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并且这一次不管是6月26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还是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达成的关于撤军的具体细节，美国都参与其中了。并且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那么美国还准备派军队去那个监督。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确实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是在增加。那么美国这样做的背后的他考虑主要有几个，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自己促成了很多和平协议。当然呢，现在那个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是美国希望能够促成的，这样就能够标榜自己是这个和平总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打得很糟糕，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推进这个和谈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好歹让特朗普也能够找补回一点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坚决要求把黎巴嫩问题跟现在的伊朗问题挂钩，也就是说美国要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必须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必须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给了美国的很大压力。这是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最主要的动因。
1: 特朗普被问及以军撤出是否有明确时间表时，他说以色列军队正在撤出和重新部署，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那么这次撤军行动是双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这个主要还是象征性的、局部的、暂时的和战术性的，它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的战略举动。因为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做，以色列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主要是做给美国看的。那么本来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以色列是必须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这两个试点地区呢是很小的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6%的这个面积。以色列先是占领了以色列边境以北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色列叫安全区，然后以色列占领安全区之后继续北上，越过了利塔尼河，然后利塔尼河离以色列的边境差不多是30公里。现在以色列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以北的更多的领土。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那个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 特朗普希望推动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特朗普和奥恩都认识到真正加快撤军可能要等到10月以色列大选之后。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论断？大选之后撤军和离以持久和平协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说10月份以色列举行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可能就下台了，可能由别的反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来执政，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以色列现在的国内政治的情况来说，说大选之后以色列对 哈马斯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的政策出现大幅度转弯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现在国内就是有可能阻隔的这几个人和这几个政党都是以色列的右翼政党，以色列现在缺乏中间派的和左派的政治力量，然后这些右翼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以色列的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以色列怎么对待征兵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然后在对外问题上，那么怎么对待伊朗，怎么对待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分歧和矛盾很小。就现在要不要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要不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实际上是有多数意见的，多数人，多数以色列的政党都支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 所以即便说10月份的选举真的让以色列实现了政权的轮换和更替，但是大幅度的彻底改变以色列黎巴嫩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美国国防部长贺格塞斯21号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 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贺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 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 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贺格塞斯发言，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贺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的声明，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2: 那么375亿美元意味着什么？美国目前的主要战争成本来自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是很烧钱的。首先呢，美国空军它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大量的制导弹药，这些制导弹药的成本都很高。与此同时呢，在中东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大规模的作战兵力啊，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战斗机，维护和保障的成本也是在不断的水涨船高。这些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也需要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 保护和掩护，比如说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爱国者3系统，它要针对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海外基地的安全，尤其是要保护它的作战力量，包括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 制导弹药消耗的越来越多，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反导系统，它所消耗的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都是直接的成本支出。与此同时呢，大量的作战部队在一线进行高强度的作战，那么后勤物资包括补给物资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呢长时间和伊朗进行交战也会导致美军的这种弹药库存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它国内的生产线还必须要生产大量的这种用于军事行动的弹药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在前方，也就是在中东区域，还是在它的后方，也就是美国国内的军工生产体系这样的一个层面，可以说呢所耗费的经费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呢，像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所部署的航母打击群仍然在执行任务，包括呢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这些战舰在相关的区域长时间的部署，那么这个消耗的费用也同样是天文数字。
3: 美国政府还要求国会追加近880亿美元，其中五角大楼希望获得约670亿美元，包括补充弹药、扩大生产线、支付人员和燃料费用以及更换损耗装备。美国的高昂投入没有换来明确的战略成果，那么战争为什么还在继续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国现在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它会面临一种困局，就是打不赢也撤不走。目前的空袭行动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也无法彻底的削弱伊朗使用军事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军的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呢，一线投入作战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多，前沿的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这些美军部队，他所面临的人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面临两难的境地，打打不赢，撤还撤不走。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伊朗它的导弹袭击，包括无人机的袭击，美军的防御体系短板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军部队已经是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还是相关的这种高层的指挥人员，他都会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行动就是战略层面的决策失误，现在呢这个错误仍然是处于延续的状态。因为现在美国认为伊朗不应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在核问题上应该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答应美国的条件。美国试图通过持续进行军事打击的方式直接削弱伊朗使用作战力量和相关武器装备针对海峡的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呢，美国的空袭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美国又不敢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因为那样的话呢，美军的人员损失和装备损失会非常的严重。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状态，包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民意，它是无法支持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所以呢，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处于这种可控的状态，但是呢，它是想通过逐步升级的方式向伊朗逐步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冲突在持续，美伊双方一直在交火，但是呢，伊朗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美军现有的打击模式和这种空袭方式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伊朗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可以一直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军队进行反击，所以呢，这个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呢，双方的交火交战仍然在持续，双方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3: 那么如果战争继续或进一步升级，美国还将付出多大代价？战争成本会不会转嫁给普通美国人？他们又将受到什么影响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 如果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呢确实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首先呢，中东地区仍然有很多的美军部队驻守在军事基地当中，如果伊朗使用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某一个美军的海外基地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或者是超饱和攻击，那美军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那么发动军事行动的决策

0: 策者在美国国内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呢，中东地区现在的冲突已有升级和蔓延的趋势，不仅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被关闭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对外声称可能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也就是说呢，阿曼湾也就是红海的通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可能会出现通航受阻的情况。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个被封闭或者说航运受阻的情况，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层面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不仅能源的供应会出现短缺的情况，那么全球的海上贸易通道，尤其是两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会出现受阻的情况。
1: 再来关注一些媒体的声音。随着美军在中东地区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多，美国媒体的评论称，美国连自己人都护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一些媒体注意到，近期有关伊朗战事的消息，更多经由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相关记者会。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没有解释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的背后考量。美国国防部上一次召开记者会还是在5月5号。美伊连日来持续互袭，赫格塞斯只转发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简短声明。美国媒体指出，国防部以往会定期召开记者会，通报美军军事行动的情况。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控制信息，回避与伊朗战事有关的尖锐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上周末也表示，美国正准备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警告说，我们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行动安全。我不认为白宫意识到了这点。
1: 美国媒体的报道还称，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的反感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2: 消息称，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对阿富汗战争的相关民调中，不值得打与值得打的最大差值为39%，67%的人认为不值得，28%认为值得。这一民调结果在2013年得出，那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已近12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民调中，到2007年，大约66%的美国人认为战争不值得打，此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约4年。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不到两个月，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而只有33%的人认为会增强。就伊拉克战争而言，战争爆发两年后，美国民调获得类似数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调，即使在伊朗战事之初，也仅有约41%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方行动的支持。按《纽约时报》说法，这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发起国际军事行动的最低支持率。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10%。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0: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 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八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
20: I am ready.
21: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20: More than any other.
2: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22: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20: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21: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2: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 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87%，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0: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2: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20: I am ready.
21: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20: More than any other.
2: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3: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2: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3: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2: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4: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2: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
0: 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5: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

0: 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1: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2: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1: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3: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1: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4: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1: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

0: 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1: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2: Here I am, a man。
3: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想找份工作。
2: Looking for one。
0: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4: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0: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4: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0: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5: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1: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十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
4: Number 10 North， 北方唐宁街十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4: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6: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 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8: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20: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9: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2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22: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19: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 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0: 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作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1: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0: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2: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0: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3: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0: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4: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5: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确实已经有10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声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
0: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

0: 古老的生物后。后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后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后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1: 去年啊，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啊，已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后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啊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啊，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啊，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后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0: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后，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2: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2: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3: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0: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4: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0: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1: 未来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0: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 1.7 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两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2: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0: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3: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0: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2: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礁，放了200多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值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4: 可能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三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0: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5: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0: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

0: 心里。
1: 刘碧林说，
2: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1: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三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3: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to
4: help.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5: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 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隐身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

0: 出气筒踢最阳，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2: 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每次听见爸爸和爸比轻轻摩擦的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3: 特别让我安心，
7: 我挺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 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 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 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

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从丰峪口上来，沿着210国道驱车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山下。眼前矗立的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九龙潭，它是第四纪冰川遗迹，因流水冲击山石而形成的九个不同风格的水潭得名。跟访民警彭涛的时间定在8月5号，那是个周六。彭涛说他一个月要巡九龙潭两次，因为周末游人较多，他周末便把工作场所定在这里，一来一回8个小时。我特意叫上了朋友六六作伴，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到时，彭涛已经在山下的小停车场等我们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六六说，彭警官，我们带吃的了，您要不要把您的背包放车里，不然太累了。不了，这个包一定得背着。彭涛只是这样说着，也没有做过多解释。上去需要4个小时，越往上山路越陡峭，还有可能遇到大雾，我们走慢点儿，按5小时爬吧。老远就听见水声轰鸣，想必里面有瀑布。山口流淌出的清澈溪流汇入主河道，水积石鸣带来凉意，让这里的入暑清爽了些许。我们开始爬山了，前20分钟的路程是轻松愉悦的，溪流在山石上随着地形跳跃，坡度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陡峭。彭涛在前面带路，健步如飞，偶尔停下来等等我们。六六爱拍照，花花草草什么都拍。这是什么？玉簪花，就是野生百合。这是什么草呀？这就是文人案头喜欢摆的呀，叫菖蒲。六六不断地询问着，似乎没有什么花草是彭涛不认识的。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彭涛是公安大学毕业的，从20出头开始就在秦岭里巡逻了。保护秦岭说起来责任很大，但有个重要工作很小，要做好了才有效，那就是管人。要说破坏，除了自然灾害，动物又能破坏多少？人的破坏力才大，管住人就成功了一大半。彭涛说着，指了指前面开阔处的一潭清水。走到那里，咱们歇歇。你们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吧？得缓着点走。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是陕西总结出来的秦岭保护工作的诀窍。而公安民警、护林员、网格员就是这些环节里的铆钉。一潭，巨大的青石上标记着我们所在的位置。一潭这就到了，很轻松嘛，还有8个。六六走上前去，想要用潭水洗去脸上的汗珠。你可得小心，这潭水看着浅，其实深着呢，彭涛提醒着。我们打开了一袋面包补充能量，彭涛拒绝了六六递过去的一片面包，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抱在了怀里。哟，看不上我们带的吃食，你这包里装着山珍海味？六六追问，他依旧不答。休整完毕，我们继续赶路，却渐渐觉得坡开始变陡了，每抬一步能很明显地感到比之前沉重。奇形怪状的树木匍匐在道路上方，我们得低腰通过。此时下来了一位游客，手里滴溜着一大袋空矿泉水瓶子，看见了彭涛就喊，涛哥，你今儿个上来了？你又去捡垃圾了？彭涛问那位游客，他叫小伟。两人寒暄了几句，彼此告别。彭涛告诉我们，他是这座山上的环保志愿者。我问，看来你经常爬，我看刚才好几个人都和你打招呼。是嘞，彭涛说，你是大作家，写的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我的故事很简单，工作也很平凡，
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彭涛说着，关于秦岭保护，政府其实已经把大部分工作做到顶层设计、中间监管环节了。对于基层的执行者来说，只要每天把流程走到位，眼里有活就能防止破坏。日复一日，这些工作已经成了他自己眼里的正常事物，不知是否够得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高度。其实，展现平凡二字，正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那是把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浓缩到一本书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可是那不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想过，也许过秦岭中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情和恩怨，能真正体现出真实。

真实、平实和朴实就是我的愿望。我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之后，彭涛的心理负担似乎减轻了很多。彭涛管的这片山区沟深路险，信号差，很多地方只能靠一双脚才能到达。他说，这些年算下来，自己的装备里最废的就属鞋子和裤子了。往往寻一趟山下来，不是裤筒子磨破了，就是鞋底开裂了。有一年冬天，在一次救援任务中，由于山路结冰，他不小心从一块石头上滑了下去。队员们眼看着他的裤子直接从裤脚裂开到大腿处。我们说着话儿，竟也不觉得时间溜过，只见前面的花草逐渐变得更加陌生。彭涛给我们提前剧透说，九龙潭海拔高，在不同海拔你会看见不同物种植株的分布，感受到的气候、温度、湿度都会不一样。很快我们就到了二潭，这里有一大块空地，一群年轻人聚在此处，主持人正介绍着一个个年轻人。我们在二潭未做停留，快速通过。我说，这好像是一个户外相亲会。在这种天气里爬山，美女们化的妆也糊了，先生们也是满身臭汗。这主办方是让大家初见时都因为狼狈而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吗？六六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说到了恋爱，我们起哄，让彭涛也讲讲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这些年我一天到晚的爬山，哪个姑娘愿意跟我谈对象啊？最后找了个傻姑娘把我收留了，她是个老师。孩子上了村上的幼儿园，开销能低一些。他时常觉得对不起妻子，没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妻子却安慰他，有份工作和平淡的三餐已经很好。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确实不同于我们那个年代，彩礼、婚房、珠宝饰品，哪一笔能省下来？世人慌慌张张为碎银几两，岂不知幸福安宁始于心，跟钱有关却没有直接关系。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彭涛的蓝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六六的体力似乎也到了极限。再坚持一分钟，前面都是瀑布。三四五六潭瀑布是连在一起的，又叫连珠潭。七潭四壁合围，瀑布有百米。八潭更了不得，是岩山飞瀑。彭涛如数家珍。你这是让我望梅止渴。六六说着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延后了登顶的时间，坐在三潭下面的石凳上继续补给。彭涛终于打开了那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从里面摸出一个馒头啃了起来。呀，还以为你装的啥山珍海味，一路上不让我们替你背，也不打开馒头啊，就点辣条吧。六六说着扔过去一袋辣条。彭涛婉拒了，上山带这些袋装食品其实不好收拾，我平常和志愿者捡的垃圾全是塑料的袋子、瓶子等等。此时爬上了一位50岁左右的村民，老远就喊，涛娃，你可上来了，赶快走，屋里喝口水去。来人是居住在九龙潭的最后一批居民中的老李，他今天下山去采买蔬菜粮食。因为老李的盛情邀请，六六也得收起他的娇憨，咬咬牙跟着队伍往三四潭爬去。老李的家在三潭四潭之间一个小小的坝子上，那儿被扫得干干净净，两间矮矮的瓦房只有他一个人居住，平时能看到的就是来巡山的彭涛和周末时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坝子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收纳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矿泉水瓶子和塑料袋。
老李说他一个月下去一次。

0: 就顺便带下山，到垃圾站里换点钱，上来的时候再买点日用品。这都是游客不小心丢的。山上是有环卫工的，定期清扫掏垃圾桶，我也就帮衬着。老李出生在这里，几十年间左邻右舍陆陆续续都搬下了山，可他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成了最后一位守山人。除了野兽野鸟，也就是彭涛上来和我说说话了。老李说，您有50多岁吧？我问。我60多岁了，老李笑答。我无法相信这健步如飞的步伐，红润的脸庞，属于一位67岁的老人。山里安静，水好，烦心事少，精神就好，老李说。在老李的话里，满是对彭涛的信任和体贴，他们就像是一对经常往来的亲戚。我们逗留了大概20分钟，便继续前行。临走时，彭涛从背包里掏出2袋食盐、1捆挂面，交给老李。我和六六面面相觑，原来他一路上不离手的是这些物资，那得多重。彭涛告诉我们，这些年他没少在乡党家里打尖歇脚，遇到饭点儿，他们总是要给自己下碗面条。乡党们置办生活物资更不容易，要不是碰上山雨没办法，我不会去打搅他们，所以给他们背上点挂面食盐，让他们能少下山一趟。彭涛边走边说。他说，起初山里的乡党们并不认识他这个愣头愣脑穿着警服的家伙，以为他也就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可几趟下来，看着彭涛一家家走访完，在本子上工工整整有条有理地记下好多信息，乡党们这才开始跟他打起交道来。和乡亲们熟络了，碰上雨雪天，彭涛避风躲雨就有了落脚处。山里人淳朴又好客，彭涛来了，锅里下的是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条，碗里盛的是现摘的野菜，山民自己则端碗清粥配些咸菜凑合着吃。这些朴素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于是养成了背着挂面等进山的习惯。从老乡家走的时候，就把挂面、食盐和常用药品一股脑放在门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替他们操心，谁给他们办事，乡亲们心里明白着呢。哪天山里来了陌生人，哪个人看着比较可疑，这些情况和线索都成了乡党们给彭涛的回馈。彭涛说，秦岭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早些年一些不法之徒打着进山旅游的幌子盯上了山里的宝贝。为了最大范围地掌握情况，彭涛又想到了他山里的亲戚。他主动找到林业和秦保部门，印制了秦岭中常见的国家及省市级保护动植物名录和图示，背着宣传材料到山里当起了宣讲员。靠着和山民们以情感织成的纽带，他把保护秦岭的前哨建在了山坳沟岔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 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

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过了四五六连珠潭，身上的疲惫感反而逐渐消失了。彭涛说，这是因为身体适应了节奏，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脚下的路却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是石阶已然消失，山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因为海拔升高，我们与大雾相遇了。一般游客到不了六潭之后的地儿，因此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山路此时变得异常寂静。横七竖八的树杈在白色的雾气里犹如鬼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将彭涛的脚步跟得更紧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小河，大概因为涨水，之前搭的简易木桥塌了。彭涛让我们在旁边等着，自己脱了鞋袜跳进河去，摸了几块较大的石头放在了塌陷处，让行人可以暂时踩着过去。随后他便用手机进行拍照，做好了相关笔记。我们拉着他递过来的棍子，小心翼翼踩着石头过河，好在河宽不足 1.5 米，没有太大难度。彭涛嘀咕了一句，等会儿回去我要上报这个情况，这是个危险点。突然间，一个几乎60度的陡坡竖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寸梯，快到八潭了，小心抓着旁边的铁链，我怎么过你们就怎么过。果然是寸梯，石阶宽度不足以容纳我的半个脚掌，几乎无法踩石，只能踮着脚牢牢用前脚掌扣住石阶。我双手握紧了旁边的铁链。彭涛的脚更大些，这样的宽度于他自然更难一点，他突然脚下一滑溜了下来。我和六六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脚底的青苔让他几乎借不上力。我们一手抓着铁链，一手紧紧抓住他，狠命往上提了一把，他才勉强站了起来。三个人惊呼不已，继而又哈哈大笑起来。呀，今天可是过命的交情了。彭涛感叹说。过了寸梯，气温逐渐下降，风刮了过来。大雾散去，一转弯就来到了晴空万里的阳坡上。这里的坡度比较平缓，弯度却增大了。路边的野草早就换了风格，树木的叶子从硕大宽阔开始变得窄小狭长。我知道植被更换意味着海拔应该过了2000米了。坐在弯道的小观景台上，凉风将我们的汗渍吹去，远处高高矮矮的山脉相连，层峦涌。

成了秦岭的褶皱。云海翻滚，阳光给秦岭镶上了金边。又过了大概40分钟，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大平潭，直径10几米，水质清澈见底，潭口的巨石上写着九潭两个大红字。我和六六欢呼起来，爬了近5个小时，我们终于要登顶了。在峰顶我才辨认得出方向，九龙潭背靠佛教圣地观音山，面对道教圣地万华山，位于两教融合的夹峙处，别有一番灵气。山顶有一个鹤场，传说鹤是观音菩萨乘坐的神鸟，观音在空中观望到九龙潭美丽的山水风景，便驾鹤停下，鹤场由此得名。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跟着彭涛来到一处人家，柴门半掩，门前一大片菜地。彭涛敲着柴门上的木桩喊道，有人吗？师傅在吗？在一阵狗吠声中，一位身着宽大袍服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彭涛来了呀，我们就算着你该上山来了。曲径之边花木茂密，一转弯却是一处茅草屋，虽然破旧却干净整齐。几位居士迎了出来，看起来和彭涛非常熟悉。院子里挂着一块治安报警点的牌子，上面写有栾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彭涛擦了擦那块牌子，询问着近期来访人员的情况有无异常，以及防火护林学习情况等等。吃饭啦，专门给你做的片片面。正说着，一位中年居士端着一大盆面出来了。六六的肚子又咕地叫了一声，大家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也早就饿了。此时在这个山梁梁上，钱好像真的没有用，唯求一碗面。我们风卷残云，修行人的饭菜没有油水，不过一把豆角茄子加上炒的白菜胡萝卜，可我毫不客气地吃了3大碗。居士们收拾出一间土房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的炕，让我们睡一会儿午觉再下山。彭涛在离我们老远的炕角躺了下来。王作家不要嫌弃，也别介意，这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在通铺上休息。你俩抓紧时间睡一觉，解解乏，半小时后咱们就下山。那一觉我睡得太香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醒来，转身就看见彭涛正给炕席里塞200块钱，又把包里装的5、6捆挂面、3、4袋食盐整整齐齐放在了炕沿上。看见我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下山的路走得欢快，只用了3个小时。到达山门时已是傍晚5点左右。回来后不久，六六说他给彭涛买了一双登山鞋，我笑而不语，因为我也悄悄买了。这是为了写过秦岭进行的第一个采访，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要把它写成怎样的风格，但深深觉得最真实、最具灵性的故事就在这里。

0: 原来我不是英雄。我到沪译开始做集中采访时，恰逢紫荆花开，花在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四处漫溢，像倾泻在满山谷的云霞。在海拔600至1500米的深山里，花成群结队簇拥在树干上、枝条上，像仙子的轻纱。秦岭野生紫荆花与香港市花紫荆花虽属一科，但花型不同，在全国绝无仅有。盛放期的紫荆花在秦岭绵延2100公顷，娇艳夺目。其中有一棵紫荆花树直径180厘米，高30余米，实为罕见。翠浓花深处，石径斜入云端，游人如织，三三两两行走在这粉紫色花海里，流连忘返。从沪译城区出发，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从纸坊收费站下高速后，便抵达了公安沪译分局涝峪派出所，这是第一站。群山环绕，涝河紧邻，这个坠在狭长的山沟里的派出所，干净朴素，别有一番滋味。来之前我就做了功课，知道那个时候所里共有民警6人，辅警5人。50多岁的所长温君文已经在这儿工作16年了。温君文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大个子，脸庞圆润，性子却像他的姓氏，温吞吞的。初见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个性，也许是大山早已将他磨得一身静气，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骄不躁。开车要慢一点儿，小心落石，什么时候都不要慌，检查装备，做事情前要多思考。温君文不厌其烦地嘱咐民警任天敏、李航和辅警李凯。没有过多的寒暄，这是朋友给我提供的采访点。他说，这大概是大山最深处的派出所了。我们到的时候恰逢民警们要出去，刚才有人报警说，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似乎是因为顽皮而受伤的金丝猴。一听能见到秦岭四宝之一，我顿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温所长招呼吃饭，就挤进警车里了。山，还是山。从派出所出发已经走了近1小时了，还没有到达西河村。这是西安沪译区涝峪派出所辖区最远的一个村落。警车颠簸着，人几乎在车里坐不住，东倒西歪。我顾不上什么作家形象，这些年轻的民警们也放下了刚开始的严肃表情，大家看到彼此的窘态，相视着笑起来。秦保局的人在前面的路上带路，这是一次联合执法。彼时是4月，正是金丝猴产子的高峰期。周至县是秦岭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0000多公顷，最高海拔2996米。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大约1500只金丝猴。但近2年，随着数量的增多，不断有人在沪译区的涝峪、太平峪等地发现金丝猴集体遛娃的情景。2022年，沪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就在更换辖区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时，意外发现布设在辖区庙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群穿金丝猴的影像。据说这也是涝峪林场首次拍到穿金丝猴家庭。此时正是金丝猴活跃的季节，保不准有猴群进行了踏春活动，远行到了涝峪。总有几个调皮的或跌或摔，需要人类的帮助。我问，这样的路程你们一个月能走多少回？无数回，没算过。我们辖区90%面积都是山，算是在秦岭里了，有时候走上一整天才到村里也很正常。答话的小伙子叫李凯，24岁， 有着瘦削的脸庞，清浅的微笑。2020年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虽然还只是个辅警，但李凯非常知足。虽然是所里年龄最小的，有点腼腆，但李凯做起事情来可不含糊。从海拔最高的冰晶顶上救援登山者，在所辖景区顶着烈日连轴转的巡逻，只要谈到工作，李凯就打开了话匣子。在这个所里工作，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山，因为山路有时出警要走一天，可能半年都去不了一次繁华市区。因为采买困难，想吃的零食送不过来，只能吃食堂阿姨下的白菜面条。但是也因为在山区工作，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经历。李凯给我们讲了一个黑狗报警的故事。有天夜里，一位货车司机不小心跌落下高架桥，因为离村落还有一段距离，群众并没有听见司机喊救命，但村里的黑狗听到了，便冲向河边，发现有人需要援助，就来到派出所里，通过狂吠报了警。在黑狗的带领下，民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司机。不瞒姐说，这儿的生灵，你守护他们，他们会对你表现出不一样的灵性，就像这金丝猴会向人类求救一样。我始终相信，秦岭是一座神山，自然对黑狗报警的故事深信不疑。过了40多分钟，总算是到了。河边站着一位老乡，50开外的年纪，他是这里的网格员。秦岭保护已经精确到平均几平方千米就有一个微缩联动因子，由公安、护林员、文保员、巡河员等共同建立的响应机制。人们管这位网格员叫老曹，老曹老远就喊这儿，他在这儿。我们迅速下了车，民警们戴上口罩和手套，因为没有多余的分给我，很遗憾，我只能站在河道边的山坡远远瞅着他们。只见一只金色的家伙趴在河边东张西望，看见人来，身体稍稍翻滚。有医护人员提着药箱上前查看，那一身金色的如丝般的长长毛发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格外夺目。十几分钟之后，金丝猴就被医护人员装进事先备好的笼子里，带上了车。听说啊，可能是下山溜达，自己又调皮，炫技失败后从树上掉下来，把腿摔伤了。救助野生动物以及过路行人，调解村民琐事，走访沟沟坎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用温所长的话说，他们不仅要管人，还要管山、管水、管生灵。几个月前，因为连日大雪，花豹饿得下了山。他们一边要保护村民的安全，一边也要帮助豹子渡过难关。温君文联系了当地的秦岭保护工作人员，才将花豹安排到了安全地带。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 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Mama。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来到依山傍海的鹿岛，福建厦门。这座城市一面倚靠连绵青山，
25: 一面直面辽阔蔚蓝大海，戴云山余脉一路向南，缓缓延伸入海，造就海岛环湾交错的独特城市格局。跨海大桥、海底隧道打通岛内与内陆阻隔，50多公里山海步道串联整片山林海岸，古港贸易绵延百余年的华侨文脉，鲜活市井烟火风味在此层层交融。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行走，细细读懂这座扎根山海、面向世界、兼容四方的滨海名城。
4: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在闽南地区，它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却在山海怀抱里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他的性格里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潮汐更迭中，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他始终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这里是福建厦门。一条全长54公里的步道从空中贯穿整座厦门岛，把原本分散的山林、海岸和城市景观连成一条长轴，由山向海，由海向山，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空中漫步，感受厦门独特的山海格局。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由位于厦门岛的思明区、湖里区以及环绕厦门湾的海沧、同安、集美、翔安等区域构成的环湾城市带和一系列大小岛屿组成。福建山地丘陵绵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级下降。厦门所在的闽南地区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狭长平原上，厦门岛则是戴云山延伸入海的余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闽南沿海先后崛起三座影响世界的港口，位于厦门北部的泉州刺桐港坐拥晋江腹地，南部的漳州粤港背倚九龙江平原，唯独孤悬海中的厦门港却是三港中唯一延续至今且愈发繁荣的国际港口。2007年，一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远洋商船在广东海域被打捞出水，在船上发现的多达18万件的文物当中，有大批产自闽南的瓷器，其中就有来自厦门的同安青瓷。在厦门市同安区的西北部，层叠的山峦之间隐藏着一座以河流命名的古镇汀溪。同安青瓷又名珠光青瓷，曾经的汀溪古窑址如今被淹没在水库之内。宋元时期，满载着瓷器的货船沿着发源于戴云山余脉的汀溪顺流而下，驶入厦门的第一大河流西溪。在同安古城的双溪口，西溪与东溪交汇，然后进入同安湾，一路向南奔向大海。自此船只扬帆沿海北上，最终抵达泉州湾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港口刺桐港。从这里远销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南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同安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今天的同安，人们依然保留着闽南沿海古老的宋王船民俗，祝愿出海远行的家人平安和来年的风调雨顺。东西溪交汇形成的河谷与台地为早期生活在这里的闽粤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同时也吸引着秦汉以来陆续南迁的中原移民。公元282年，西晋王朝在此设同安县， 这也是厦门行政建制的最早源头。位于同安的朱子书院是同安古县衙旧址的一部分，如今是同安热门的研学实践基地。南宋绍兴23年，刚刚考中进士的朱熹被任命为同安主簿，这是他官宦生涯的首事。这座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孔庙，是闽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之一。朱熹任同安主簿期间，把孔庙与官学绑定，形成前

0: 庙后学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同安乃至闽南地区的书院教育。同安古城的正南方就是厦门主城区所在的厦门岛，由云顶山至老县衙形成的同安古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厦门岛东南部的东平山，串联起了古老的同安与今日的厦门。在厦门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之前，今天作为主城区的厦门岛只是同安县治下的一座海岛，因岛上曾种植水稻，所以又被称为嘉禾屿，明代又称其为嘉禾山。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云当湖是厦门市唯一的人工内湖，也是厦门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名片与心灵栖息地。市政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定时开启溪堤闸门，伴随每一次湖水吐故纳新，水流的搅动让湖底的鱼虾生物被翻起，吸引着大批的白鹭来此捕食。湖边观白鹭已成为厦门市民的经典体验。厦门属于温暖湿润的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因为岛屿四面环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白鹭常年聚集栖息于滨海湿地。厦门岛自古以来还有一个名字，鹭岛。在厦门市思明区西南部的街巷之间，一段斑驳的古城墙隐藏着厦门城最初的历史。地处全漳海上交界的厦门岛，这里既是山脉入海的收尾，同时也是闽南平原向海洋敞开的门户。中佐所设立于此，相当于把军事防线从大陆岸线向前推至海上。中佐所城的建立结束了厦门岛长期以来化外之地的局面，也彻底改变了厦门岛的历史轨迹。明朝初期开始的海禁政策让繁华一时的泉州刺桐港日渐衰落，大批铤而走险的商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交易场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刺桐港的贸易地位逐渐被位于九龙江口的漳州粤港代替。位于九龙江出海口外侧的厦门岛作为粤港的外港，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明末清初，面对海上贸易规模的蓬勃增长，地处九龙江内河航道的漳州粤港已经无法满足大型海船驶入停靠的需求。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岛港阔水深，而位于东部的金门岛又大大削弱了东北季风带来的影响，这使厦门港成为风平浪静的深水良港。这里注定要承接粤港的余脉，开启新的海洋篇章。1661年，郑成功从金门岛起兵，并于第二年收复台湾。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全岛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缅怀2000余年来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子。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按照明朝行政制度开府设县，中华文化在台湾愈发枝繁叶茂。郑成功将经营海洋视为富国强兵的根本，以厦门岛、金门岛为中心，把势力广泛延伸到海外，最终形成了17世纪东亚最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将厦门定为两岸重要的通行通商口岸，沙坡尾则是大陆与台湾往来的官方渡口。这首节奏轻快的民谣《丢丢童》源自于200多年前台湾宜兰伐木工人们劳作时听到山洞滴水声的喜悦心情。丢丢童模拟的就是水滴声， 如今这首歌已然成为两岸共有的文化符号，印证着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1: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全省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0: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戏——闽南戏。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足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 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

0: 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婴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淑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厦门岛，5座跨海大桥，2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大贤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 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探访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金沙江裹挟高原奔涌激流，岷江流淌平原舒缓江水，两条江河在此彻底相融，自此正式冠以长江之名。独特三江交汇地貌让这里成为连通成都平原与云贵高原的水路十字路口。如今三江航道完成现代化升级，江畔大学城汇聚万千青年，古老驿道、千年码头、战时文化地标与万亩竹海交相辉映。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绵长江岸缓步漫游，读懂这座以江水为脉络、以包容为灵魂的长江起点之城。
3: 这是一座江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再次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江达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婉。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而江畔的古镇则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脉不灭的微光。这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四川宜宾。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

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竹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去宜宾。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访王羲之。

0: 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铸成流杯池，并在三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1: 到了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0: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这条宽度仅约 1.15 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洗，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洗，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洗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位于宜宾古城东南部，金沙江北岸。宜宾市翠屏区文物管理所的测绘团队正在这里为即将启动的修缮工作做准备。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3间牌楼形制， 三重岩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 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

0: 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宜宾的风物寻访到这里接近尾声，三江汇流的独特地理格局奠定了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发展根基。古代水路承担滇铜外运的重任，路上五尺道连通云贵商贸往来，沿江码头商铺林立，各地商人在此落脚。滇南会馆留存着异乡游子的乡愁与坚守，黄庭坚被贬谪居宜宾期间凿池兴教，诗书风气扎根寻常市井，让边城褪去粗粝，多了文雅气韵。最令人动容的是抗战岁月里李庄的博大胸襟，当地百姓不计得失，腾出庙宇老宅供给学界师生安居治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华夏文脉筑起安稳庇护所。漫山竹海滋养本地特色物产，千年水运沉淀厚重的商贸文化，整座城市自始至终保有接纳八方来客、兼容世间万物的温润底色。时代不断向前，昔日古码头升级为大型内河港口，朝气蓬勃的大学城坐落江岸，古老人文底蕴与现代发展活力双向共生。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引申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4: 求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

0: 艺术装置，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弃心致远，装备升级拓极图。极地考察是科技实力支撑的系统工程，曾几何时，科考队员在冰雪覆盖的世界中，仅凭简陋的装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书写了极地探索的壮丽篇章。首次参与南极科学考察的队员挖地用铁锹，冻伤很普遍，晒伤也常见。如今科考设备与防护装备不断升级，机器人开路，新能源上岗，最大程度确保安全、精准、高效、稳定作业。与此同时，从高效的通信网络到舒适的居住环境，再到营养丰富的饮食供应等，科考队员的生活保障也实现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和中国技术出现在科考战区，这些变化不仅是中国极地科研实力的彰显，更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缩影。
气象观测自动化，百叶箱测速仪，观测场围栏，仪器支架。1988年年底，满载人工观测地面设备的三辆卡车从北京出发，行驶一天一夜后到达青岛码头，在那里仪器和他们的主人，时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极地气象研究室工程师陆昌贵，一同搭乘前往南极的极地号。这是中国第五次南极科学考察，目的是建造我国南极圈内首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外易主改名的极地号并不是真正的破冰船，只能在浮冰占海区40%到60%的区域行驶。换言之，不管中山站建成与否，船只都要在来年2月底前离开南极。为摆脱冰山围困，考察队花掉大量时间。当2月底船只离开南极时，中山站的老发电洞甚至连地板都没装，气象洞只盖了个壳。在此关键时期，陆昌贵被临时告知，成为中山站首批越冬队员，一待就是14个月。那年，留在中山站的越冬人员，除了完成自身的科考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所有房屋的内部装修和其他站内完善工作。在陆昌贵的努力下，气象洞设施也逐渐完善，他成功建立了世界气象组织观测版图上的中山站发报站，填补了该区域的观测空白。越冬期间，狂风怒吼，中山站的房子被风吹得颤动，并且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即使如此，陆昌贵仍要带上手电筒，走出门，迎着风雪，开展自己每日的观测任务。每天光数据填图就要花掉陆昌贵大量时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人从这种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动气象站。低温是影响南极大陆建设自动气象站的关键。从2010年开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极地气象科研团队开始研发超低温电池、风速仪、能源控制模块等多种设备，并多次派出考察队员前往南极进行超低温观测野外试验，最终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超低温自动气象站，用于极地气象观测。我国也因此于2018年成为继澳大利亚、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在南极超低温地区开展连续自动气象观测的国家。2021年，我国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再添两名极地新成员。北京时间11月30日20时，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成功接收到中国南极考察站、昆仑站和泰山站的气象观测数据。这意味着，分别经过5年和近9年的稳定运行后，昆仑站和泰山站气象站已具备了业务运行能力，将获取长期连续的常规气象观测数据。不同于南极冰川下有陆地托举，北冰洋表面的海冰没有陆地环抱，布设在海冰上的自动气象站实际上一直在漂移，无法像在陆地上那样有计划地开展网格化布设。一旦海冰破碎，气象站便会沉入大海，无法继续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从2012年开始，我国气象部门在北冰洋海冰上布设漂流式自动气象站。漂流式自动气象站通过卫星传回采集到的风、温、湿、压和辐射等气象要素值，为研究北冰洋海冰气相互作用提供第一手观测资料。目前极地气象观测系统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温湿度计、辐射计国产化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海洋装备智能化，1984年，我国组织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时，虽然考察所选用的船只装备在当年已属先进行列，但与现在的科考装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国首次
南极南大洋考察队有海洋水文、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和海洋地球物理五个专业组组成，共同致力于探究海水的各种理化性质，为获得相关参数，对海水进行测量或采集海水样品是必不可少的调查手段。作为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队员，杨观明对海水样品采集过程记忆深刻。据杨观明回忆，当年各专业组都配备了自己的测量采样工具，其中海水的温度盐度是通过下放温盐申仪器所取得，营养盐、溶解盐、酸碱度等数据则是通过下放南森采水器取得的。

采集层次为零米、二十米、一百米、一百五十米、两百米、三百米、一千米。南森采水器是采集预定深度的水样和固定颠倒温度表的器具，又称颠倒采水器。采集浮游植物与初级生产力水样，则采用五升的球盖式有机玻璃采水器。这两种采水器有一个共同点，均需要通过人工作业完成。一般情况下，科考队员将一个个采水器按照不同层次间隔相应的距离，分别固定在绞车缆绳上。每个采水器处于开放状态，且在下端挂一个矢锤，也就是重锤。等所有层次的采水器安装完毕后，在缆绳上释放一个矢锤，依次击打各个采水器，让采水器闭合采集到相应层次的海水。二者不同的是，南森瓶在受到矢锤撞击后，采水器上端脱开绳子倒转180度，而球盖式有机玻璃采水器在矢锤击落后不发生颠倒。接着，科考队员需要上拉缆绳，再通过人工操作将采水器一一取下，完成样品的采集。这个过程非常耗费科考队员的体力，尤其是在海况恶劣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些工作更加显得艰难。随着科技的进步，科考装备和作业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上述采样可以通过深海高精度温盐深剖面观测及采水系统完成。虽然这套设备通常被科考队员习惯性称为 CTD， 但在杨冠明看来，它与之前的 CTD 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由于新 CTD 拥有精确测深功能，水样分层采集的深度则更为精准。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其完全改变了过去依赖人工作业的模式，大大减轻了科考队员的工作压力，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为海洋人，石九新对科考装备升级变迁也感触颇深。1994年，雪龙号首航南极，作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物理海洋学专业硕士，石九新随船开启了自己的首次极地科学考察之旅。在石九新参加南极科考的时候，雪龙号还保留着改造前的运输船的样子，住舱也很少，三个人一个房间，但只有一张上下铺。那个航次，石九新是睡在沙发上的。除了生活条件有限，让石九新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除了尾甲板的绞机，船上很难找到与科考有关的设备，连大洋调查中最重要的 CTD 设备都要需要自行携带上船。在经停澳大利亚期间，考察队组织参观澳大利亚南极局，队员们一开始还很兴奋，但当了解到对方科学的管理体系、一流的观测仪器、完善的航空飞行保障时，面对巨大差距，渐渐心情沉重，继而沉默。2024年，石九新已成长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并终于圆了自己的心愿，搭乘雪龙二号前往南极。在参观船上科研设施时，石九新不停感慨今非昔比。雪龙二号基本配备了涉及海洋研究、地质学研究等领域的齐全设备，得益于极地科考软硬件保障能力全面提升，目前我国物理海洋研究成果不断，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梯队。通信互联无界限，通信是考察站的耳目。开展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时，我国在极地通信保障方面几乎没有实践经验，对船舶到达南大洋海域后能否顺利实施有效通信没有十分把握，特别是通信条件的苛求、通信时段的保障以及通信质量的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只能通过边实践边总结，在摸索中前进。最初

0: 队员们往国内打电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卫星通信电话，一种是海岸电台转接的电话。卫星通信不受时间和环境的影响，随时随地可拨打，且不需要中途转接，但价格贵。海岸电台通话受地点和环境的影响很大，通信质量差，有时一句话得重复多次。优势是价格相对便宜，与上海通话每分钟费用为3元，与国内其他地方通话每分钟费用则是4元。一般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海岸电台转接的电话。海岸电台还有一个特点，即无任何私密性可言，它就像一个大型广播系统，通话时不仅在同一个房间准备打电话的队友可以听见，全世界使用该频段的用户也可同时听到电话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通话那头问，想不想我呀？要说不想是假的，但这头多是识趣的回答，嗯嗯。如果不知道收听特点，不经意间就向全世界发出了爱的宣言。由于通信不畅，队员们的南极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在短则几个月，长则近2年的时间里，考察队员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通信员在早上将节目录好，晚饭时再播放给大家听。从2009年开始，中山站友谊山上架起了直径12米的白色足球中山站卫星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与国内全时在线的数据和互联网通信。没在中山站越过冬的人难以切身理解这一变化的意义。中山站有了网络，虽然速率有限，但已是一个巨大的改进。在中山站越冬的14个月里，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越冬队队员曹硕赶上了通信网络时代。他通过视频目睹了女儿的出生过程。女儿快出生时，曹硕正在中山站执行越冬任务，妻子入院待产。每隔4-5个小时，他和家里通话一次，直到听到电话那头母亲传来的母女平安的喜讯，他才如释重负。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 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 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

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40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

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弃心致远，装备升级拓极图。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南极的网速也不断得到提升。2011年大年初二，宽敞明亮的综合楼内笑声连连，新鲜出炉的央视春晚让队员们真切感受到了过节的热闹气氛。这场节目是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粤东队通信员王林涛从网上下载的。以前考察队员要想看到春晚并非易事，中山站没有电视信号，要看到当年的春晚最早也要等度夏结束回国，途经澳大利亚时，通常是我国驻澳使馆人员把录好的春晚袋子送给考察队员。最初是录像带，后来是碟片，粤东队员则得等到第二年返回时补看前两年的春晚。如今万里之外的国人也开始关注科考队员在网上发布的照片语言文字，走进南极了解中山站。从南极帅哥朱钦耀到中山风雨情的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中山站站长赵勇，一波波队员像在进行接力比赛，将南极介绍给每一个热爱他的人。2025年年初，中国电信卫星公司与上海青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发展基于智慧天网01星的中轨卫星网络与地面4、5G 网络互通验证，在南极科考站完成了我国首次中轨卫星极地4、5G 通信，网速达到100兆左右，相当于将以前的网速从2G 水平提升至4G 水平。用户在南极科考站可通过手机终端等设备接入中国电信4、5G 基站，由中轨卫星链路回传至中国电信卫星专属4、5G 核心网，并与地面网实现互联互通。机器人领航显身手，作为智能化装备的代表，机器人在极地探测中扮演着延展科学家视野和行动能力的关键角色。它不仅有助于实施大范围深层次的极地探测任务，还可以有效减少科考人员在极地恶劣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下工作的风险。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韩建达研究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机器人技术而言，极地还是个崭新的应用领域。2006年以前，我国极地探测机器人领域尚属空白。近年来，美国

加拿大、日本等十分重视有关极地科考的机器人应用技术研发。我国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并取得显著进展。2008年，在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在863计划支持下，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组织的科研攻关团队，首次试验成功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空飞行机器人和冰雪面移动机器人。其中，低空飞行机器人在150米高空成功进行了2次15分钟、25千米的低空稳定飞行，并圆满完成海冰温度勘探、航拍飞行等预期的科考任务。冰雪面移动机器人也成功地进行了机动能力、环境适应能力、防水能力的试验，以及冰川测量等初步科考任务。2012年，经过近2个月的试验，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长航程极地漫游机器人顺利通过身体素质测验，在内陆冰盖地区成功完成了30千米的自主行走。长航程是极地机器人完成无人科考任务所需的一项基本能力，直接关系到机器人可以在多大范围内作业，对通信、能源供应及机器人可靠性等性能提出了综合要求。此次开展测验的长航程极地漫游机器人重约半吨，可在极地-4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作业。橘红色的机器人看上去就像一辆越野吉普车，其车体采用越野车底盘悬挂技术进行设计，四个车轮均换成三角履带，以提高其在极地冰雪地面上的行走能力。它还配有一套自主驾驶系统，可以实现极地冰雪地形地面环境识别及评估、定位导航及自动驾驶等功能。来自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卜春光和陈诚是此次极地机器人实地考察与应用研究项目的现场执行人。从2011年12月9日到2012年2月5日，他们先后在中山站附近和内陆出发集结地附近的冰盖地区对机器人进行了移动机构性能测试、探冰雷达搭载试验以及长距离自主行走测试。回国后，根据此次试验获取的数据，对机器人设计继续进行改进和优化。2013年2月，在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风能机器人极地漫游者在中山站附近冰盖上走出了第一步。这是我国研发的首台基于再生风能驱动的机器人，长1.8米、高1.2米、宽1.6米、重300千克，可在风能发电驱动下不间断地昼夜行走，能跨越高度半米以上的障碍物，并在冰盖复杂地形下进行多传感器融合的自主导航控制，还可以通过卫星链路进行遥控。探索冰下海域和海冰特征是极地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地的许多海域常年被海冰覆盖，传统的海冰考察方法是在海冰上钻孔，这种方法效率比较低，获得的数据也相当有限。水下机器人可以不受海冰的影响，主动观测海冰特征、冰下水文、环境和生物等，从而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一些国家就开始研发用于极地考察的无人水下机器人，我国也紧随其后，目前已经开发出多种专用于极地考察的水下机器人，包括遥控式游览水下机器人和自制式无缆水下机器人。2019年1月7日，考察队利用卸货的空余时间，在雪龙号附近布放了一枚外观形如鱼雷的科学仪器。这枚橘红色鱼雷钻入水中约4小时后，从60米深处回到海面，完成了一次在南纬75度线向东漫游3.5千米的破冰

旅。这是我国极地科学考察首次采用无人自主水下机器人探测南极海洋环境。这台能在水下自主航行的海洋仪器名叫探索1000型 AUV 系统，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电缆，依靠电池提供能源，外观被设计成了流线型，便于潜游得更深更远。这次成功的测试综合验证了探索1000在极地海洋环境下的导航、航行、自主浮潜、无线数据通信、水面遥控和布放回收等功能，意味着我国南极科考又增添了一种实用化观测手段。不仅在南极，在面积超千万平方千米的北冰洋开展大范围、大深度、长时间的综合考察，水下机器人也已成为有效的技术手段。在中国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中，我国首次使用了海极号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极号遥控水下机器人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短期内开发的专用水下机器人。2003年8月1日至9月6日，海极号在北极海区共完成了8次冰下作业，作业区域分别位于楚科奇海苔和加拿大海盆，获得了大量以往无法获取的数据和图像资料。此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了一种被叫做 ARV 的新型水下机器人，既可以执行大范围的运动作业，又可以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精细观测。新型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后，一共参加了3次北极科学考察。2008年，借助这款能在海冰边缘和冰下航行的机器人，我国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了北极海冰下的壮观景象。2010年，这款机器人又参加了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考察队员用13天，在北纬87度、厚达1.8米的海冰上凿了一个冰洞，把水下机器人从洞口投放下去，待它执行完任务后，再从冰洞里将其回收，以此验证该水下机器人完成任务后可回到源头放地。2014年 ARV 水下机器人成功瘦身，改进后的体积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小。有了之前的经验，考察队员凿冰洞的速度更快了。机器人钻进冰洞后，便可观测到海冰下的冰裂缝以及海冰溶池等诸多现象。2021年，在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中，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邵刚和3名同事负责的探索4500自主水下机器人表现出色，成功完成北极高纬度海冰覆盖区的科学考察作业。这也是我国首次利用自主水下机器人在北极高纬度地区开展近海底科考应用，其成功下潜获取的宝贵数据资料将为北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极地探测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尝试不断增多，例如2025年年初，在南极中山站附近的冰盖地区，我国自主研发的六足机器狗顺利完成了一系列科考测试。目前，这款六足机器狗已经完成了在南极低温湿滑冰面行走和负重测试，可承重70到100千克。研究团队表示，机器狗的工作不仅仅是运送物资，未来还将根据科考人员的需求进行迭代升级，以满足在安全探测、科考作业等场景的应用要求。在中山站的天鹅岭上，一座六边形外观的物理观测洞巍然矗立，成为战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栋被队员们亲切地称为六角楼的建筑，不光造型独特，功能也十分强大，承担着众多的科研观测任务。它正式的名称是极区空间环境观测实验室，

是进行极光和天文观测的重要平台。自1994年中国第11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科学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研机构开展了不少国际合作。然而，在早期合作中，我国在高空大气物理观测方面，主要依赖外方提供的设备和技术。1996年，现任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的胡洪桥，第一次在中山站越冬，观测极光和电离层。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国只有一台电离层测高仪，极光观测采取中日合作的形式，设备由日方提供，中方负责观测，数据则双边共享。在国家科技项目支持下，我国极地高空大气物理的观测研究能力快速提升。2005年以来，我国在南极中山站建成了极区空间环境实验室，在北极黄河站建成了极区高空大气物理观测系统，为我国构建在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极区高空大气物理共轭观测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胡洪桥是变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2010年前后，他已将当年日方提供的部分仪器打包回船，游往日本。如今，我国在高空大气物理观测方面的观测能力明显提高，观测设备实现了从依赖外方提供到自主主导研发与生产的转变，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科考合作中的话语权。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

0: 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从丰峪口上来，沿着210国道驱车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山下。眼前矗立的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九龙潭，它是第四纪冰川遗迹，因流水冲击山石而形成的九个不同风格的水潭得名。跟访民警彭涛的时间定在8月5号，那是个周六。彭涛说他一个月要巡九龙潭两次，因为周末游人较多，他周末便把工作场所定在这里，一来一回8个小时。我特意叫上了朋友六六作伴，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到时，彭涛已经在山下的小停车场等我们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六六说，彭警官，我们带吃的了，您要不要把您的背包放车里，不然太累了。不了，这个包一定得背着。彭涛只是这样说着，也没有做过多解释。上去需要4个小时，越往上山路越陡峭，还有可能遇到大雾，我们走慢点儿，按5小时爬吧。老远就听见水声轰鸣，想必里面有瀑布。山口流淌出的清澈溪流汇入主河道，水积石鸣带来凉意，让这里的入暑清爽了些许。我们开始爬山了，前20分钟的路程是轻松愉悦的，溪流在山石上随着地形跳跃，坡度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陡峭。彭涛在前面带路，健步如飞，偶尔停下来等等我们。六六爱拍照，花花草草什么都拍。这是什么？玉簪花，就是野生百合。这是什么草呀？这就是文人案头喜欢摆的呀，叫菖蒲。六六不断地询问着，似乎没有什么花草是彭涛不认识的。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彭涛是公安大学毕业的，从20出头开始就在秦岭里巡逻了。保护秦岭说起来责任很大，但有个重要工作很小，要做好了才有效，那就是管人。

0: 要说破坏，除了自然灾害，动物又能破坏多少？人的破坏力才大，管住人就成功了一大半。彭涛说着，指了指前面开阔处的一潭清水。走到那里，咱们歇歇。你们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吧？得缓着点走。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是陕西总结出来的秦岭保护工作的诀窍。而公安民警、护林员、网格员就是这些环节里的铆钉。一潭，巨大的青石上标记着我们所在的位置。一潭这就到了，很轻松嘛，还有八个。六六走上前去，想要用潭水洗去脸上的汗珠。你可得小心，这潭水看着浅，其实深着呢，彭涛提醒着。我们打开了一袋面包补充能量，彭涛拒绝了六六递过去的一片面包，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抱在了怀里。哟，看不上我们带的吃食，你这包里装着山珍海味？六六追问，他依旧不答。休整完毕，我们继续赶路，却渐渐觉得坡开始变陡了，每抬一步能很明显地感到比之前沉重。奇形怪状的树木匍匐在道路上方，我们得低腰通过。此时下来了一位游客，手里提溜着一大袋空矿泉水瓶子，看见了彭涛就喊：涛哥，你今儿个上来了？你又去捡垃圾了？彭涛问那位游客，他叫小伟。两人寒暄了几句，彼此告别。彭涛告诉我们，他是这座山上的环保志愿者。我问，看来你经常爬，我看刚才好几个人都和你打招呼。是嘞，彭涛说，你是大作家，写的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我的故事很简单，工作也很平凡，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彭涛说着，关于秦岭保护，政府其实已经把大部分工作做到顶层设计、中间监管环节了。对于基层的执行者来说，只要每天把流程走到位，眼里有活就能防止破坏。日复一日，这些工作已经成了他自己眼里的正常事物，不知是否够得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高度。其实展现平凡二字正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那是把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浓缩到一本书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可是那不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想过，也许过秦岭中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情和恩怨，能真正体现出真实、平实和朴实，就是我的愿望。我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之后，彭涛的心理负担似乎减轻了很多。彭涛管的这片山区，沟深、路险、信号差，很多地方只能靠一双脚才能到达。他说，这些年算下来，自己的装备里最废的就属鞋子和裤子了。往往寻一趟山下来，不是裤筒子磨破了，就是鞋底开裂了。有一年冬天，在一次救援任务中，由于山路结冰，他不小心从一块石头上滑了下去。队员们眼看着他的裤子直接从裤脚裂开到大腿处。我们说着话，竟也不觉得时间溜过，只见前面的花草逐渐变得更加陌生。彭涛给我们提前剧透说，九龙潭海拔高，在不同海拔你会看见不同物种植株的分布，感受到的气候、温度、湿度都会不一样。很快我们就到了二潭，这里有一大块空地，一群年轻人聚在此处，主持人正介绍着一个个年轻人。我们在二潭未做停留，快速通过。我说，这好像是一个户外相亲会。在这种天气里爬山，美女们化的妆也糊了，先生们也是满身臭汗。这主办方是让大家初见时都因为狼狈而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吗？ 六六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说到了恋爱，我们起哄，让彭涛也讲讲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这些年我一天到晚的爬山，哪个姑娘愿意跟我谈对象啊？最后找了个傻姑娘把我收留了，她是个老师。孩子上了村上的幼儿园，开销能低一些。他时常觉得对不起妻子，没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妻子却安慰他，有份工作和平淡的三餐已经很好。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确实不同于我们那个年代，彩礼、婚房、珠宝饰品，哪一笔能省下来？世人慌慌张张为碎银几两，岂不知幸福安宁始于心，跟钱有关却没有直接关系。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彭涛的蓝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六六的体力似乎也到了极限。再坚持一分钟，前面都是瀑布。三四五六潭瀑布是连在一起的，又叫连珠潭。七潭四壁合围，瀑布有百米，八潭更了不得，是岩山飞瀑。彭涛如数家珍。你这是让我望梅止渴。六六说着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延后了登顶的时间，坐在三潭下面的石凳上继续补给。彭涛终于打开了那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从里面摸出一个馒头啃了起来。
1: 呀，还以为你装的啥山珍海味，一路上不让我们替你背也不打开馒头啊，就点辣条吧。
0: 六六说着扔过去一袋辣条，彭涛婉拒了。上山带这些袋装食品其实不好收拾，我平常和志愿者捡的垃圾全是塑料的袋子、瓶子等等。此时爬上了一位50岁左右的村民，老远就喊，
1: 涛娃你可上来了，赶快走屋里喝口水去。
0: 来人是居住在九龙潭的最后一批居民中的老李，他今天下山去采买蔬菜粮食。因为老李的盛情邀请，六六也得收起他的娇憨，咬咬牙跟着队伍往三四潭爬去。老李的家在三潭四潭之间一个小小的坝子上，那儿被扫得干干净净，两间矮矮的瓦房只有他一个人居住，平时能看到的就是来巡山的彭涛和周末时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坝子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收纳着叠放的整整齐齐的矿泉水瓶子和塑料袋。老李说，他一个月下去一次，就顺便带下山，到垃圾站里换点钱，上来的时候再买点日用品。这都是游客不小心丢的，山上是有环卫工的，定期清扫掏垃圾桶，我也就帮衬着。老李出生在这里，几十年间左邻右舍陆陆续续都搬下了山，可他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成了最后一位守山人。除了野兽野鸟，也就是彭涛上来和我说说话了。老李说，您有50多岁吧？我问。
1: 我60多岁了，
0: 老李笑答。我无法相信这健步如飞的步伐，红润的脸庞，属于一位67岁的老人。山里安静，水好，烦心事少，精神就好，老李说。在老李的话里满是对彭涛的信任和体贴，他们就像是一对经常往来的亲戚。我们逗留了大概20分钟便继续前行。临走时，彭涛从背包里掏出2袋食盐、一捆挂面，交给老李。我和六六面面相觑，原来他一路上不离手的是这些物资，那得多重。彭涛告诉我们，这些年他没少在乡党家里打尖歇脚，遇到饭点儿，他们总是要给自己下碗面条。乡党们置办生活物资更不容易， 要不是碰上山雨没办法，我不会去打搅他们，所以给他们背上点挂面食盐，让他们能少下山一趟。彭涛边走边说，他说起初山里的乡党们并不认识他这个愣头愣脑穿着警服的家伙，以为他也就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可几趟下来，看着彭涛一家家走访完，在本子上工工整整有条有理地记下好多信息，乡党们这才开始跟他打起交道来。和乡亲们熟络了，碰上雨雪天，彭涛避风躲雨就有了落脚处。山里人淳朴又好客，彭涛来了，锅里下的是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条，碗里盛的是现摘的野菜，山民自己则端碗清粥配些咸菜凑合着吃。这些朴素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于是养成了背着挂面等进山的习惯，从老乡家走的时候就把挂面、食盐和常用药品一股脑放在门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替他们操心，谁给他们办事，乡亲们心里明白着呢。哪天山里来了陌生人，哪个人看着比较可疑，这些情况和线索都成了乡党们给彭涛的回馈。彭涛说，秦岭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早些年一些不法之徒打着进山旅游的幌子盯上了山里的宝贝。为了最大范围地掌握情况，彭涛又想到了他山里的亲戚，他主动找到林业和秦保部门，印制了秦岭中常见的国家及省市级保护动植物名录和图示，背着宣传材料到山里当起了宣讲员。靠着和山民们以情感织成的纽带，他把保护秦岭的前哨建在了山坳沟岔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

0: 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三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

康说，这是因为身体适应了节奏，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脚下的路却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是石阶已然消失，山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因为海拔升高，我们与大雾相遇了。一般游客到不了六潭之后的地儿，因此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山路此时变得异常寂静。横七竖八的树杈在白色的雾气里犹如鬼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将彭涛的脚步跟得更紧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小河，大概因为涨水，之前搭的简易木桥塌了。彭涛让我们在旁边等着，自己脱了鞋袜跳进河去，摸了几块较大的石头放在了塌陷处，让行人可以暂时踩着过去。随后他便用手机进行拍照，做好了相关笔记。我们拉着他递过来的棍子，小心翼翼踩着石头过河，好在河宽不足 1.5 米，没有太大难度。彭涛嘀咕了一句，等会儿回去我要上报这个情况，这是个危险点。突然间，一个几乎60度的陡坡竖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寸梯，快到八潭了，小心抓着旁边的铁链，我怎么过你们就怎么过。果然是寸梯，石阶宽度不足以容纳我的半个脚掌，几乎无法踩实，只能踮着脚牢牢用前脚掌扣住石阶。我双手握紧了旁边的铁链。彭涛的脚更大些，这样的宽度与他自然更难一点，他突然脚下一滑溜了下来，我和六六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脚底的青苔让他几乎借不上力。我们一手抓着铁链，一手紧紧抓住他，狠命往上提了一把，他才勉强站了起来。三个人惊呼不已，继而又哈哈大笑起来。呀，今天可是过命的交情了，彭涛感叹说。过了寸梯，气温逐渐下降，风刮了过来，大雾散去，一转弯就来到了晴空万里的阳坡上。这里的坡度比较平缓，弯度却增大了。路边的野草早就换了风格，树木的叶子从硕大宽阔开始变得窄小狭长。我知道植被更换意味着海拔应该过了2000米了。坐在弯道的小观景台上，凉风将我们的汗渍吹去，远处高高矮矮的山脉相连，层峦涌成了秦岭的褶皱，云海翻滚，阳光给秦岭镶上了金边。又过了大概40分钟，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大平潭，直径10几米，水质清澈见底，潭口的巨石上写着九潭两个大红字。我和六六欢呼起来，爬了近5个小时，我们终于要登顶了。在峰顶我才辨认得出方向，九龙潭背靠佛教圣地观音山，面对道教圣地万华山，位于两教融合的夹峙处，别有一番灵气。山顶有一个鹤场，传说鹤是观音菩萨乘坐的神鸟，观音在空中观望到九龙潭美丽的山水风景，便驾鹤停下，鹤场由此得名。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跟着彭涛来到一处人家，柴门半掩，门前一大片菜地。彭涛敲着柴门上的木桩喊道，有人吗？师傅在吗？在一阵狗吠声中，一位身着宽大袍服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彭涛来了呀，我们就算着你该上山来了。曲径之边花木茂密，一转弯却是一处茅草屋，虽然破旧却干净整齐。几位居士迎了出来，看起来和彭涛非常熟悉。
院子里挂着一块

在治安报警点的牌子，上面写有栾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彭涛擦了擦那块牌子，询问着近期来访人员的情况有无异常，以及防火护林学习情况等等。吃饭啦，专门给你做的片片面。正说着，一位中年居士端着一大盆面出来了，六六的肚子又咕地叫了一声，大家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也早就饿了。此时在这个山梁梁上，钱好像真的没有用，唯求一碗面。我们风卷残云，修行人的饭菜没有油水，不过一把豆角茄子加上炒的白菜胡萝卜，可我毫不客气地吃了三大碗。居士们收拾出一间土房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的炕，让我们睡一会儿午觉再下山。彭涛在离我们老远的炕角躺了下来。王作家不要嫌弃，也别介意，这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在通铺上休息。你俩抓紧时间睡一觉，解解乏，半小时后咱们就下山。那一觉我睡得太香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醒来，转身就看见彭涛正给炕席里塞200块钱，又把包里装的5-6捆挂面、3-4袋食盐整整齐齐放在了炕沿上。看见我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下山的路走得欢快，只用了3个小时。到达山门时已是傍晚5点左右。回来后不久，六六说他给彭涛买了一双登山鞋，我笑而不语，因为我也悄悄买了。这是为了写过秦岭进行的第一个采访，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要把它写成怎样的风格，但深深觉得最真实最具灵性的故事就在这里。

原来我不是英雄。我到沪译开始做集中采访时，恰逢紫荆花开，花在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四处漫溢，像倾泻在满山谷的云霞。在海拔600至1500米的深山里，花成群结队簇拥在树干上、枝条上，像仙子的轻纱。秦岭野生紫荆花与香港市花紫荆花虽属一科，但花型不同，在全国绝无仅有。盛放期的紫荆花在秦岭绵延2100公顷，娇艳夺目。其中有一棵紫荆花树直径180厘米，高30余米，实为罕见。翠浓花深处，石径斜入云端，游人如织，三三两两行走在这粉紫色花海里，流连忘返。从沪译城区出发，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从纸坊收费站下高速后，便抵达了公安沪译分局涝峪派出所，这是第一站。群山环绕，涝河紧邻，这个坠在狭长的山沟里的派出所干净朴素，别有一番滋味。来之前我就做了功课，知道那个时候所里共有民警6人，辅警5人。50多岁的所长温君文已经在这儿工作16年了。温君文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大个子，脸庞圆润，性子却像他的姓氏，温吞吞的。初见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个性，也许是大山早已将他磨得一身静气，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骄不躁。开车要慢一点儿，小心落石，什么时候都不要慌，检查装备，做事情前要多思考。温君文不厌其烦地嘱咐民警任天敏、李航和辅警李凯。没有过多的寒暄，

0: 朋友给我提供的采访点，他说这大概是大山最深处的派出所了。我们到的时候恰逢民警们要出去，刚才有人报警说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似乎是因为顽皮而受伤的金丝猴。一听能见到秦岭四宝之一，我顿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温所长招呼吃饭，就挤进警车里了。山还是山，从派出所出发已经走了近一小时了，还没有到达西河村。这是西安鄠邑区涝峪派出所辖区最远的一个村落。警车颠簸着，人几乎在车里坐不住，东倒西歪。我顾不上什么作家形象，这些年轻的民警们也放下了刚开始的严肃表情，大家看到彼此的窘态，相视着笑起来。秦保局的人在前面的路上带路，这是一次联合执法。彼时是四月，正是金丝猴产子的高峰期。周至县是秦岭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0000多公顷，最高海拔2996米。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大约1500只金丝猴。但近两年，随着数量的增多，不断有人在鄠邑区的涝峪、太平峪等地发现金丝猴集体遛娃的情景。2022年，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就在更换辖区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时，意外发现布设在辖区庙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群穿金丝猴的影像。据说这也是涝峪林场首次拍到穿金丝猴家庭。此时正是金丝猴活跃的季节，保不准有猴群进行了踏春活动，远行到了涝峪，总有几个调皮的或跌或摔，需要人类的帮助。我问，这样的路程你们一个月能走多少回？无数回，没算过。我们辖区90%面积都是山，算是在秦岭里了，有时候走上一整天才到村里也很正常。答话的小伙子叫李凯，24岁，有着瘦削的脸庞，清浅的微笑。2020年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虽然还只是个辅警，但李凯非常知足。虽然是所里年龄最小的，有点腼腆，但李凯做起事情来可不含糊。从海拔最高的冰晶顶上救援登山者，在所辖景区顶着烈日连轴转的巡逻。只要谈到工作，李凯就打开了话匣子。在这个所里工作，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山。因为山路有时出警要走一天，可能半年都去不了一次繁华市区。因为采买困难，想吃的零食送不过来，只能吃食堂阿姨下的白菜面条。但是也因为在山区工作，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经历。李凯给我们讲了一个黑狗报警的故事。有天夜里，一位货车司机不小心跌落下高架桥，因为离村落还有一段距离，群众并没有听见司机喊救命，但村里的黑狗听到了，便冲向河边，发现有人需要援助，就来到派出所里，通过狂吠报了警。在黑狗的带领下，民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司机。不瞒姐说，这儿的生灵，你守护他们，他们会对你表现出不一样的灵性，就像这金丝猴会向人类求救一样。我始终相信，秦岭是一座神山，自然对黑狗报警的故事深信不疑。过了40多分钟，总算是到了。河边站着一位老乡，50开外的年纪，他是这里的网格员。秦岭保护已经精确到平均几平方千米就有一个微缩联动因子，由公安、护林员、文保员、巡河员等共同建立的响应机制。人们管这位网格员叫老曹， 老曹老远就喊：“这儿，他在这儿。”我们迅速下了车，民警们戴上口罩和手套，因为没有多余的分给我，很遗憾，我只能站在河道边的山坡远远瞅着他们。只见一只金色的家伙趴在河边东张西望，看见人来，身体稍稍翻滚。有医护人员提着药箱上前查看，那一身金色的如丝般的长长毛发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格外夺目。十几分钟之后，金丝猴就被医护人员装进事先备好的笼子里，带上了车。听说啊，可能是下山溜达，自己又调皮，炫技失败后从树上掉下来，把腿摔伤了。救助野生动物以及过路行人，调解村民琐事，走访沟沟坎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用温所长的话说，他们不仅要管人，还要管山、管水、管生灵。几个月前，因为连日大雪，花豹饿得下了山，他们一边要保护村民的安全，一边也要帮助豹子渡过难关。温君文联系了当地的禽灵保护工作人员，才将花豹安排到了安全地带。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nching bag。近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将于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01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界人士表示，美方最新加征的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不可接受且无理的攻击。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出气筒英语怎么说呢 ？Punch， 打击、捶打 ，punching bag 就是在拳击馆里常见的沙袋。当你说某人是个沙袋的时候，其隐身含义便是他是被发泄怒火或者成为被指责的人，这个时候可翻译成为出气筒踢醉羊。加拿大政界人士说，加拿大人不是 punching bags， 出气筒逻辑倒也简单，美方竞争力不行，不要迁怒于人。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 北京什么都有，又闪又闪。

0: 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保加利亚议会22号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官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新闻盘点，
1: 特朗普再次公开威胁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美国是否真的要对搞山发起行动？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近期高点，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并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这已经是其第二次公开威胁将对搞山采取行动。搞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战争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该地下设施。那么美国是否要真的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军扬言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那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三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搞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但是约束美方行动的因素呢，同样也是很明确的。首先就是战事升级的风险。那么打击核设施与此前打击沿海的军事目标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伊朗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核设施受袭，那么将全面的报复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打击的效果可能还会存疑。美国此前已经宣称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摧毁，甚至扬言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终结，而如今再次对搞山发起打击，实际上就是自己推翻了此前所做的论断。另外呢，搞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的100米多的深处，那么是伊朗最坚固的一处地下核设施，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搞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搞山，那么打击搞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现在打击行动呢，还处于一个准备但尚未最终拍板的状态。特朗普的公开威胁更多是极限施压的一种表现。
2: 针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攻击伊核设施，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报复。一旦美方付诸行动，将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一旦美方真的打击伊朗核设施，那么局势恐怕会快速的升级。我们看到最新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导火索呢还是对于海峡主导权的争夺，而前期的打击也基本上集中于伊朗的沿海军事设施，目的还是要遏制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

0: 拒止和监视能力。后期呢，美方的打击逐步升级，向伊朗内陆来扩展，但总体上也都是对伊朗常规军事能力采取削弱措施。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1: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称将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如果红海遭到封锁，加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停航情况，这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观点。
2: 一旦红海出现了实质性的这种封锁，那么再加上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近乎停航的这个状态，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的能源市场将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冲击。但是呢，目前来看也不会说是立即导致全球的这个供应系统完全的瘫痪。那么具体的冲击的性质还有冲击的规模，还要看封锁的这种严格的程度，它持续的时间的长短，以及这个胡塞武装它实际执行的能力，还有呢各方的应对的措施。我们知道呢，从二月底中东的冲突发生以后，商业的航运的实质性的是受阻，将近是5个月时间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受阻之后呢，沙特呢是选择了这个东西管道，将原油输往这个红海的港口。那么通过红海港口的这个出口量呢，达到了每天超过450万桶，远远是高于这个危机前的水平的。这已经成为沙特维持出口的一个核心的生命线，也使得曼德海峡的这个石油的通过量是明显的上升。所以我们说，一旦是封锁了红海，将会直接的冲击沙特经过盐部的这个出口，盐部呢是港口，尤其是呢是运往亚洲的每天大概是300万桶的这个原油量。如果是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的话，那么航程呢也会面临着这个大幅的增加，至少是增加1个月，这样也会导致全球的这个运费和保险费会整体的出现大幅的上升，而亚洲的这个终端用户也会面临着供应的延迟还有物流运输的瓶颈，所以说呢会导致全球的油价承受上涨的压力。但是呢，根据胡塞武装的最新声明，目前他所聚焦的是沙特的相关船只，未必会立即采取全面封锁红海交通的这种做法。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的是危机出现快速升级的这种危险。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将会显著的放大已有的我们说今年初以来的全球能源危机。
1: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5周来高点。有分析指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抵御冲击的能力是否已经下降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当前的全球能源体系抵御进一步冲击的能力确确实实比中东冲突爆发的初期是明显的下降。整体上来看呢，全球的能源市场是度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关闭所带来的这种历史级的供应方面的冲击，但是付出的代价呢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这个缓冲因素被大幅的这个消耗，整个的这个能源供应的结构也变得更为脆弱。目前来看呢，我们具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是被大幅的释放了。 那么由国际能源机构所协调的紧急的库存的释放已经是大量动用，相关的库存已经是处于多年的低位。那么全球的商业库存也出现了大幅的回撤，那么初期的浮动库存还有海上石油的缓冲作用也已经被抵消。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还有非海湾地区的国家的增产，虽然说是能够提供一些贡献，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弥补中东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的缺口。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那么后续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关键变量是霍尔木兹海峡通道恢复的情况，还有当前红海局势的演变，以及各个经济体是否能够加快补足库存，还有产能和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恢复重建的这个进度。但是呢，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1: 那么反复的油价上涨和市场恐慌又将如何拖累全球经济呢？继续来听王瑞斌的分析。
2: 这样反复的油价上涨还有市场的这种波动和恐慌，将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对全球的经济形成冲击。主要表现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会放缓，通胀压力会加大，还有呢就是需求端的这可持续的需求会遭到破坏，另外呢就是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加剧。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油价呢是已经是加剧波动，整体上行，那么对全球经济呢形成了持续的压力，侵蚀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这种韧性。一个呢，具体来看就是会直接的拖累经济增长，比较高的能源成本会推高全球的生产、运输等等环节的费用，从而会增加制造业、化工还有农业等等行业的成本。还有呢，全球供应链已经因为物流的改道将会支付更高的这个运费，还会遭遇这种物流的延误，会形成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可能会加剧当前已经比较严重的这个通胀水平，从而呢会制约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油价的上涨呢会直接推高燃油和电力的价格，并且通过化肥、通过物流的链条传导到像基础的这个食品价格。这样反复的波动呢会强化市场的通胀预期，而比较高的通胀水平会迫使一些央行，比方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等，维持比较高的利率或者是推迟降息，从而呢又会导致借贷和投资活动的抑制。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会扰动全球的金融市场。那么油价的恐慌呢会导致全球的股市、债市出现波动，还有呢风险溢价呢会出现扩大，那么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那么对于高负债的一些经济体，比方说美元走强，对于这种高负债的新兴经济体又会面临这个新的危机，就是资本会出现进一步的外流，本币呢也会出现贬值，那么进口成本呢也会进一步上升，会形成这样的一些恶性循环。当然我们知道呢，相关的影响呢会有一些地区的还有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总体的严重程度上呢，我想呢最终呢也要看这场全球能源危机它持续的时间还有它的这个产生的烈度。
3: 美国贸易代表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美国为何执着于关税政策？关税政策又能否帮助美国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4: 格里尔说，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具体时间点，政策在正式宣布前还需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格里尔称， 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

0: 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
1: 2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2026年8月1日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美国这一系列关税措施最终能否实现其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呢？我们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分析。
2: 应该说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这个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这个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顶多也就是差强人意啊。那么实际上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呢，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么从全球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那么从这个就业也好，从这个产值也好啊，都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回升。当然个别行业呢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比如像这个半导体啊，比如像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产业，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呢跟关税都没有关系啊，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或者说由于其他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对来说好一些啊。但从总体上来看啊，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啊，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对此却非常的着迷啊，甚至可以说是沉迷，应该说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吧，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早日的扭转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做法。
1: 我们看到特朗普还于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22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的政策也正式生效。美国频繁更换国内法律依据来加征关税，这是否意味着美国采取国内法凌驾国际贸易规则的做法？这种做法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2: 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应该说呢，在美国国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啊，这个甚至可以讲是单极霸权的时候，那美国还是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还是比较尊重的，同时呢也是利用的、运用的比较充分的。那么在那个阶段呢，应该说美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遵守国际规则的。但是呢，随着它的这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好，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也好相对下降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国际规则当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约束啊，就开始抛弃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一点在贸易问题上体现的最明显啊，当然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表现。所以无论是从美国的这种理念也好，还是这种做法也好，它确实是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吧。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啊，因为作为一个 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这个建立者，但是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那么现在呢，美国成了一个坏的榜样，不尊重国际规则的坏的榜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国际领导力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个其实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所以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非常短视的这个一种做法，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不利的。
1: 在关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无效的情况下，美国为何还要执着于使用关税政策呢？再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2: 美国政府的这些关税措施呢，不仅无效而且还非法，不仅违反了这个国际法，甚至连国内法都通不过，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是非常的执着啊，所以呢就不得不去换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工具，那么按照美国国内法的这种不同的条款、不同的规定，来这个加征这个关税。当然，现在由于这个对等关税被裁定违法违宪，所以呢他又转向了这个所谓的301条款。那么从他的这个实施301条款的这个目的来看呢，还是想要维持一个对各个国家的这种高关税。不管是以强迫劳动的名义还是产能过剩的名义，总之目的呢是为了这个维持这样一个高关税。当然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这个削减贸易逆差等等。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无效。所以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号起，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出现不同走势。新疆北部降水增多，高温逐步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左右。像是首府乌鲁木齐，22号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持续至本周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重庆7月5号至21号连续高温已达17天，预计高温将延续至25号，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江淮、华南等地高温23号起也会发展增多，而且江淮、江南等地至少会到本月底。像上海23号至28号将连遭高温，南昌24号至28号也是高温持续。恰逢大暑节气，桑拿天儿增多，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
3: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当天14时48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了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了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在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2号表示，自今年6月27号至7月22号上午8时30分，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53人死亡，59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失窃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为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22号宣布，奥运会女子摔跤3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将担任火炬传递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将于8月22号在名古屋市启动。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把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帮助黎巴嫩，美方可能提供哪些具体支持？日前，黎南部地区首次出现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军接管的实际行动，这一行动是实质性突破，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这是奥恩2025年就任以来首次访美。特朗普在会晤开始时称，黎巴嫩是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随后他表示，我们将帮助黎巴嫩，并且会给予很大帮助。美方声称大力帮助，可能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呢？这一表态背后又有哪些战略考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12: 美国的具体的行动，它可能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军事上的，另外一个是经济上。经济上的呢，美国对黎巴嫩过去实际上一直有一定的经济的援助，但经济的援助并不是特别多，因为黎巴嫩现在经济形势很困难，黎巴嫩的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在这方面，黎巴嫩如果要重建的话，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美国现在承诺过，之前也承诺过要给黎巴嫩重建提供一定的资金，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数目。那么在军事上的援助，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对黎巴嫩政府军援助最多的这个外部国家。那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曾经又一次承诺给黎巴嫩政府军援助$1亿的这个资金。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那么美国现在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并且这一次，不管是6月26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还是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达成的关于撤军的具体细节，美国都参与其中了，并且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那么美国还准备派军队去那个监督。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确实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是在增加。那么美国这样做的背后的他考虑主要有几个，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自己促成了很多和平协议。当然呢，现在那个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是美国希望能够促成的，这样就能够标榜自己是这个和平总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打得很糟糕，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推进这个和谈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好歹让特朋友也能够找补回一点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坚决要求把黎巴嫩问题跟现在的伊朗问题挂钩，也就是说美国要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必须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必须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给了美国的很大压力。这是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最主要的动因。
1: 特朗普被问及以军撤出是否有明确时间表时，他说以色列军队正在撤出和重新部署，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那么这次撤军行动是双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

0: 许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这两个试点地区呢是很小的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 6% 的这个面积。以色列先是占领了以色列边境以北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色列叫安全区，然后以色列占领安全区之后继续北上越过了利塔尼河，然后利塔尼河离以色列的边境差不多是30公里，现在以色列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以北的更多的领土，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那个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推动以色列完成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特朗普和奥恩都认识到真正加快撤军可能要等到10月以色列大选之后。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论断？大选之后撤军和黎以持久和平协议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再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说10月份以色列举行大选之后内塔尼亚胡可能就下台了，可能由别的反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来执政，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对内政策对外政策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于以色列现在的国内政治的情况来说，说大选之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的政策出现大幅度转弯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以色列现在国内就是有可能阻隔的这几个人和这几个政党都是以色列的右翼政党，以色列现在缺乏中间派的和左派的政治力量，然后这些右翼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以色列的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啊，以色列怎么对待征兵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然后在对外问题上，那么怎么对待伊朗，怎么对待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分歧和矛盾很小，就现在要不要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要不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国内实际上是有多数意见的，多数人多数以色列的政党都支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即便说十月份的选举真的让以色列实现了政权的轮换和更替，但是大幅度的彻底改变以色列黎巴嫩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的声明，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
1: 那么375亿美元意味着什么？美国目前的主要战争成本来自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

0: 风穴的分析。
1: 美国针对伊朗的空袭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是很烧钱的。首先呢，美国空军它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大量的制导弹药，这些制导弹药的成本都很高。与此同时呢，在中东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大规模的作战兵力啊，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战斗机，维护和保障的成本也是在不断的水涨船高。这些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也需要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和掩护，比如说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爱国者三系统，它要针对伊朗所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海外基地的安全，尤其是要保护它的作战力量，包括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制导弹药消耗的越来越多，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反导系统，它所消耗的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这都是直接的成本支出。与此同时呢，大量的作战部队在一线进行高强度的作战，那么后勤物资包括补给物资也会越来越多，而且呢，长时间和伊朗进行交战也会导致美军的这种弹药库存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它国内的生产线还必须要生产大量的这种用于军事行动的弹药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在前方，也就是在中东区域，还是在它的后方，也就是美国国内的军工生产体系这样的一个层面，可以说呢，所耗费的经费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呢，像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所部署的航母打击群仍然在执行任务，包括呢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这些战舰在相关的区域长时间的部署，那么这个消耗的费用也同样是天文数字。
0: 美国政府还要求国会追加近880亿美元，其中五角大楼希望获得约670亿美元，包括补充弹药、扩大生产线、支付人员和燃料费用以及更换损耗装备。美国的高昂投入没有换来明确的战略成果，那么战争为什么还在继续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 美国现在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它会面临一种困局，就是打不赢也撤不走。目前的空袭行动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也无法彻底的削弱伊朗使用军事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军的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呢，一线投入作战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多，前沿的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这些美军部队，他所面临的人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面临两难的境地，打打不赢，撤还撤不走。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伊朗它的导弹袭击，包括无人机的袭击，美军的防御体系短板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军部队已经是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还是相关的这种高层的指挥人员，他都会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行动就是战略层面的决策失误，现在呢，这个错误仍然是处于延续的状态。因为现在美国认为伊朗不应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在核问题上应该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方面并没有完全答应美国的条件。美国试图通过持续进行军事打击的方式直接削弱伊朗使用作战力量和相关武器装备针对海峡的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呢，美国的空袭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美国又不敢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因为那样的话呢，美军的人员损失和装备损失会非常的严重。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状态，包括国内的 这样的一个民意，它是无法支持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所以呢，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处于这种可控的状态，但是呢，它是想通过逐步升级的方式向伊朗逐步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冲突在持续，美伊双方一直在交火，但是呢，伊朗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美军现有的打击模式和这种空袭方式是不可能让伊朗屈服的。伊朗手中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可以一直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军队进行反击，所以呢，这个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呢，双方的交火交战仍然在持续，双方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0: 那么如果战争继续或进一步升级，美国还将付出多大代价？战争成本会不会转嫁给普通美国人？他们又将受到什么影响呢？再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1: 如果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或者说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呢确实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首先呢，中东地区仍然有很多的美军部队驻守在军事基地当中，如果伊朗使用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某一个美军的海外基地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或者是超饱和攻击，那美军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那么发动军事行动的决策者在美国国内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呢，中东地区现在的冲突已有升级和蔓延的趋势，不仅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被关闭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对外声称可能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也就是说呢，阿曼湾也就是红海的通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可能会出现通航受阻的情况。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个被封闭或者说航运受阻的情况，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层面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不仅能源的供应会出现短缺的情况，那么全球的海上贸易通道尤其是两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会出现受阻的情况。
0: 再来关注一些媒体的声音，随着美军在中东地区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多，美国媒体的评论称，美国连自己人都护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一些媒体注意到，近期有关伊朗战事的消息，更多经由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相关记者会。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没有解释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的背后考量。美国国防部上一次召开记者会还是在5月5号。美伊连日来持续互袭，赫格塞斯只转发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简短声明。美国媒体指出，国防部以往会定期召开记者会，通报美军军事行动的情况。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有意控制信息，回避与伊朗战事有关的尖锐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上周末也表示，美国正准备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警告说，我们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行动安全。我不认为白宫意识到了这点。
0: 美国媒体的报道还称，越来越多的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的反感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2: 消息称，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28%认为值得。对阿富汗战争的相关民调中，不值得打与值得打的最大差值为39%，67%的人认为不值得，28%认为值得。这一民调结果在2013年得出，那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已近12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民调中，到2007年，大约66%的美国人认为战争不值得打，此时距离美国发动战争约4年。 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另一项民调中，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 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 不到2个月， 就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 这一速度之快远超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0: 45%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而只有 33% 的人认为会增强。就伊拉克战争而言，战争爆发两年后，美国民调获得类似数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调，即使在伊朗战事之初，也仅有约 41% 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方行动的支持。按《纽约时报》说法，这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发起国际军事行动的最低支持率。在大部分民调中，认为伊朗战事或其他海外军事行动是美国最重要问题的受访者比例均不到 10%。 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或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passenger 乘客， passenger aircraft 则是客机。在8月12号，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将首次直飞中国首都北京，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际客运航线，每日一班。这是 C919 Large passenger aircraft 大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另外，柬埔寨国家航空已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购机协议。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国产客机开拓国际市场的核心瓶颈是国际市场品牌信任体系的构建，建立起可运营的国际航线将有利于国产 passenger aircraft 客机拓展国际市场。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里巴夫说，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里巴夫还表示，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称此类行径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挑战海上秩序，并危及全球贸易自由流动。声明说，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对巴海洋利益的侵犯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巴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严重威胁。巴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权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这一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况已经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新中国成

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币业为主。经营书币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币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仲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耕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耕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耕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耕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耕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耕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耕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芯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评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耕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2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耕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
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掠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轰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8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10月底，全国工业协会、铅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8年付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山城各界爱国人士、实业家都满怀期待。
9月10

7日，吴庚梅受邀前往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座谈，同场还有刘鸿生、潘昌游、胡锡元、范旭东等数十位西南知名民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四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990年6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9到23度，上海阴，35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重庆晴，40到30度，合肥中雨转晴，30到25度，广州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4到26度，澳门晴，33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军持续空袭伊朗，新一轮伊美冲突暂无缓和迹象。
0: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修建隔离墙。
10: 法国议会通过15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具体如何实施存在争议。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王毅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经验，值得继续弘扬。
0: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兴挑战和不确定性，让中国东盟合作继续成为亚洲发展振兴的引擎、亚太区域合作的典范、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标杆。
10: 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
0: 各方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东盟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东盟各国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会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有关国家外长。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0: 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还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10: 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务实积极富有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0: 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说，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

0: 及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该消息人士还说，绝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过往船只若与伊方协调并接受其安排，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方将坚决行使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以维护海峡长期安全。
1: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2026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说，保加利亚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任何协助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将承担相应后果。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并称这两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渔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由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
0: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22号开庭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
0: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伊朗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布的消息，美军继续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连续启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宪南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一系列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动此类行动。据统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西部的科尔曼省

0: 让军队出动大批的自杀式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多哈营地内的弹药库以及陆军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实施袭击。此外呢，在军队稍早前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美军房屋和装备仓库，对巴林谢赫伊萨美国空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仓库和飞机维修车间发动了袭击。此外，针对美国称或将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真的采取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点名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高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会反复提及？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12日战争和今年的梅伊冲突当中，梅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高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以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地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去年六月，美国发布午夜之锤行动，出动 B-2 隐身轰炸机，携带巨型钻地弹空袭伊朗地下核设施。在行动之前，美国往欧洲及一些相关地区调动了大批加油机。目前，美国同样是调动了大批加油机，这是否说明美国的打击行动迫在眉睫？继续来听苏晓辉的分析。
3: 军事力量集结，包括大批加油机的调动和部署，当然反映出美国军事方面的动向。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现在正在进行准备，已经是箭在弦上。这反映出的是近时期美伊频繁互袭，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国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反而呢承受着军事战略方面的挫败，尤其是美军新的上。

0: 亡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必须要应对的难题。所以军事行动升级，一方面是要压制伊朗的打击力量，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美国政府还考虑到的是后续美伊博弈的态势。此前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未达预期，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也大量的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认为当前军事行动的升级，在军事上展现强势，打击伊朗方面的目标，有可能会成为后续外交谈判进程当中的筹码。但与此同时，美国仍有顾忌，如果选择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军事方面有更多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担心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所以近期美方军事行动升级，尽管不断地发出威胁，有意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美国多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是选择目标的时候，美国也看到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反击会意味着美军伤亡风险的上升，以及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进一步的挫败，还意味着如果伊朗打击周边国家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国内的政治议程会带来更大的复杂性。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以军过去数月已在加沙地带建成超过23公里土质屏障。卫星图像显示，最长的一段屏障于今年2月动工，从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直延伸到北部加沙城附近，长约17公里，几乎不间断。加沙南部一段屏障在7月上旬从约500米扩增至约2.4公里。如果按当前方向继续修建，它将与最长屏障段汇合。在加沙最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外围已建成数段互不相连的屏障。以军向美联社确认，在所谓黄线区域修建了实体屏障，并建立安全区，配备情报和技术装备，旨在防止渗透保护以军和加沙附近的以色列社区。以军拒绝透露屏障长度和具体路线。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划设的撤军线，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西，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认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据巴勒斯坦信息中心网站报道，停火以来，以军还不断推进控制区范围炮制所谓城线，更加深入加沙腹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希坦21号警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仍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使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68人死亡，3798人受伤。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提交抹黑视频陈述书，被批虚假拖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对于被指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发送邮件委托制作诋毁视频，并向制作者表达谢意，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辩称没有发现此类记录，也不记得有发生过。同一天，来自中道改革联合的众议员长崎昭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理事恳谈会上再次要求传唤涉事秘书接受国会质询。他还要求国会闭幕后由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就抹黑视频一事举行集中审议。今年5月以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6月22号，高市在国会答辩中面对在野党追问，表示将让秘书于近日向国会提交陈述书。然而这份陈述书直至一个月后 临近国会闭会时才提交，再次引发外界对高市拖延应对、回避追责的质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表示，高市的秘书如今承认曾与相关人员举行线上会议，与高市此前在国会否认双方存在关系的答辩相矛盾，高市涉嫌虚假答辩。前众议员小泽一郎批评说，陈述书充斥着不知道、不记得、没有记录等说辞，牵强辩解令疑云进一步加深，有必要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有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批评说，高市恐怕原本就想拖过国会会期蒙混过关，其做法既虚伪又卑劣，应该尽快下台。
3: 法国议会21号通过一项法案，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议会通过的法案文本，除了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平台等少数例外，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访问在线平台提供的社交媒体服务。禁令拟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法国政府将该法案称为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突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法国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方面走在了欧洲前列。然而，不少人士对法案的执行前景存疑。社会党议员阿图尔·德拉波特质疑，距离9月1号生效仅剩很短时间，年龄核验方式仍未确定。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路易·布瓦亚尔认为，在已经实施类似法律的澳大利亚，大批未成年人已经找到了规避办法，法国新通过的法案根本无法实施。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法国学术界的担忧主要在于一刀切禁令能否解决问题。法国成瘾联合会认为，把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主要归因于屏幕，容易忽略贫困、不平等、家庭环境和社会焦虑等更复杂因素。
5: 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生山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再燃山火数量超过900处。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951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稍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3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9: 这是一种烟熏味道，一种烟熏感，空气质量确实不太好。
10: 我觉得人们快窒息了，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现在用的吸入器，我呼吸困难，快窒息了。山火烟雾导致高速公路上的能见度降低。
8: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11: 烟雾可不分国界，想想看，总是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加拿大人说这是从美国来的，诸如此类，火灾就是火灾，这太愚蠢了。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 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

0: 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是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美国称，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就炸毁其桥梁或电厂。伊朗称将以牙还牙，回应入侵行为。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油轮。
3: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冲突继续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2: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专家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日元持续承压，日元长期贬值冲击日本民众生活。
3: 俄罗斯总统称俄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并与美方通话。
2: 美国频繁更换法律依据加征关税，专家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短视之举，扰乱全球贸易的同时也伤害自身。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村超的双重魅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这一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并称这两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
1: 联合国贸发会议22号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贸易扩张呈现出更加不均衡的特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高科技产品成为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报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约达13.7万亿美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2.5%，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0.5%，货物和服务贸易合计新增约2万亿美元，全球贸易全年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0: 当天17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5点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军方当天对此作出回应，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说，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该消息人士说，美国人在这10天应已充分认识到伊朗有能力打击想打击的任何目标。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在行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过往船只若与伊方协调并接受其安排，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方将坚决行使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以维护海峡长期安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也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将对入侵行为以牙还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阿拉格奇说，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任何对这类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无论其提供何种支持，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那么其他国家也将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也不会安全。卡利巴夫强调，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2号表示，妄想以低成本打击伊朗是一种错误判断，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军事领域，并延伸至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伊朗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
0: 声明说，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天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其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警告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1: 在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稿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稿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

0: 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最终决定，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两大明确驱动因素。
2: 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3: 李子欣进一步分析指出，美方行动受制于多重刚性约束，一旦美方跨越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
2: 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1: 战事面临升级风险的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也再次承压。今天早间，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上涨，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4: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 根据

0: 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
2: 你的手上沾满鲜血，停止轰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这是非法的。
3: 退伍军人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4: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美国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So
5: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1: 五个月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封锁状态，停火协议已彻底失效，战火愈演愈烈，局势再度失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冲突和战争，这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反复说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他都说了40多次了。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利·彼得斯。
6: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7: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毫无战略可言，也没有能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长远规划。军队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取胜，你何时才能担起领导职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搞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
9: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10: 天啊，我们需要直接了当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能力摧毁搞山地下的一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0: 我方诸多作战能力、军属机密，关键在于权衡利弊。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11: 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美国急起追加大规模战争资金暴露了哪些压力？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美国现在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它会面临一种困局，就是打不赢也撤不走。 目前的空袭行动不可能让伊朗屈服，也无法彻底的削弱伊朗使用军事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军的行动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呢，一线投入作战的兵力会变得越来越多，前沿的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这些美军部队，他所面临的人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的风险 也会越来越大。那么更重要的是，面对伊朗啊，它的导弹袭击，包括无人机的袭击，美军的防御体系短板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军部队已经是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无论是啊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还是相关的啊这种高层的指挥人员，他都会面临更大更多的压力。
0: 如果伊朗战事持续甚至升级，美国还要付出多大代价？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首先呢，中东地区仍然有很多的美军部队驻守在军事基地当中。如果伊朗使用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某一个 美军的海外基地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或者是超饱和攻击，那美军的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多。中东地区现在的

0: 冲突已有升级和蔓延的趋势，不仅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被关闭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甚至对外声称可能针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也就是说呢，红海的通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可能会出现通航受阻的情况。那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个被封闭或者说航运受阻的情况，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层面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不仅能源的供应会出现短缺的情况，那么全球的海上贸易通道也会受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卜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 31%， 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 34%， 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四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5: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三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 4.5%。 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5: 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又会产生哪些影响？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观点。
7: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六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的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四五月 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

0: 也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它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呢，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

0: 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 早上好，超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暑节气通常会有哪些明显的气候特点吧。
1: 好的，那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期，无论是全国平均气温，还是平均高温日数，亦或是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大暑节气都是24节气当中的冠军。那除了热，还有湿，湿热交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桑拿天。从成年省会直辖市的统计来看，大暑节气桑拿天最多的城市是上海、南昌和广州，那平均桑拿天日数都会在8天以上。那就连北方的石家庄、西安和郑州，闷热的天气也都会有所增多。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人的体感温度会远远高于实际气温，尤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湿度的增加本身也是一种水气条件的表现。那大暑节气，北方的雨季会进入到鼎盛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所以大暑期间的降雨往往来势猛、强度大，短时强降水频发，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场景也很常见，大家出门要雨伞随身带。此外，台风活动也会更加的频繁，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也要多加关注。超玉，
0: 那今年的大暑节气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呢？
1: 那今年的大暑节气，高温、暴雨和台风一个都不少。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迅速发展，并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今天尤其是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西部局地，将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那上海今天开始，南昌从明天开始也会迎来持续高温。这一轮高温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接近30度，防暑还需要全天候。而今天大到暴雨则会分散出现在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局地还将有大暴雨。最后，在海上，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已经生成，那未来12到24小时将会发展成为台风，并将可能会在本周末影响华南沿海，后期我们会密切保持关注。超玉，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美国称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就炸毁其桥梁或电厂。伊朗称将以牙还牙回应入侵行为。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油轮。
0: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冲突继续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3: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专家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日元持续承压，日元长期贬值冲击日本民众生活。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总统称俄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并与美方通话，
3: 美国频繁更换法律依据加征关税，专家表示美国加征关税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短视之举，扰乱全球贸易的同时也伤害自身。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村超的双重魅力。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

0: 时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 0.3%。 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两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此外，针对欧盟正在制定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佩斯科夫表示，如果说此前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那么第21轮制裁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其后果将更为严重。俄方认为欧盟对俄实施的所有制裁根据国际法都是完全非法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2: 乌克兰军方为何在此时大换血？这样做又会对乌克兰政局以及俄乌战事产生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3: 乌克兰这次更换国防部长，包括军队的总司令，我觉得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起因呢还是军队。

0: 解决，所以下一步还会影响到这个他的军队啊、国防部门，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的这种协调，会影响到乌克兰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所以也会这个损害这个国外的这种援助者啊，或者国内民众的对乌克兰这个方面的一个信心，对这个未来俄乌局势啊，这个带来一些影响啊，包括乌克兰在这个和俄罗斯啊这个作战啊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利的局面啊。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控制住了，局势呢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所以我觉得问题呢没有解决啊，但是我觉得局势还是可控。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一天内控制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打击俄方境内多个目标。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2号早间通报，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机和海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船只实施集群打击。对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以及用于保障乌军的燃料和润滑油储罐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当天还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阿尔杰利诺耶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的布拉戈达特诺耶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和装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的一艘油轮和四艘货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
1: 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依据1930年穆斯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
3: 如何看待美国频繁更换国内法律依据来加征关税？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解读。
4: 应该说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这个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这个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呢，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吧？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随着它的这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好，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也好，相对下降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国际规则当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约束，就开始抛弃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一点在贸易问题上体现的最明显啊，当然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表现。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啊。那么现在呢，美国成了一个不尊重国际规则的坏的榜样，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所以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非常短视的这个一种做法，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不利的。
1: 美国此举又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涂新全的观点。
4: 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

0: 为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啊，这个削减贸易逆差等等，这个顽固的这个相信或者是想要利用这个关税工具去实现它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目标，这个而且呢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扰乱，包括对美国国内经济，但也包括对很多的这个贸易伙伴。由于美国政府现在这样一种非常固执的理念，那么使得全世界呢不得不去面对美国政府这种变化非常多端的啊，这个同时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制造了很多扰乱的这样一个关税政策，啊，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讲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呢，确实是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啊，由于美国的这种非常顽固的，不断提高关税的这样一些政策。
1: 近期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3: 说实话，今天气温高得吓人，都超过40摄氏度了，不靠冲凉水根本扛不住。我建议大家多吃点消暑食物，比如西瓜，多喝凉水，保证充足水分摄入。
2: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4: 大家尽量躲在阴凉处，就像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及时补水，戴上帽子，拿上扇子，随身备着含糖饮品，防止低血糖。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来自法国的游客表示，
5: 前不久热浪来袭时，巴黎也是这般情景，持续大约一周，日子格外难熬，最难熬的是夜晚，根本难以入睡。
2: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6: 行程很煎熬，防紫外线遮阳伞帮了大忙，也备足了水，但攀登过程依旧十分艰难。
2: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7: 我认为欧洲的配套设施难以应对这种极端高温，英国尤为明显，现有基础设施让各国应对高温倍感吃力。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0: 作为一项从2023年起便红遍网络、火出国门的乡村足球赛事，村超近几年依旧热度不减，活力四射。最近，这项乡村足球赛事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7月21号的报道中，专门讲述了河北富平举行的一场村超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足球运动员们雀跃着向欢呼的队友们喷洒香槟，五彩纸屑和彩带在他们周围飘落，人群用手机记录下这欢乐的场面。这一幕不是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夺得世界杯冠军，而是中国河北省北部山区富平县在体育场里庆祝村超比赛的胜利。报道称，这场赛事只是全国范围内正在举办的众多同类赛事之一，各队都在为争夺全国乡村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席位而战。这项业余赛事已经成为中国的现象级文化热点，吸引了全国数百万观众观赛。这种模式最初源于中国贵州榕江县的乡村足球赛事，如今已发展到包括全国各地农村、城镇及小城市的数百支球队。报道说，联赛非常简单， 普通的上班族组成球队，参加当地联赛，争取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机会。整个赛季都会举办嘉年华般的活动，吸引球迷前来观赛。这场盛会清楚地表明，村超赛事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刺激经济、鼓舞士气的机会。报道提到，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努力发展更多地方性活动或特色产业，以扩大消费，吸引游客。据赛事工作人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富平县联赛赛季五月的揭幕战拉动了超20万元人民币，约合3万美元的消费。有餐饮业主表示，在村超夜市设摊，能让自己位于县城中心的餐馆当日营收增加约10000元人民币，约合1500美元。报道认为，村超赛事也凸显出民众对足球运动最纯粹的热爱。在富平，这项赛事已经举办了2年，足球爱好者们满怀期待，这类本土民间赛事或许能助力培养出新一代球员，为国家队输送后备力量。赛事负责人表示，观众正从单纯享受观赛乐趣，逐步进阶到理解足球运动的内核，直至最终建立起对足球的信念。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1: 体坛观察，
12: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十米气手枪混团的决赛，中国组合姚千寻搭档胡凯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两人在资格赛当中呢，当时是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的世界纪录。那么从资格赛到这个昨天的混团的决赛，两人的成绩可以说是十分的稳定。对于这届世界杯结束以后呢，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以及多哈世锦赛一系列的大赛当中呢，在这个项目当中，我觉得把这个良好的状态保持下去，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另外的一组选手当中呢，中国选手沈一瑶搭档布帅航是收获了银牌，真的是实现了双保险。而在昨天稍晚些进行的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呢，那么两位熟悉的奥运冠军闪亮登场，他们分别是盛宇豪以及张长红。同时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小将马思涵也是出战比赛。最终第一组五枪过后呢，盛宇豪就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最后一轮的比赛，盛宇豪的冠军悬念呢已经没有太多，最终他以253.9分的成绩拿下了十米气步枪的冠军。接下来我们来把目光放眼于羽毛球赛场，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中国羽毛球超级1000公开赛第二个比赛日的情况。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国羽是8胜5负的成绩完成了这个比赛日。男单赛场方面呢，仅有李世峰一人出战，对阵的是爱尔兰选手。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李世峰最终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由于近期连续遭到这个首轮游的情况，所以说他在这个攻防衔接的不稳定的情况下呢，这场比赛输球，我觉得有些球迷可能能够想到。但是昨天我觉得最大的冷门应该是出现在了女双的赛场当中，贾一凡搭档张淑娴在对阵一女子合的时候呢，这个关键分啊稍显把握能力有些逊色，最终22-24以及17-21连丢两局，止步于首轮。那么这个比赛我觉得是丢的比较可惜的。昨天的这个比赛呢，在女单的比赛当中，两组选手呢均实现了这个逆转取胜，但是男双的三组选手随后呢出战比赛，仅仅取得了1胜2负的成绩。总体来看呢，这个赛程的深入进行，那么这一站的比赛，其实其他的这个协会的球员的状态呢，我觉得还整体来看是不错的。混双是昨天国羽最稳定的表现的单项，四组选手呢全部实现了取胜晋级的情况。那么整体来看，混双依旧是国羽目前当中最具竞争力的单项，而女单的两位选手通过逆转，他们的心态包括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的足协杯8分之1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开打，最终兰州在主场2-0击败了中甲的球队陕西联合，那么晋级了足协杯的8强。这样的话，这次比赛的8强席位是全部尘埃落定。那么说实话，这个兰州呢作为本届比赛呢唯一一支非中超球队，那么接下来的1/4决赛的完整对阵呢也已经正式出炉。上半区山东泰山对阵上海海港，兰州对阵北京，下半区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梁龙，大连硬博对阵上海申花。那么黑马能不能继续完成这个逆袭，老牌强队呢顺利过关之后谁又能够再进一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9: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苗，

0: 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